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

0: 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 党校要

0: 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

0: 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级的前进来做。
2: 哎呀，哎，你说你模样变化挺大啊，
3: 这张嘴可还是跟当年一个样，
4: 一样能说会道是吧？啊，
3: 是一样厉害。
4: 是你的。哎呀，说正经的啊，我听说你从艺四十年编排的舞蹈诗句《老兵故事》要连演十场，
2: 是是，
4: 这一得到信呢，我就赶过来了。从头看到尾啊，说实话，真的精彩，我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啊。江梅，你真牛！
3: 我说，你说的不是风凉话吧？
4: 哎呀，哪能啊！我说的是真话实话，大大的心里话呀。好就是好，精彩就是精彩，感动就是感动。哎
3: 呀，谢谢谢谢老同学。你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4: 是啊，
3: 四十年了。
4: 哎呀，老了老了
3: 老了。
4: 想当年咱们还都是小姑娘呢。哎呀，
5: 时间回到1982年，自从考入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以来，蒋梅在刻苦练功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文化课的钻研。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蹈演员。如今四育的好年华，别的同学都在享受青春的时候，蒋梅却正在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6: 点脚背啊，再给一点胸腰，对，好，来，走，一二三四五六，停。李丽，你怎么回事？
7: 老师， 我怎么了？
6: 这个倒提紫金冠的动作你怎么总是做不到位啊？
7: 我身体不舒服。
6: 不舒服？你得什么病了？
7: 哎呀，不是病，就是身体不方便。
6: 你怎么每一个星期都不方便啊？你的体质就这么特殊？
7: 那我就是不舒服。
6: 没下功夫练就说没下功夫练，找什么理由？李丽，你什么时候能像蒋梅那样练起功来连饭都能忘了吃？她除了跟同学们一起练，还私底下偷着练。再看看你，这腰这腿，知道的你是练舞蹈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学柔道的呢。
7: 老师，您别说李丽了，他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我证明。
6: 正好，蒋梅，你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倒踢紫金冠。
7: 啊，我？
6: 对呀，这个动作你是咱们班最标准的，仅次于我。来来来，
7: 啊、
6: 来，五六七，走。好，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蒋梅同学的动作幅度和力度，一定要下功夫啊。一个舞蹈动作你们练十遍，人家蒋梅就练上百遍，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7: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你们现在偷懒不是糊弄我，而是糊弄你们自己。将来上了舞台，观众是那么好糊弄的吗？那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所以从现在起就是一个字，练。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6: 好，你们先练，一会儿回来我检查，都不许偷懒啊。
9: 哎呀，累死了，
10: 累死了。哎呦，
11: 蒋梅，这老师都走了，你在这练给谁看呀？
7: 当然是练给自己啊。老师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能自己糊弄自己。
11: 切，老师还说我是练柔道的，你瞧瞧你练功这劲头，你才是个典型的资三四郎呢。哎呀，
7: 老师那是恨铁不成钢。李丽，你的天赋比我好，我要是不加紧练习，我怎么能赶得上你呢？
11: 哎呀，去去去，你少来，我

0: 出好赖话。
1: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哎，丽丽，
0: 嗯，
1: 咱们马上可就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哎呀，我还没想好呢。
1: 哎，你呢？我，你看过儿童舞剧《天山探宝》吗？
0: 当然看过了。
1: 哎，那你知道这个舞剧是哪个剧团排演的吗？
0: 嗯，好像。
2: 好像是冰团文工团排演的。
1: 对对对，哎，你说他们演的可真好。嗯，我要是能进这个剧团就好了。
0: 什么？你想进冰团文工团
1: 啊？
0: 那是一般人能考上的吗？
1: 所以我要下功夫啊，考得上考不上总得试试。哎呀，冰团文工团，哎，那可都是最好的舞蹈演员。
0: 嗯，
1: 你说要是能跟他们一起跳舞，哎呀，那该多好啊。
2: 倒也是啊。
1: 是。
0: 啊，那就像你说的，那里都是最好的演员
1: 啊，
0: 那就算咱们考进去了，那能跳上主角吗？
1: 哎，那可就得看实力了。
0: 嗯，
1: 哎，怎么，你也想考文工团？
0: 你能考我就能考。谁怕谁呀。
1: 好，那你站起来跟我一起练功。
0: 练就练，我还就不信了。
1: 来，
0: 我
1: 啊，
0: 嗯，那个蒋梅
1: 啊，
0: 你再给我示范一下那个动作。
1: 好，看着啊。
0: 嗯，
1: 哎，对，哎，对，太好了。
3: 1982年8月，蒋梅和李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冰团歌舞剧团担任舞蹈演员。他们从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成长为冰团的舞蹈战士，即将开始在冰团歌舞团这个十分特殊但却异常重要的岗位上的职业舞蹈生涯。
4: 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梅同志、李丽同志加入我团。从今天起，他们就是冰团歌舞剧团的正式舞蹈演员了。
1: 谢谢团长，谢谢大家，我们一定配合导演，配合各位老师们，排练出更多更好的节目来。
2: 嗯，请各位老师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4: 同志们，这二位是新人，希望大家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在生活中多多照顾。好，下面我来宣布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咱们剧团接到任务，要排练几个冰团老兵的舞蹈。排练前需要有人去实地采风，谁愿意去啊？
5: 啊，老兵，最典型的老兵在和田吧？
6: 哎，
5: 那里条件那么艰苦，动不动就风沙弥漫，去那儿采风可有罪受了。
6: 受罪是一方面，关键是老兵都那么土，那用舞蹈咋表现？
7: 变土为美，那就不是舞蹈了，那是魔术了。
4: 哎哎哎，静一静，都严肃点。现在是讨论去采风的人选，不是听你们说风凉话的，注意组织纪律性。
1: 团长，我去，您看行吗？
2: 蒋梅，你怎么什么活都敢接啊？
1: 李弟，
6: 他这刚进团就想立功，这也太着急了吧。
2: 哎，你懂什么呀？这叫纳头名状。
7: 哎呀，还是太年轻了，他哪知道和田什么条件呀。
6: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团长，要是您同意，我明天就出发去和田，去14师47团走访老兵们。
4: 这，哎呀，你一个姑娘家，自己一个人下去采风，我实在是不放心呐。
1: 我，
4: 哎，李丽同志不是跟你一起来的吗？
1: 啊，
4: 要不
1: 不，和田那边紫外线强，风沙又大，他恐怕吃不了那种苦的。团长，就让我一个人去吧。
4: 哎呀，
0: 谁说我吃不了苦的？
1: 哎呀，
0: 不就去和田采访老兵吗？我也去。
1: 李丽，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
0: 谁置气了？蒋梅，咱俩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我陪你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1: 可是，
0: 团长，您放心，回来之后，我们一定尽快编排出几个节目来。
1: 李丽。

0: 钱，你说我吃不了苦的。
1: 我，
2: 好样的！大家都看到了吧？有任务不推脱，迎难而上，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啊！江梅，
1: 哎，
2: 李丽，
0: 到！
2: 我代表剧团全体同志，祝愿你们早日凯旋，
1: 保证完成任务。
3: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奉命紧急进军和田，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民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的阴谋。为了节省时间，将士们横穿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历时18天，他们走完了700多公里路程。为了和田的建设需要，老兵们听从党中央指示，就地转业，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和田，蒋梅和李丽了解到许多壮怀激烈的老兵们的故事。
4: 哎，你们喝水啊！
5: 谢谢叔叔，
1: 谢谢。
5: 哎，好好。老兵叔叔们，我是第一次来和田，也是第一次来咱们14师47团。我听说这里的老兵都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解放和田的。
4: 哎，是啊，丫头。
5: 哎呀，
4: 那是1949年12月5号。
2: 对，
4: 我们1803名志愿军奉命从马克苏出发，徒步18天，行军1580里，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一举粉碎了敌对势力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5: 太厉害了！
6: 别看我们现在老了啊，走不动路了，那会儿我们可都是热血的壮小伙啊。
4: 可是啊，壮小伙行军也难呐。12月那么冷的天，沙漠里没有水，战友们嘴巴都裂开了血口子，话都不敢说，不敢张嘴，一张嘴，哎呀，这毒血呀！
6: 因为缺水呀，有的战士得了怪病，有的呢喝了残存的苦咸水，肚子胀啊，有的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含一粒人丹啊，那有的甚至都喝自己的尿啊！
5: 啊，
1: 尿！
5: 尿怎么能喝呢？
1: 对呀、
4: 那有什么办法呀？
6: 是啊，
4: 不喝就得渴死啊！
5: 天哪！
4: 看到战士们这个样子，上级于心不忍，下达了宰杀骆驼和战马的紧急命令。
5: 什么呀？
1: 这
4: 战友们舍不得呀！
5: 就是啊，
4: 不少人抱着战马是失声痛哭。可是为了早日解放和田，大家不得不饮血止渴呀。
5: 这老兵叔叔们，你们太不容易了，
6: 不容易的还在后头呢。穿越沙海的艰难困苦啊，远不如脱下军装更让人心痛啊。那是1953年，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全团官兵集体脱下军装，拿起生产武器，成为一名军垦战士，当兵打仗，千里进疆，穿过沙漠，解放和田，突然要脱下军装，你不知道当时心里有多不舍呀。
4: 不舍也得舍呀。谁让咱是革命战士呢？
6: 对

0: 太伟大了。老兵叔叔们，你们太伟大了。我决定了，创作一个五句老兵故事，把你们某艰难万险，用双脚征服沙海，用双手染绿荒漠的故事，通过舞蹈表现出来，让全国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创下的光辉历史。哎
1: 呦，好啊，让大家也都知道，在新疆还有一支这么了不起的队伍。
0: 对对，
1: 还有我们这些不简单的老兵。
0: 老兵故事这部剧一定特别精彩。妮妮啊，你愿意做我这部舞剧的女主演吗？
2: 你让我当女主演？小梅，你没开玩笑吧？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2: 那好，那咱

0: 那个灯光跟着主角走好不好，然后他走到这个位置站定，你们几个这个时候上来。
1: 团长。
0: 然后主角说台词。
1: 团长。
0: 小梅啊。
1: 哎。
0: 好，大家按照我的意思再好好揣摩揣摩好不好。小梅来了。
1: 团长。嗯、我写的剧本老编故事您看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1: 啊。
0: 剧本我看了。
1: 嗯。
0: 不错。很生动很感人。不过对于这个女主角的人选
1: 啊，
0: 我有些不同的意见。
1: 哎，团长，李丽她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舞蹈功底也不错，这个女主角非她莫属啊。
0: 蒋梅啊，我承认你对李丽的评价都很正确。
1: 那
0: 可我问你，这个老兵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啊？
1: 讲述兵团老兵的奋斗史啊。
0: 还是的呀。李丽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1: 对，
0: 可你拍着良心说
1: 啊，
0: 他看起来像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吗？
1: 哎呀，但是可以给他化妆啊。
0: 蒋梅，你是专业演员，怎么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呢？
1: 啊，
0: 你看看李丽每天描眉画眼的，排练也是三心二意，就这种精神气质是靠化妆能弥补的吗？
1: 可是
0: 你听我的，这个女主演你才是不二人选。
1: 可我
0: 好好准备准备吧，回头拉个演员单子，尽快把剧组建起来，投入排练。
1: 哎，但是我怕李丽她接受不了啊。
0: 我都已经跟她谈过了
1: 啊，
0: 她不反对。
1: 她谈过了。
0: 对呀。
1: 那她怎么说的？
0: 她没说什么，扭头就走了。
1: 哎呦，坏了坏了，哎呀，
0: 哎，小梅。小梅

0: 妹啊，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李丽，你把行李放一下，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李丽，老兵故事更换女主演，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真不知道团长已经找你谈过了。
0: 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你既然答应让我当女主演，就一定不会反悔。
1: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0: 我没怪你，我是在怪我自己。我怪我自己为什么要学舞蹈，学舞蹈也不要紧，可为什么非得和你成为同学和同事？
1: 你这不还是在怪我吗？
0: 我说了我没怪你，我怪我自己运气不好。蒋梅，从考进艺术学院那天起，你就处处压我一头，排练比我刻苦，演出你总是主角。现在参加工作了，你要排一部舞剧没问题，我配合你，我陪你采风，我给你搜集资料，我帮你写剧本，你也答应让我演女主角。可蒋梅，我太天真

0: 我以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事呢？米粒，你说我处处压你一头，就我不能同意。你也能刻苦排练，你也能认真对待演出，我没有阻拦你做更好的自己啊。可是没有你的话，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个。你可以比我更优秀的，
1: 但我不想委屈我自己，我不想过你那种苦行僧一样的日子。
0: 小梅，其实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让我当女主角，你错就错在给了我原本不该有的希望。去吧，继续拍你的老编故事吧。我要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组建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我就不信非得在歌舞剧团这一棵树上吊死。 小梅，再见吧，祝你成功。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兵团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
4: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推进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0: 兵师2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开展系列地震应急演练，
4: 健康兵团名医进基层大型义诊活动走进实施北屯，
0: 实施北屯市抢抓建设黄金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
4: 13师火箭农场持续打造宜居宜业幸福家园。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筑牢法治根基，提升治理效能。
4: 今天。

0: 问我吧，我们来关注长时间玩拼豆有哪些危害。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织密电力高速，新疆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0: 四是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1: 十三是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四是昆玉市霾，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直达快享。一至七月，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
11: 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设备巡检。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能源技术研发、高附加值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及销售的高精技术企业，眼下正是企业的生产旺季。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山：
12: 2026年一至七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产值2.1亿元。八至十二月呢，计划加工原油23.07万吨，全年力争完成原油加工53.5万吨。
11: 同样位于胡杨河经开区的新疆九塔景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运转平稳。新疆九塔景辰精细化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计划在七师胡杨河市打造万吨丙酸生产基地。2024年一期项目投产，年产丙酸及其衍生物约8000吨。新疆九塔景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王长胜：
13: 今年上半年产量是3000吨， 产值呢大约是3.5亿左右。下半年我们争取这个开大马力，把产量争取实现6000吨。产品呢主要是1/3呢出口，2/3内销。
11: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紧盯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持续释放优质产能，以企业稳产向好的扎实成效，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上半年，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其实胡杨河市工信局综合科副科长刘永杰，
14: 对100家重点规上民营企业包联到人，加快推动9家年内计划投产深规企业建设投产进度，力争3季度产值贡献率保持在75%以上。
11: 在位于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一辆辆槽罐车沿指定泊位有序停靠，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装车作业。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深冷液化班班长王源，
15: 每天装车少的时候在10车左右，多的时候在20车左右。
11: 企业重点开展液化天然气、氢气等清洁能源产品生产，依托循环产业链优势，实现资源就地转化。今年以来，企业已产出液化天然气6.8万多吨，氢气1.5亿立方米，完成年度目标的68%。同样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聚力推进绿色转型，投入近4亿元对原有金属镁生产线实施提标改造，实现生产效率与节能效益双向提升。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韩雪，
16: 目前我们公司采用竖式还原炉，自动化程度高，对比横式的还原炉，用工量减少了30%，能耗也降低了1/3，综合经济的效益突出。
11: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统筹抓好企业稳产达效、技改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上半年，师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对兵团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21%。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主导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13师新兴市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17: 全力攻坚工业稳增长、企业科技创新、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治改促转网联、产业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11: 今年以来，兵团以精准调度稳运行，以优质服务促提升，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1至7月，兵团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能源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增势强劲，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兵团工信局运行监测协调处中小企业处处长胡永兴，
18: 强化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和精准调度，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0: 抢抓施工黄金期，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全力推进交通路网、市政配套、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攻坚突破，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在实施 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抢抓工期。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19: 组织了300余台机械啊，520多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11: 项目为兵团“十四五”重点交通项目，总投资16.61亿元，线路全长69公里，起点位于185团南侧。终点衔接 G331 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是阿勒泰区域干线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北屯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泽前，
20: 公路建成通车后，185团至哈巴河线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30分钟，双向4车道大幅提升通行能力。
11: 在其实胡杨河市产业民生配套基建项目正同步推进。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总造价2610万元，将新建管网8.1公里，是园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能源配套工程。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经理贺辉：
1: 目前总体达到了进度的68%，我们在强抓进度的同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于2026年10月20日竣工。
11: 项目建成后，将健全园区工业供气体系，稳定保障企业生产用气需求。近两年，胡杨河经开区已累计投入约8亿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2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路面基层施工基本完成，即将开展铺油作业。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2期负责人冯念功：
21: 现还剩胡杨河路路口还有个别节点需要贯通，计划于10月1号之前全线贯通。
11: 项目总投资3445万元，新建改建14公里市政排水管网，覆盖12条主干道路，将全面优化新区排水体系。40/63团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机械轰鸣，3.29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总投资8222万元，覆盖团场7个连队，包含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及灌溉排水、田间道路、输配电等配套工程。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63团片区负责人惠全：
22: 计划竣工时间是2027年12月31日，本项目的目标是节水增产提效。
23: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日，兵师两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开展系列地震应急演练，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兵师团连4级地震应急响应体系实战效能，坚持以演备战，全面提升兵团地震灾害整体应对效能。
24: 此次系列演练由兵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统筹安排，各师市结合本辖区地震灾害风险实际组织开展，其中一师阿拉尔市与阿克苏地区联演利剑，开展跨部门跨区域实战练兵，深化了兵地融合联动机制。四师可克达拉市开展6.2级地震双盲桌面推演，重点检验突发情况下应急响应速度。八师石河子市举行应急使命2026演练，完成多灾种场景下的应急处置任务。草湖项目区组织实战演练，推动推演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0: 在科技赋能方面，系列演练创新运用 AI 辅助决策、无人机空中侦察、灾区三维建模、应急通信保障等新技术新装备，进一步健全多级应急联动处置机制。通过实战锤炼救援队伍本领，强化灾情研判、力量调度及次生灾害防范处置能力，有效夯实了兵团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基础，为高效应对地震灾害积累了宝贵经验。
2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优质医疗下沉基层，惠民服务直达群众。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远、看名医难的问题，切实夯实兵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助力健康中国建设，8月29日由兵团医院统筹组织的健康兵团名医进基层大型义诊交流活动，在第10师北屯市总医院开展，让北屯及周边团场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免费的3甲医疗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我们走进义诊现场。舒曼你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义诊活动的专家阵容以及核心的服务内容。那现场的群众体验感怎么样？大家对于本次义诊服务有着怎样的评价和感受呢？
3: 彩龙你好，本次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专家阵容强劲，学科覆盖广泛，共集结18位国内权威医疗专家。

0: 专家，汇聚了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国内知名三甲医院援疆专家以及兵团医院高层次引进人才，活动聚集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开展多学科高层次精准化联合坐诊，为群众提供病情研判、诊疗咨询、用药指导、慢病管理、健康科普等一站式免费公益医疗服务。义诊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不少周边群众专程前来问诊，解决长期困扰自身的慢病及疑难病症，切实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国家级的优质医疗资源。这次的暖心义诊服务呢，也获得了各族群众的一致好评。义诊过程中，各位专家耐心细致的问诊，仔细核对检查报告，一对一的为群众分析病情，讲解病因，量身制定康复方案，细致普及健康保健知识，专业的技术和贴心的服务让群众倍感温暖。不少就诊群众纷纷为本次义诊服务点赞。北团市民徐小珍告诉我们，坐诊专家问诊细致，讲解清晰，服务贴心，有效解答了自己的就医疑惑，让自己倍感安心，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服务的温度。本次活动呢，不只是一场公益义诊，更是一次精准的医疗技术传帮带。活动搭建起兵团三甲医院和施氏基层医院的深度交流平台，专家团队通过现场查房、病例研讨、手术带教、技术指导等多种方式，精准补齐北屯市总医院专科短板，提升疑难病症处置能力，为基层培育优质医疗人才，储备技术力量。
1: 那除了服务基层群众，这次义诊呢也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基层医疗发展的重要举措。那这次活动对于提升北屯本地的医疗水平、深化兵地医疗协作有哪些意义？那后续还有哪些长效的帮扶举措呢？
0: 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董德兴告诉我们，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契合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活动重在发挥技术传帮带作用，将先进的医疗技术留在北屯，深化兵地临床医诊疗学术科研多维度交流，全面提升当地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我们还采访到了第十师北屯市总医院党委委员、业务副院长孙金霞，他告诉我们，这次活动搭建了优质的医疗交流学习平台，后续医院将持续对接兵团医院，在医疗技术、科研教学等领域深化合作，常态化的提升本土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惠及更多各族群众。还有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波，他告诉我们，目前兵团医院北疆分中心已落地北屯市总医院，接下来兵团医院将和北屯施氏医院各专业深度对接，搭建名医工作室，常态化推进专家下沉帮扶，通过长效传帮带模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持续推动兵团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火箭农场坚持产城融合发展思路，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落实惠民安居政策，扶持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全力建设配套完善、产业兴旺、民生普惠的宜居宜业幸福家园，取得显著成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季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6: 对，你好。
5: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十三师火箭农场在宜居宜业幸福家园建设上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成效呢？
6: 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师火箭农场一批高质量居住小区、特色商业业态相继落地，老旧小区改造、管网升级、道路提升等民生项目加快实施，城镇绿化、公共休闲空间持续拓展，宜居底色愈发鲜明。

0: 上半年，活建农场市场主体达10128户，涵盖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多个业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6亿元，辖区内建成投用住宅小区74个。
1: 嗯，那么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建设案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农场的发展变化呢？
0: 好的，采访当天，我们在活建农场润和城销售中心看到，前来咨询购房，群众络绎不绝，优质的居住条件、完善的生活配套，加上购房补贴政策红利，不少居民把安家置业的目光投向这里。润和园27项目总投资约7000万元，占地面积1.7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栋商住楼、一栋住宅楼，住宅面积约2.6万平方米。从户型设计到小区景观配套，充分贴合职工群众升级需求。惠民政策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门槛，激发住房消费活力。城镇面貌持续更新，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良好的营商环境、稳定的人流商机，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活建农场干事创业，为新业态小店落地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助力青年创业者站稳脚跟、发展壮大，活建农场落实落细青年创业扶持举措，通过政策宣讲、创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方式，为新业态经营主体纾困解难，为青年创业保驾护航，激发大众创业的内生动力。
1: 嗯，那么下一步活建农场将聚焦哪些重点工作，推出哪些新举措，持续深化宜居宜业家园建设呢？
0: 针对下一步工作，活建农场城镇管理中心副主任吴首尔·塔里夫表示，团长将持续聚焦职工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加快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努力提升城镇品质，同时积极培育壮大新型业态，激活消费活力，全力打造环境更美、配套更全、产业更旺、民生更优的宜居宜业新城，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

0: 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0: 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1: 是奉献，
5: 是责任，
11: 是坚守。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部分区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15: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今年以来，兵团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优化法律服务，下沉司法力量，精准服务企业发展，高效化解基层矛盾，以扎实的法治服务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阿拉尔台、武师台的报道。
16: 兵团律师协会组织法律服务专家团队来到伊施阿拉尔市，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活动，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精准为企业经营发展把脉问诊，答疑解惑。 新疆塔建359建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毛传国。
2: 通过这个体检也是发现了一些风险和漏洞，为我们以后正规运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6: 活动同步开展案例研讨、答疑解惑和法治宣讲，围绕新修订公司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授课。兵团律师协会会长赵德林，
17: 活动会长期坚持下去，每年会逐步去推进，为法治兵团、法治新疆建设做一些我们做律师协会律师应该尽这份责任和义务。
16: 近日，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将巡回审判车开进50/83团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就地开展司法审判，化解矛盾纠纷。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法庭负责人杨超，
18: 通过就地开庭，让纠纷产生在哪里，化解在哪里，切实减轻职工群众诉讼负担，把公平正义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16: 今年以来，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巡回开庭、现场调解、普法宣讲作为常态化工作，不断延伸司法服务触角，从源头筑牢基层平安法治根基。截至目前，新收案件124件，审结118件，结案率95%，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彰显司法为民初心。
1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眼下这331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加紧施工，北屯市至182团至黄花沟公路，也就是北黄公路局部路段则顺利通车试运营，不断织密区域交通路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实施记者刘子琪了解具体的情况。子琪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14: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此次实施北屯市重点推进的交通项目主要有哪些呢？那目前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又怎么样？
22: 好的，主持人，眼下正是公路建设施工的黄金窗口期，实施北屯市紧抓有利时机，全力推进多项重点公路工程项目的提速建设落地投用。继331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正在全速攻坚，该项目4月20号复工，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了70%，现场投入各类机械300余台，施工人员520余人，力争9月30日实现双辅通车目标。作为兵团“十四五”规划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即331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总投资16.61亿元。线路全长69公里，起点衔接 G331线185团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对接 G331线鲍尔金到哈巴河段，是阿泰区域干线路网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补齐区域交通通行的短板，大幅提升道路运输效率和通行承载力。与此同时呢，北屯市至182团黄花沟公路丰庆机场收费站至喀拉玛干收费站区间路段呢，已于7月25日正式通车试运营，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方便社会车辆熟悉路况，体验沿线配套服务，为实施构建内联通 内外连通公路路网夯实硬件根基，一在建一投用两大项目持续织密区域综合交通路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14: 嗯，交通项目建设为实施北屯市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给实施北屯市路网建设带来了哪些发展红利呢？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22: 好的，项目建成后带来的红利体现在了出行、产业、兵力融合等多个方面。继331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通车后呢，哈巴河线至185团通行时间将由一小时缩短至30多分钟，双向次车道、高标准路面，极大提升区域通行能力，对沿线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兵力融合、文旅开发和边境稳固保障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北黄公路是连通北屯主城区182团黄花沟片区的核心纽带，也是衔接阿勒泰、福海、通达乌鲁木齐方向的便捷大通道，局部通车有效破解失事内部互联互通交通瓶颈，加密北江干线公路网络，缩短城区与团场、旅游景区周边县域时空距离，有力带动实施182团特色种植业、生态文旅、商贸物流等产业深度融合，释放了沿线土地、生态、文旅资源潜力，为实施北屯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经济运行质效提供坚实交通支撑，真正实现路网通则产业兴、产业旺。
14: 嗯，那下一步实施北屯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
22: 下一步实施北屯市将持续攻坚克难，稳步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安全便捷、内外连通、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交通大畅通撬动产业大升级、城乡大提质、民生大改善，以高质量交通建设赋能实施北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4: 好的，我们感谢实施记者刘子琪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2: 再见。
15: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简单易上手，解压又治愈，拼豆呢受到了不少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看似好玩的拼豆玩具也潜藏着安全隐患。长期玩拼豆存在哪些健康风险？怎样才能够安全体验这项手工？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兵团医院眼科副主任李雪静医生的解答。
1: 近日，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关注。那么玩拼豆对眼睛会有哪些伤害呢？
3: 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呢，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的一个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一个稳定性。但是拼豆的这个豆子非常小，绝大部分的小朋友呢都是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啊，往往会非常近距离的才能去用手用眼，所以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是我们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增加，即使说我们还没有近视呢，也会加速这种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所以小朋友呢要非常注意啊玩拼豆的一个时间。
1: 除了眼睛

0: 长时间玩拼豆还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
1: 长时间的玩拼豆呢，会低头久坐啊，会使我们的颈腰椎的承受的压力为正常值的一个3倍啊，那么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这种僵硬呀、麻木，甚至说诱发我们的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啊，呼吸道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这些劣质的拼豆，在加热的时候呢，会释放一些甲醛等等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会导致我们短期呢会有头晕过敏的一些症状，那么长期呢，甚至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甚至神经系统等一些重要的一些功能。
0: 那么大家应该如何安全的玩拼豆呢？
1: 购买拼豆的时候呢，我们要认准这种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啊，同时呢，避免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操作。在烫着豆的时候呢，要头部要偏离，不要正对着这个蒸汽。作品完成了之后呢，我们也要通风晾晒1到2天，减少这种异味的残留。希望大家能够遵循这种20/20/20的一个护眼法则，每隔20分钟呢，就需要向20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一个远眺啊。那么20英尺呢，就是我们6米的一个距离啊。注视呢，至少要有20秒，能够放松我们眼睛的一个调节。每天玩拼豆呢，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
2: 拼豆带来的身体劳损具有隐蔽性，初期可能只是轻微不适，长期积累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尤其是青少年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警惕。
3: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8月27号，随着南疆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大关，达到15030.05千米，相当于乌鲁木齐至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新疆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
1: 立足155开局起步，依托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规划指引，国网新疆电力持续加快超特高压电网提档升级，全力推动新疆由能源大区向能源强区跨越。2026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千米，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当前伊犁至库车、和田至民丰、且末、若羌2回750千伏工程有序开展铁塔阻力工作，若羌至羚羊750千伏外送交流通道推进导线展放，三塘湖至玫瑰泉750千伏工程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系列重点工程正持续补强全疆主干网架。
0: 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将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未来，一张超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联动的坚强骨干电网将全面成型，既支撑江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又推动大规模风光新能源走出戈壁，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落实双碳战略进程中持续书写新疆答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将于9月27日在昌吉市启幕。本次葡萄酒节设置展销、产品推介、项目签约、文旅线路发布等主体活动，行业配套开展权威品评、主旨演讲、专题交流。新疆农业大学同步举办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恰逢中秋国庆双节，还将会配套举办美食节、菊花展以及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动美酒品鉴、美食体验、节庆消费、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2: 幸福甜蜜16子。
3: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疆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1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8: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7: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9: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但距离越远，技术挑战越大。据了解，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距离长达几十万公里，光束极难精确的对准，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
0: 那么面对瞄不准的问题，科研团队想出了一套新办法，综合考虑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各种因素，让天上的卫星和地面的望远镜在运动中始终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到预定位置。这就好比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1: 那如何解决信号弱的问题呢？科研人员用能够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的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的嘈杂噪音闹市当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0: 最后一道难关是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

0: 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的话，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每秒激光通信之后，只需要约12秒。
1: 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大港油田天津储气库分公司的消息。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周期累计注气量已超过20亿立方米，完成整体注气计划的90%，较去年同期增长8%。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为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续足底气。
1: 再来关注28号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0: 随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呢，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
1: 秋季开学重点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
0: 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
1: 学校家庭携手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国家疾控局提醒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把好卫生观，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擤鼻之后，都应当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染给身边的人。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鲸鲨日。国际鲸鲨日说白了就是给海洋里最大的温柔饭桶过个节。这家伙身长能顶一辆公交车，嘴大的能吞下整个西瓜，却偏偏只爱捉浮游生物和小鱼虾，纯纯的巨型身体迷你胃口。这个日子早在2008年就被国际组织敲定，目的就一个，帮这呆萌大块头刷个存在感。可惜现实有点扎心，过去75年他们数量直接腰斩，如今已被挂了濒危红牌。罪魁祸首有误捕，有船撞，还有人惦记着拿它做鱼翅。所以这天咱们也不整虚的，就记住一句话，遇到鲸鲨拍照别开闪光灯，开船别当马路杀手。毕竟这么大一条鱼活得不容易，咱们就别给人添堵了，成不？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2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5: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4: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5: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4: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

0: 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1: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2: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3: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1: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 98% 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 98% 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1: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 1.09 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

0: 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 12%， 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 12%， 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十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 1.5 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十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造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1: I mean,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promote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3: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 75% 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六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 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

0: 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2: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暂未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

0: 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3: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5: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2: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6: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
7: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8: 漂亮，中国队赢了。
2: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5: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2: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5: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2: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自约。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3: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2: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8: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3: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7: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3: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9: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3: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2: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3: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9: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 高小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3: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2: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

0: 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三名选手组成，每次两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两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三圈，每名选手领骑一圈，以每队第三名运动员及骑第三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2: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肿瘤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3: 六周了吗？
4: 快五周
3: ，
2: 基本达到预期，
3: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的。力量训练啊，会差。
2: 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6: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7: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的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是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两百 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一百多以上，就这样他们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0: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八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4: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on one the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2: For the other loop。
4: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2: Every climb.”
4: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注意安全。
0: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1: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0: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4: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的。
0: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2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8: 现在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9: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0: 主教练本努瓦说，
1: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

0: 形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2: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3: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4: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3: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
5: 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6: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7: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5: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4: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6: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4: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

0: 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吴焕焕律师。吴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挂靠公司注销，催款超三年，欠款能否追回？物流运输行业当中，挂靠经营、债权转让、欠款久拖不付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不少承运人因不懂法律细则，面临公司注销、未通知债务人、诉讼时效届满等问题时，常会以为欠款无法追回。近日，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一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针对挂靠公司注销之后债权转让效力、滞后通知是否有效、长期催款是否超诉讼时效三大争议焦点作出明确判决，为物流从业者理清法律边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0年4月至5月，个体运输司机李某挂靠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与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两份原油运输合同，约定由乙物流公司承接原油运输业务，甲物流公司在收到合规发票之后结清运费。合同履行期间呢，李某实际组织车辆完成全部的运输任务，经核算运费为33万元，甲物流公司仅支付了9万元，剩余的24万元运费呢一直未结清。2020年7月28号，乙物流公司向甲物流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完成合同约定的开票义务。2021年9月7号，即将注销的乙物流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涉案的24万元的运费债权转让给实际承运人李某，随后呢完成公司注销登记。因当时未及时告知债务人甲物流公司，后续的4年间，李某呢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催讨欠款，均遭到对方的拒绝。2024年2月，李某通过 EMS 向甲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邮寄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快递记录显示对方已签收。2025年5月，李某将甲物流公司以及业务介绍人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支付剩余的运费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庭审当中，甲物流公司提出了两项核心抗辩，其一，公司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行为无效，李某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其二，案涉运输业务发生在2020年，距离起诉时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无需承担付款责任。被告王某则辩称，其为业务介绍方，仅收取信息费用，未与李某签订任何的协议，与案涉债务无关，不应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挂靠公司注销前将债权转让给了李某，但是呢没有及时的通知债务人。此后的4年间，李某虽然多次催款，但是起诉时距离业务发生已经超过了3年。那么这个转让有效吗？李某有权起诉吗？吴律师。
1: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个案涉的运费债权不属于禁止转让的债权范畴。乙物流公司与李某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并非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仅为对抗债务人的要件。即便转让当时未及时通知债务人，只要后续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债权转让即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李某2020

0: 2024年2月，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由甲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收，通知有效送达，债权转让自此对甲物流公司生效。李某作为合法债权受让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1: 那么业务发生在4年后才起诉，但是期间呢持续是有催款行为的，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呢？吴律师。
0: 这是这样的，根据合同的约定，甲物流公司应在2020年7月28号收到发票后5日内结清运费，最迟的付款期限为2020年8月2号。本案诉讼时效自2020年8月3日起算，计算3年。而李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完整证据证实，2020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他每隔1至3个月便向物流公司催讨欠款，多次主张债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依法中断并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因李某持续催款多次中断，起诉时距离最后一次催款未超过3年，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仅收取信息费的业务介绍人是否要为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呢？吴律师。
0: 李某未能举证证明王某与甲物流公司存在挂靠、从属或其他需要共同承担债务的法律关系，王某仅为业务的介绍人，不符合应承担案涉债务的法定情形，故对该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债权转让在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合议后即刻生效，即便存在通知滞后，只要后续能证明书面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转让行为就对债权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需要妥善保管快递单、签收记录等送达凭证。3年诉讼时效并非固定期限，债权人可以通过微信、短信、通话、书面函件等方式定期催款，而且可以保留完整的记录，均可触发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时效将重新计算。常态化的催款留痕是债权人守住合法债权的核心手段。
1: 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吴律师。
0: 好的，这个案例中，对于物流从业者，尤其是经常遇到挂靠、欠款和催收问题的个体承运人，有非常实用的启示。核心呢，可以总结为3点。签对合同，留好证据，定期催款。挂靠公司是运输合同的签约方，所以你的债权是挂在对公司名下的。一旦挂靠公司要注销，你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把债权合法的转回到自己的名下。转让完成后，必须用可留存的凭证方式，比如 EMS、挂号信等，书面通知债务人，保留好签收记录。口头或微信通知在法律上效力有一定的风险，拿到债权后最好重新确认一下债务，让债务人在对账函或欠款确认书上盖章或者签字，这样就能把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诉讼其实就是在打证据，需要把以下的资料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基础的合同、履行的证明、债权转让的证明、通知送达的证明、催款证明等。法院现在倾向于保护实际完成运输任务的承运人，只要程序合法、证据完整，即便挂靠公司注销，即便催款过程稍有瑕疵，法律仍然会保护你的实体权利。反过来，也要提醒托运企业，不要抱着拖过3年就不用付了的侥幸心理。只要债权人有持续的催款行为，债务是不会因为时间过期的。
1: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卖房签独家代理又反悔，服务费该谁承担呢？独家代理卖房事宜，一对一专属定制卖房服务，重点推介签约房屋。近年来，很多房产经纪公司纷纷推出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来吸引客户。卖房者为有效缩短卖房周期，节省时间精力，而选择与房产经纪公司签订这种合同。然而，卖房者签约之后中途反悔，房产经纪公司依合同索要1万元服务费，这笔钱应该给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签独家代理合同履行7天之后反悔。 李女士计划出售名下一套 103.65 平方米的房产，为快速成交，李女士联系了

0: 长春市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业务员丁某得知李女士不愿让家人知晓售房事宜之后，推荐了独家代理模式，承诺由公司全权负责房屋的推广，带客户看房等事宜无需李女士额外操心。基于对丁某服务态度的认可，李女士为仔细地审阅合同条款，便签订了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合同当中约定，委托底价62万元，代理期限6个月，也就是从2025年的4月11号至10月11号。期间，李女士呢不得单方终止委托，自行售房，或者是委托其他房产经纪公司，否则需要按照底价2%支付服务费，也就是1.24万元。然而合同签订之后呢，李女士频繁接到购房者以及其他房产经纪公司的咨询电话。令她更不满的是，其在某城某贝网等平台发现某房产经纪公司发布的房源报价仅为61.5万元，低于约定的委托底价。于是呢，李女士要求解除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某房产经纪公司表示，合同可以解除，但是需要支付1.24万元的服务费。刚履行7天，
1: 经营者可以与承办方之间是否就内部追偿另行协商解决。
0: 好的，感谢吴律师的解答。吴焕焕律师来自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擅长民事诉讼纠纷、合同、劳动人事、公司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7923-3625，135-7923-3625。
2: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鲸鲨日。国际鲸鲨日说白了就是给海洋里最大的温柔饭桶过个节。这家伙身长能顶一辆公交车，嘴大的能吞下整个西瓜，却偏偏只爱做浮游生物和小鱼虾，纯纯的巨型身体迷你胃口。这个日子早在2008年就被国际组织敲定，目的就一个，帮这呆萌大块头刷个存在感。可惜现实有点扎心，过去75年他们数量直接腰斩，如今已被挂了濒危红牌，罪魁祸首

0: 有误捕，有船撞，还有人惦记着拿它做鱼翅。所以这天咱们也不整虚的，就记住一句话，遇到鲸鲨拍照别开闪光灯，开船别当马路杀手。毕竟这么大一条鱼活得不容易，咱们就别给人添堵了，成不？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2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高晶晶律师。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高律师。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为什么要制定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提出了哪些权益保障举措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高律师。
5: 超龄劳动者指超过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从适用范围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4: 那么这个暂行规定的制定背景是什么？主要为超龄劳动者解决哪些问题呢？高律师。
5: 当前呢，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为落实202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

0: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的要求，经深入研究调查，充分论证评估和广泛征求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并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暂行规定的出台呢，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么暂行规定将从哪些方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呢，高律师？
0: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劳动保障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呢要求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是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
1: 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最后呢，就是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超龄劳动者能不能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呢，高律师？
0: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纳至最低的缴费年限，按月呢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呢，暂行规定明确规定， 需延长缴费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这个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的公共服务，
1: 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嗯，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高律师？
0: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2款、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超过收到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呢，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如何处理呢，高律师？
0: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呢， 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的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1: 嗯，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在扶梯上疾走撞到他人，致使对方手机掉落并损坏，责任谁来承担呢？来关注一下一次赶路引发的纠纷。石某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时，乘客李某从其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呢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重重地摔在了扶梯台阶上，导致屏幕碎裂。 石某立即上前拉住李某，双方争执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 石某维修手机花费千余元，他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费用。那么李某需要赔偿手机的维修费吗？高律师，
0: 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中快速从扶梯左侧向上行走，并在经过石某时碰撞到石某的左手，致其手中手机掉落，这个屏幕损坏。法院认为呢，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过错，于是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
1: 在乘梯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高律师，
0: 近年来呢，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全球多地已陆续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规定，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嬉戏打闹。上海地铁自动扶梯乘梯须知中也明确禁止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要求乘梯时握好扶手，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遵守乘梯规则，文明安全出行呢，既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负责，也是践行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有序公共环境的体现。人人自觉规范乘梯行为，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公共交通秩序，才能让城市出行更安心、更和谐。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隐瞒已婚状态去谈恋爱，对方得知真相之后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女子遭遇情感骗局致抑郁，花费近20,000元进行心理咨询。顾霞与罗明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之后，罗明多次向顾霞表白，请求确认恋爱关系，顾霞因知晓罗明已婚而明确的拒绝。2023年8月，罗明再次联系顾霞，谎称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霞。在罗明的反复承诺下，顾霞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霞曾多次要求罗明出示离婚证，但是均被对方拒绝。后来，顾霞经查证得知，罗明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霞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霞诉至法院，主张罗明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罗明辩称，顾霞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损害。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需要支付赔偿金吗？高律师，
0: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明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霞的人格尊严。罗明虽主张顾霞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明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霞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霞的信任后与之确定了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明的婚姻状态产生了争议，故罗明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性行为与恋爱关系的建立存在因果关系。顾霞出于对罗明关于这个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投入了情感，在知悉罗明的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的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明行为之间的持续关联与逻辑对应， 该损害结果与罗明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是依法判决罗明向顾霞支付赔偿金。在婚恋交往当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从法律层面分析，本案的关键点是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是否构成侵权。高律师，您来分析一下吧。
1: 本案当中呢，罗明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霞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也特别提醒啊，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过程中，务必坚守诚信底线，切勿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情感。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提高警惕，审慎核实对方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若不慎这个遭遇了此类的侵害呢，应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卖假盲盒赚快钱，销售18万元被判刑。当贪婪试图挑战法律红线，代价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2023年11月，从事玩具零售的梁某从他人处接触到了一批某知名品牌系列盲盒，这些盲盒玩偶的外观设计与正品高度相似，但是做工粗糙，包装简陋，价格远低于正品市场价。梁某心里很清楚，这批货没有经过著作权人某公司的授权，属于侵权复制品，但面对可观的利润空间，他没有选择拒绝，反而打起了线上销售的主意。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6月，梁某伙同他人在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线上渠道进行销售。买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商品图片光鲜亮丽，收到的实物却是做工粗糙、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假货。经统计，在此期间，梁某的销售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18万余元。2024年6月17号，公安机关将梁某抓获归案，并当场从其住处扣押了190盒某知名品牌侵权复制品。那么，梁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吗？高律师。
1: 被告人梁某以盈利为目的，伙同他人销售侵权复制品，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0: 那么在购买盲盒的时候，消费者应该警惕哪些陷阱呢？您来做个提醒吧，高律师。
1: 有4点。第一呢，是购买正品拒绝陷阱。消费者购买盲盒、潮玩等产品时，应尽量选择官方旗舰店、授权专卖店或信誉良好的大型电商平台。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包装粗糙、无正规防伪码的商品呢，要格外警惕。每一次将就都可能助长侵权产业链的滋生。第二呢，是进货查验，切莫侥幸。我只是转手卖了一下，又不是生产的，这是不少侵权产品的这个经营者的认识误区。本案明确告诉每一名经营者，只要明知是侵权复制品仍然销售，无论是否参与制作，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第三呢，是尊重版权，人人有责。每一款潮玩形象背后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和企业的巨额投入，销售侵权复制品不仅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第四呢，是及时止损，主动担责。本案被告人梁某积极赔偿，主动退赃，取得谅解，获得了从轻处罚的机会，这也给那些正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经营者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越早停止侵权，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真诚悔罪，越可能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理。主动投案，配合调查，赔偿损失，不仅能减轻法律责任，更能为自己争取重新开始的机会。逃避和侥幸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某生前未订立遗嘱，因为突发意外离世。李某在其原配妻子去世之后与吴某再婚，双方婚姻关系已存续约四五年。李某在与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其名下的一处老宅房产加名登记为李某与吴某二人共同所有。此后呢，二人为李某之子李小某购买了一套新房，该新房同样登记在李某和吴某二人名下，首付款由李某与吴某共同支付，剩余贷款由李小某负责偿还。李某去世之后呢，因为吴某与李小某关系不睦，双方就上述两处房产的继承问题产生了争议。那么李小某对这两处房产享有继承权吗？高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李小某对上述两处房产均享有继承权，具体继承份额需根据房产登记情况及法定继承规则分别确定。那么第一，这个老宅，它是登记在李某和吴某二人名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无书面约定各自份额，一般视为双方共同共有。在分割遗产时，通常先将该房产50%的份额划归吴某所有，剩余50%的份额作为李某的遗产。根据民法典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呢，若李某的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且李某无其他子女，同时不存在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李某的50%房产份额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李小某与吴某共同继承。因此，吴某最终可取得该房产50%的个人份额，加上继承李某部分份额的合计权利，李小某则可继承李某份额中的相应份额。那么关于新房的继承份额认定呢，这个新房同样登记在李某与吴某二人名下，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首先将50%的份额划归吴某所有，剩余50%的份额作为李某的遗产，由李小某与吴某按法定继承方式共同继承。考虑到李小某长期负责偿还该房屋的贷款，且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该因素在这个遗产分割时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李小某在遗产分配中可以主张多分，并可主张争取该房屋的所有权。李小某呢，若希望取得新房的所有权，可与李某可与这个吴某协商，根据该房屋的当前的市场价值、首付款的出资比例、贷款偿还情况等因素，向吴某支付相应的赔偿款。若协商不成呢，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这个法院结合房屋的实际使用状况、双方对房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作出判决。在诉讼过程当中，李小某应提供能够证明其长期偿还贷款、实际居住或使用该房屋的相关证据材料，以增强其主张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前几天晚上，陈女士的母亲、姨妈和另一个老人去散步，回家的路上有一个斜坡，那么陈妈妈走在那个老人的后面，那个老人滑倒了，摔在了陈妈妈的身上，造成了陈妈妈骨断裂，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当时让家人来医院看望陈妈妈，可是了解了手术费用之后，老人就不愿意承认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陈女士应该怎么办呢？
1: 陈女士母亲有权要求对方老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首先呢，老人造成陈女士母亲受伤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这个老人呢因疏忽，比如未看清路面、行走过快导致滑倒，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但若陈女士的母亲明知该路面有安全隐患，因自身原因，比如低头玩手机等情形，导致未及时避让，可能也会被认定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自担部分责任。实践当中呢，法院一般会根据双方的注意义务去划分具体的责任比例。若无过错呢，会依据这个公平原则酌定责任的分担。

0: 其次呢，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如果构成伤残呢，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具体金额呢需结合医疗票据、收入证明等证据确定。
1: 对方老人呢，最初派亲属探望的行为，可以视为对事实的初步认可，后续拒绝赔偿呢，是不影响责任认定的。最后呢，建议尽快收集证人证言、公共视频录像等证据材料，通过居委会或派出所先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果，应及时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并
2: 这个准备完整的医疗票据诊断证明等证据，需特别注意的是，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建议尽早启动法律程序维护权益。嗯，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高晶晶律师曾担任多家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29915051，152991505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2: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 自今年二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

0: 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1: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听李子欣老师怎么说。
2: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3: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
1: 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节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奇迹？
2: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6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 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1: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4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4: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压倒性武力为何打不赢？美以伊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截至7月，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1/3，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约占库存1/3。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1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原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2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从1月份的 3.3% 降至 3.0%， 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

0: 从1月份的3.3%降至3.0%，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是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易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40%降至33%，全国仅有31%的人支持这场冲突。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
1: 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2: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

0: 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1: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0: 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2: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心。

0: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1: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0: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2: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3: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 25% 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4: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报道。
5: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0: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6: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0: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7: 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美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俄方不掌握

0: 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啊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借要求啊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利啊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啊。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是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0: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的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
1: 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纵深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中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仍然是俄攻乌守啊，俄强乌弱啊。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啊，特别是今年开始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常态化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纵深打击也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啊，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啊，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啊，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俄乌冲突啊是战略博弈，因此呢，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俄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啊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啊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是依靠自身力量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外交和谈的僵局也很难打破。总之，乌克兰所提出的这些诉求，它的这个实力难以支撑，所以俄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硬实力的比拼，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些路径和方法。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哈，我们接下去会观察。然后刚才谈到俄方说了俄美之间的接触在继续，那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确认说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有会晤。不过特朗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访问啊，就是说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是半例行的性质，而且说不担心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就是俄美双方其实都在淡化这样一次访问。您怎么理解？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确实是一场特殊的外交和秘密外交。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是也引发了欧洲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拉特克里夫的特殊身份使得美俄之间的这种互动引发各方的广泛猜测，有说是谈俄乌问题的，有说是谈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和与北约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美俄双方公开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都是想低调处理，避免秘密外交被公开化，因此他在处理上特别讲到了例行办例行。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现在美俄实际上在特殊秘密外交上希望能够做到低调，而避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的猜测和不安。第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所谓的例行和半例行的这种外交呢，说明了传统的外交渠道实际上是无法发挥能效。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以来在斡旋俄乌冲突，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俄美在俄乌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是很严重的。尽管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但是无法弥合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所以呢，启用秘密外交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呢能够打破美俄在外交上的一些僵局，去通过这样一些秘密外交来进行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的一些沟通。能不能打破僵局呢？目前还无法说，但是至少看到美俄在加发力啊，和俄乌的和谈。那美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俄乌现在冲突有外溢的这种风险，而且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也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压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恰恰说明了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俄美的接触啊，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邀您一同解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

0: 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当时的司南究竟是什么样子，古人是怎样发现磁石吸铁这一现象，到了现代人们是怎样根据文献复原司南的，文献记载中的指南车和指南鱼又是怎样发挥指南功能的，后世的罗盘又是怎样应运而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司南到罗盘，指南针的

如今人们谈到指南针，自然先要提到磁石。在民间，磁石有一个俗称叫做吸铁石，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磁石的物理特性。但这个当代小学生们都知道的知识点，在古人的眼中其实是一个重大发现。古代中国人在探寻铁矿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磁石，这是一种以四氧化三铁为主要成分的磁石。至迟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古人已经发现了吸铁的特性。战国末年，那位把拥立王位继承人当作风险投资的大商人吕不韦，在秦国当相国时，曾将手下门客的学说见解汇总成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而这部书里就提到了磁石照铁或隐之也，这也是古籍中最早明确提出磁石能吸铁的记载。磁能吸铁，但为什么只能吸铁呢？现代物理学讲透了这个原理，那是因为铁的导磁系数很大，当它被磁石的磁场作用后，可以感应出很大的附加磁场，使得铁自身也成为一个强磁体，因而能被磁石吸引。反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古人，就只能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那样感慨，磁石取铁奇而可怪，进而用慈爱的母亲对子女的吸引来附会解释石对铁的吸引。在东汉官员高佑看来，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磁与不磁两种，这里的磁是慈爱的磁，意指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磁的石头就无法吸引铁。高佑把吸铁性称作磁性，而吸铁的石头就自然称作磁石，也就是慈爱的石头了。有趣的是，这种将磁石吸铁的物理现象与人类情感挂钩的情况，甚至并不局限于汉字。比如法文里的磁铁，这个词同样具有多情、吸引力的含义。另外一方面，磁固然能吸铁，是否又可以吸引同等其他的非铁质物体呢？传说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写的《淮南子》里就记述，若以磁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磁石引铁，及其于铜则不通也。看起来啊，古人早就认识到磁石可以吸铁，却不能吸铜、瓦等非铁物质。早在《淮南子》成书以前，磁石只能吸铁的特性就已经在中国派上用场了。比如秦始皇嬴政在咸阳新建阿房宫时，其北阙门就是垒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利用磁石照铁的原理，磁石门可以隔着衣物吸引铁质物品，穿着铁甲入门者因磁石吸附而不得入门，于是怀里藏刀的也无法进入。以此来说，阿房宫的磁石门也算是世界上第一道磁性安检门了吧。

同性极互相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早在西汉年间，中国人已经领先世界，发现了磁石的这个特点。当时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命名为斗棋。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呢又相互排斥。栾大把这个新奇的玩意儿献给了汉武帝，并当场演示。这种斗棋的幻术玩起来非常有趣，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敬封栾大为武力将军。其实各种奥妙不过是棋子头上涂上了一层磁石，磁石提起和磁石聚起的景象也不过是如今司空见惯的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球本身也是一个大磁体，其南北磁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北极和地理南极的地方，所以对于地球表面的磁体，当其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了。这正是后世指南针的原理，也是指南针的优越性所在。诚然，古人依靠昼观日影、夜观星象也能辨别方向，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立竿见影。在一天中，太阳上中天的正午时刻，影子的长度最短，所指的方位正好是南北方向。中国古代使用的日晷利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靠天吃饭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碰到阴天下雨，白天看不见太阳时就无能为力了。相比之下，磁体的指极性完全不受天气因素干扰，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全天候确定方向，孰优孰劣那实在是不言自明。因此对磁石指极性的认识很自然地使得中国的古人尝试把它应用在方向的确定和辨认上。早在先秦的一些史籍里已经出现了司南这个名词，在战国末年成书的《韩非子·有度》中就有古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鬼谷子谋篇》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这里的司南可能是一种指南装置，可以起到标示方向的作用，但它们是不是后世指南针的前身，从文献本身还难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有说法认为，《韩非子》里的司南其实指的是规矩、法度，这就更加跟指南针毫无关系了。

了吸铁性之外，磁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止极性。现在人们都知道，每块磁石的磁性都聚集在两头，中间部分几乎没有磁性。有磁性的两头叫磁极，而磁极有两个极，一个叫北极，一个称南极。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那么前面所说的思南到底是什么样子？到了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倒是对思南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记述，思南之标投之于地，其底指南。东汉的思南是什么形状，又是如何操作，奥秘就全在这十二个字里。与韩非子等书一样，对《论衡》里的这段话的解释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底字是否为标字的误写而应解释为使用也有争议。但比较主流的一种看法认为，思南之标的标就是勺子，投之于地的地是指拖着勺子的地盘，而其底指南中的底是指勺柄。以此来推断，王充笔下的思南应当是做成勺子样式，当它放置在坚硬光滑的地盘之上，其柄便会自动指向南方。这里的标会不会就是一种磁石勺呢？首先，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考古发现中发现古代磁石勺的实物。依照王国维在20世纪早期提出的两重证据法，古文献记载需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因此考古证据的缺失不能不成为思南是磁性器物一说的重要遗憾。不过即便如此，依照论衡的说法，是否有可能在当代复原出思南呢？20世纪40年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在研究了王充的记载以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思南复原实验。王振

国的实验一共分成两步。第一步，1945年10月，他在四川南溪李庄利用通电线圈将钨钢勺磁化以后制成的人造磁铁在地盘上完成了波动实验，其目的是考察磁勺在波动后其磁力是否能够克服它底部与地盘的静摩擦力，在其静止时它的柄是否可以指南。第二步，1947年8月，王振铎又委托工匠用河北武安磁山的磁石制成勺状磁体，个别勺体经铣床加工后进行了实验，证明其勺首指南同前面所说借人工磁铁传磁所致丝楠表现的功用全部吻合。最终完成的丝楠复原模型由一个地盘和一把勺子两部分组成，内圆外方的地盘材质是青铜，其中心圆面磨得非常光滑，以保证勺体指示方向的准确性。地盘中心圆的外围依次布列天干、地支和四卦，标示24个方位。地盘中心的小勺是用整块磁石磨成的，磁石的正极磨成丝楠的长柄，勺头底部是半球面，非常光滑。在使用时先将地盘放平，再把丝楠放在地盘中间，用手拨动勺柄使它转动，等到丝楠停下来，它会转到与地磁场的南北极相一致的方向，勺柄所指的方向那就是南方了。

古代思南的复原，王振铎早已坦率地承认，这只是一个模型。未发现原物以前，故以古勺之形体充之，以争验其究竟。加上当时条件所限，王振铎也没有进行科学检测。然而，这个思南的复原方案很快就深入人心。王振铎制作的模型不仅先后出现在教科书、词典、邮票上，还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国家博物馆，作为思南的现代复原方案进行辅助性展示。然而，争议也随之而起。最主要的疑问是，王振铎的实物复原表明磁石勺制品具有指向性，可是在他之后，迄今无人能够用天然磁石再度重复思南的试验结果。要说到这里，其实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1952年，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希望带一个思南复原品作为礼物。复制思南的任务下达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钱林照主办。当时钱林照找到最好的磁石，请来琉璃厂的玉工按王振铎的方案雕琢，但磁勺做出来以后就是不指南。代表团的刑期已尽，只好用电磁铁给这个思南人工充磁。当然，这件事未见钱林照本人记述，现有说法都是层层转引，彼此也不一致，所以也未必靠谱。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唐代及以前正是地磁水平分量高峰期，当时的地表磁场强度约为今天的 1.7 到 1.9 倍。这个时期用中等以上的磁石制备思南，就会具有上好的可用性。据此看来，当代复原思南屡屡未果，与古今磁场的变化也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即便东汉王充《论衡》里的那几句话日后被考古发现证实为勺形思南，这种古代指南器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首先，天然磁体并不容易找到，而且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思南的磁性必定较弱。再加上它放置在铜盘上，哪怕接触处再光滑，转动时也会产生摩擦阻力，这就大大影响了灵敏度，所指的方位准确度难以保证。而且思南所用的磁石在盘心并无法固定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而是必须用手放在适当的部位，然后再拨动让它转起来，因而它是手动装置，不能自动指出方位，在颠簸状态下也就不能使用了，所以远远称

不上是一种理想的指向仪器，这可能是古诗思南长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思南的出现还是奠定了后世中国人将指示方向称为指南而非指北的基调。相比之下，虽然古代希腊、罗马早就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西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搞不清楚磁石的指向性，自然更无法将其用于指向

在诸多冠以指南之名的器物当中，文献记载中的指南车显得相当的引人注目。顾名思义，指南车车上立有一个木人伸出一只手，不管车子开到哪个方向去，那只手指都如同指南针一样永远地指向南方。相传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指南车。按照晋朝时期成书的《古今注》记载，人文始祖黄帝率领部众与蚩尤部落在涿鹿交战。蚩尤不仅野蛮而且强悍，还会法术，他在两军交战时造出了一场大雾，黄帝的士卒因迷失方向而发生了混乱。在紧要关头，黄帝推出了秘密武器指南车。凭借指南车在大雾弥漫的涿鹿战场上辨明方向以后，黄帝率军一举战胜了蚩尤。同一本书里还继续提到，西周初期，南方岳常侍使臣回国迷路，周公曾经派五部司南车护送他们归国。这两个故事都是相当的精彩，但其中的破绽也很明显。中土出土文物的马车最早也不过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代，比一般车子复杂得多的指南车怎么可能出现于更早1000多年的黄帝时代呢？西周时代虽然肯定已经有了马车，周公制造指南车的说法同样也不可信。原因在于《古今注》里的记载过于栩栩如生，连车轴是铁制的细节也没有放过。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在春秋时代才进入铁器时代，生活在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周公是不可能掌握制铁这种黑科技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周礼》还是其他的先秦文献里，都检索不出任何有关指南车的蛛丝马迹。《竹书纪年》《韩诗外传》《说苑》等书的确记载了岳常侍在周成王时期前来朝贡之事，但都没有周公赐给司南车的文字。以此来看，晚出几百年的《古今注》所增益的那段神话，委实令人难以信服。不过，中国的古人的确曾经发明过指南车。按照东晋、刘宋时期官员、史学家裴松之著《三国志》的说法，魏明帝曹睿时期，博士马钧成功制作了指南车。后来的《晋书》详细记载了这种指南车的功能。刻木为仙人，一与一立车上，车虽回转而手掌指南。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了，指南车又是怎样指南的呢？由于古今注采用了司南车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方学者都以为指南车就是载有磁石用来指示方向的车子。可是从司南的复原试验不难想见，连区区磁勺指南的功能都难以实现，更何况用磁石制成司南仙人，亦或用磁石带动木制司南仙人呢？中外学者们绞尽脑汁设计制造了种种类型的机械装置，都达不到这种技术要求。一直到1947年，一个名叫兰彻斯特的西方学者终于利用差速齿轮装置设计成功可以指南的指南车了。那么指南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文献记载中的指南鱼是怎样发挥指南功能的？后世的罗盘又是怎样应运而生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司南到罗盘，指南针的发明之路》下。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传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著有一首《扬子江》，其中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沉心一片词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休。这自然是用指南针的指向来比喻自己忠于南宋的决心，却也在无意中显示我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在宋代已然普及。实际上，指南针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司南。当时的司南究竟是什么样子？古人是怎样发现磁石吸铁这一现象的？到了现代，人们是怎样根据文献复原司南的？文献记载中的指南车和指南鱼又是怎样发挥指南功能的？后世的罗盘又是怎样应运而生呢？我是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司南到罗盘，指南针的发明。

明之路。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至迟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我国古人就已经发现了锡铁的特性。在先秦的一些史籍里已经出现了锡南这个名词。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在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以后，最终完成了锡南的复原。尽管这只是一个模型，但这个锡南的复原方案很快就深入人心。王振铎制作的模型不仅先后出现在教科书、词典、邮票上，还在很长时间里在国家博物馆作为锡南的现代复原方案进行辅助性展示。在诸多冠以指南之名的器物当中，还有一种文献记载中的指南车，顾名思义，就是车上立有一个木人伸出一只手，甭管车子开到哪个方向，那只手指都如同指南针一样，永远指向南方。而说到这里，大家不禁会问，这指南车又是怎么指南的呢？由于古今著采用了锡南车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方学者都以为指南车就是载有磁石用来指示方向的车。可是从锡南的复原试验不难想见，连区区磁勺指南的功能都难以实现，更何况用磁石制成锡南仙人，亦或用磁石带动木质的锡南仙人呢？为此，中外学者们绞尽脑汁地设计制造了种种类型的机械装置，都达不到这种技术要求。一直到1947年，一个叫兰彻斯特的西方学者终于利用差速齿轮装置设计成功可以指南的指南车。指南车的工作原理并不是利用地球磁场的磁效应，而很可能利用了现代车辆上常用到的齿轮插动装置。中国历史上的指南车自从发明以后反复的失传。三国时代距离南北朝历时不久，但是魏国博士马钧的制法工艺已然无人知晓了。虽有大科学家祖冲之灵光乍现，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增补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制作方法仍然没有流传。到了9世纪初的唐代元和年间，典作官金公立又造出了指南车，可惜其制法也没有传下来。到了辽金以后，指南车更是在史籍里淹没无闻，这也从侧面暗示指南车在制作原理和制作工艺上都是相当的复杂。在中国古代的正史里，只有《宋史》留下了指南车内部构造的详细记载。公元1027年，尤善机械制造的青州人燕素再造指南车。这是一辆双轮独圆车，车上立一木人，身臂指南。车中除了两个沿地面滚动的车轮外，尚有大小不同的7个齿轮。《宋史》《于福志》分别记载了这些齿轮的直径或圆周，以及其中一些齿轮的齿距与齿数。从中可以推测，由齿轮系构成的传动机构与车顶站立能转动的木人相连接，木人举右手指向南方，当车辆偏离正南方向并向左，也就是向东转弯时，车辕前向左移动，而后端就向右，也就是向西移动，即将右侧传动齿轮放落，使车轮的转动能带动木人下大轮向右转动，恰好抵消车辆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变，仍然指向南方。而在车辆向正南方向行驶时，车辆和木人下大齿轮是分离的，因此木人不受车轮转动的影响，仍旧手指南方。这正如南齐书祖冲之传所言，指南车百曲千回未尝一变，

是方向，但是结构和工作原理都是截然不同的。两者名虽相似，实则全然无关。有关指南车的记载，自然就更不能与指南针混为一谈。但另一种名称类似的指南鱼，却是货真价实的指南针的前身。它的出现其实是古人对磁学认识深化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当古人意识到天然磁石是多么不可靠的时候，自然就开始寻找它的替代品，人工磁铁。三国魏人宛禄所著的《管氏地理指盟》中明确提到将铁针磁化后可指南北，不过后人考证该书实为唐人伪作，实际的写作年代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期间，也就是说最迟在晚唐年间，中国人懂得了如何进行人工磁化。北宋庆历4年成书的《五经总要》里就记载了利用人工磁化的办法制作指南鱼的办法，这其实是一本当时的军事大全。按照他的说法，在夜色明黑又不能辨方向的状况下，指南鱼就可以派上用场，以便所向。指南鱼到底是什么鱼呢？首先啊，要把薄铁片做成鱼状，并将其置炭火中加热至通红，接着用铁钳夹住鱼头出火，将其尾对着北方，在这样的位置时将其放入水盆中淬火，使尾进入水中数分，然后取出收藏在密闭的容器里，如此就大功告成了。使用时用一小碗盛水放在无风处，把鱼尽可能平放在水面，使其浮于水面，鱼头就会朝向南方。从现代的物理学眼光来看，这就是一种利用强大地球磁场的作用来使铁片磁化的方法。就像水烧开以后会改变形态变成蒸汽一样，当磁铁被加热到居离点，也就是摄氏770度后，铁磁体由于内部分子剧烈热运动的影响会褪去磁性。同样，正如蒸汽在冷却过程中又能重新冷凝成水那样，高温的铁冷却到居离点以下时，只要在冷却时位于南北方向，它就能从地球本身的磁场作用中获得微弱的磁性，令鱼头总是指向南方。《五经总要》中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地磁磁化指南针的记载，但这种人工磁化法所获得的磁性仍然不够强，实用价值也不大。然而人工磁化这一方法本身就是磁学史和地磁学史的一件大事。沈括在1086年成书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另一种更加先进的人工磁化方法，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这是因为在钢针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一个个小单元磁体，称之为磁绸，但由于这些磁绸排列杂乱无章，所以相互之间把磁性抵消了，使得钢针总体上就不具备磁性了。钢针受到磁石的摩擦后，受到磁石磁场的强烈影响，这样原来杂乱无章排列的小磁绸就像听话的小朋友一样变得有规律的排列，其磁南极和磁北极都各自指向相同的方向，最终这根钢针就变成了磁针，指南针。由于这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既简便又有效，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于是在19世纪现代电磁铁出现前，几乎所有的指南针都是以类似的人工磁化法制作而成。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而值得注意的是，沈括在记述了指南针的制法以后，紧接着就写道，指南针的指向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不是说明古人发明的指南针功能不够完善呢？真相恰恰与之相反。从磁学角度看，针状磁体比琢磨而成的勺状天然磁石或是铁片制作的指南鱼在形状上都更加合理，因为其内部磁稠排列更规则而均匀，其指极灵敏度也随之增加，所以才能发现指示方位的偏移。今天的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磁场的方向与地理方向有着微小的偏差，比如地磁北极与地理北极相距将近2000公里，地理北极与地磁北极之间的角度差称为磁偏角。由于磁偏角的存在，指南针的指向的确略微偏离了正南方向。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所记录的正是关于磁偏角的认识，在这方面中国人又一次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列。西方据说一直到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才观察到磁偏角现象，比沈括那可是晚了400多年。要说沈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家，他在《梦溪笔谈》里还总结了4种放置指南针的方法。第一种叫水浮法，把极小段灯草穿在带磁的钢针上，使磁针可以浮在水面，和指南鱼起同样作用，而实用性却更强。其缺点就是水面常会动荡，磁针所指不准。第二种叫指甲悬定法。第三种叫碗唇悬定法，就是把磁针放在手指甲上或放在碗边上。宋时的碗跟今日使用的碗是不同的，碗唇比较厚，比较适合放置指南针，但手指甲和碗边都比较光滑，磁针很容易滑落，应用起来不太方便。第四种叫铝悬法，用蜡把线的一端粘在针腰，挂在无风处，用这种方法不怕震动，磁针也不会滑落。尽管各有千秋，那么这些方法比起当年王充所说的司南之标投之于地，无疑都要进步多了。宋代中国在人工磁化和磁针装置两方面的突破，奠定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技术基础。很快把指南针放置在方位盘上后，罗盘就应运而生了。南宋仁增三义在《音化录》里就有相应的记载，地罗就是刻有各个方向的罗经盘，子午正针是用磁针来确定地磁南北极方向，子午丙壬间的凤针则是以日影来确定地理南北极方向，两个方向间所加的角度即为磁偏角。利用罗盘，人们就能比较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方位，而不再像原来那样只能了解一个大概的方向。具体来说，罗盘又分为水罗盘与旱罗盘两种。水罗盘的原理其实就是沈括所说的水浮法，罗盘碗内会有一横三竖类似萨字的图形，碗底用墨书三横一竖的王字，使用时先在碗内注水，放入一根穿在浮漂上的磁针，接着将碗底王字中的竖线对准船身中心线，如发生转向，磁针与细线间会出现夹角，可指示方向的变化。至于旱罗盘，顾名思义，它在使用时不需要用水， 比如以铜钉支撑磁针在方位盘上自由旋转。这种有固定支点的指南仪器形式与古老的司南相似，但是从灵敏度上比司南要高多了。过去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水罗盘，汉罗盘则是明代中后期之后从西洋引进的。不过这个看法最终被考古发现证明是错的。1985年5月，江西临川县发现了一座12世纪末的古墓，墓主人朱继南是南宋人，曾任福建邵武府知军。墓中的慈永张先人所持的罗盘有16个方位的刻度，罗盘中间的磁针形状与水浮磁针不同，其菱形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圆孔，表示出用轴支撑的结构。那么以此来看，中国制尺早于欧洲200多年，就在南宋初发明了汉罗盘。自古以来，中国人不管建筑什么，都先要选择地形，进而选择方向。对于需要在深山中勘测极地的风水先生而言，汉罗盘无疑是个实用的工具。那么汉罗盘为什么没有广泛使用呢？原因恐怕在技术之外。沿袭指南鱼的传统，中国的古人已经习惯在航海时使用水罗盘。明朝早期《西洋藩国志》就明确指出水罗盘在航行时的功用，斩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而指南针在中国古代航海中的应用，当然比明朝要早得多。成书于汉代初年的《淮南子·齐俗篇》曾说到，在大海中航行，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北极则误矣。说明当时水手还是用北极星这样的天体位置来确定方向，并没有依靠指南设备。到了宋代，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北宋地理学家朱玉在《平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人类使用指南针为航船导航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根据史料记载，1101年到1103年间，朱玉随父亲来到当时对外通商的大港广州。平洲可谈记录了朱玉在广州的见闻，由此可以推知，我国古人开始用指南针导航的时间不会晚于1103年。到了南宋时期，成书于1225年的朱藩志记载，周伯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势为紧，毫厘之差生死系矣。这更是生动地描述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性。同时代的诗人朱继方对此也是有感而发，沉石寻孤雨，浮针变四维。浮针二字也意味着当时使用的只会是水罗盘。我们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阿拉伯文献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1世纪，晚于中国1000多年，而且只谈到磁石吸铁。他们有关指南针的记载出现于13世纪前半叶，比中国晚了几个世纪。欧洲人直到公元1190年才有使用磁针导航航海的记载。1200年意大利北部开矿时曾用过磁针。由此可见，即便不考虑汉代的司南，仅凭北宋时代的文献与考古证据，也已经足以保证中国对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所有权了。而且阿拉伯世界的早期磁针呈鱼状，浮于方位盘上水池中指南，故也称指南仪。13世纪的欧洲水罗盘浮体也有鱼形铁片，两者与中国的指南鱼接近于孪生。显然指南针技术传播的源头在中国，这无疑是因为中国人掌握的磁学知识在近代以前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科技史上来看，指南针的应用不仅使人类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而且它与早已发明的纬舵、风帆一起，使得用指南针定向、 用纬舵掌握航向，以及有效地利用风帆等远洋航行的三大基本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从此，人类才第一次获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自由。不怪乎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至终点，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野明。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上回书咱们说这个酒的传说啊，那个、说你也别穷白活了，那这个事儿还真有。你不信你就看现在人喝酒这个样，开始的时候挺清醒啊，说这个咱们合作愉快，咱们哥几个头回见面啊，这个交朋友不在先后啊，这个不分厚薄啊，咱们这叫一见如故，来咱们找一个喝一个吧，哎，喝一个。可是喝着喝着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开始那么气氛平静的了，呼号乱喊，连吵着带拍桌带踩板凳，哎我去，张张张张，你这个这个这个，哎别吃了，饭你来整一个，都等你喝啥味儿，帮一串喝了。还有的要说有一喝的本身就多，喝的不太干，你看你干啥玩意儿，你喝的你整的半杯，你给谁剩的？你怎么不是你这点酒你一口喝不行？你咋你过日子呢？你怎么回事？你这。这家刚一喝，呱家那嘎又倒上，这整一个再整一个。

这个我哪哎嘴嘴我嘴我嘴个男我啊这嘴我找着了别用你一个这用你干啥把旁边人一呼了呱家这一杯全到耳朵里去了旁边人一给他擦他一扑了这个用你我这没事呱家一下出了桌底下去了这一说怎么回事就是那个疯子那个邪起作你看他那个形跟阴沟里那哥们是一样一样的。就说啥意思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啊适量饮酒能够强身健体通经活络但酒要喝多了确实误事。不单说误小事人喝多误事妖精喝多也误事。怎么的上文说不说了吗比干人咋喝没事那家就跟凉水是呱呱往里扔。但这些狐狸他架不住这酒啊那都真是琼浆玉液。这狐狸要说那个修行年头多的还能行了能招架得住。这酒量小的他这些狐狸要说都是二百来年不到三百年。有兴奔那么几个是三五个吧有这么五六百年的。还有十来个是修炼的不到二百年。还有七十多年的。高这酒这么一灌倒霉了跟比干喝那么老些个他们自己还喝那么老些个呢坏了妲己也没想到感情这个妖精修炼什么玩意儿他要是变个啥他得有这个意念控制你人喝醉酒都知道他不受控制控制不了想咋咋地了这狐狸也是一样正喝着呢啊绷屁股后头尾巴干出来了正喝着呢啊唰左边的手长毛了右边那八家变成爪子了有时候比干丞相虽然说这黑天他比干老头眼睛好使劲你看看比干先生怎么回事这啥玩意儿这是有的那个聪明的他旁边有还清醒一点干脆赶快用衣服八家伙就把他这个狐狸爪子给罩住了把长毛这胳膊给他挡住了这都行但那狐狸尾巴那玩意儿老大呢那玩意儿可挡不住啊搁这个袍子里边支出来你看孙悟空那么大能耐那个猴尾巴他挡不住何况这狐狸比干心说怎么这个神仙都爱干净是咋的除了喝酒这个腰后他还拴着一把胆子是啥玩意儿啊要说一个俩还行这家稀里出溜没有三五分钟的功夫这尾巴都露出要不老百姓怎么说呢哎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别整这套我们早发现了哎就搁这留下的这家要现原形尤其这台子还是三层比干搁底下那层炒上面那层那尾巴炒清楚的。月照中天呐、啊、那家跟亮瓦青天也差不多少照如白昼一般比干心说坏了。我这才明白啊我身居相位我给妖怪磕头我还跟妖精喝酒还家伙还挺好的呢。比干丞相吃的这盒最为伤心难过是啥纣王啊吾道的昏君。现在我们商朝的江山岌岌可危你还这样呢、啊、你跟妖精搁这称兄道弟又当神仙这么使唤你太混蛋了但是你到现在说不好使要不这个妖精惹急了比干侄子要说真干仗我还真干不过他你看喝酒他喝不过我暗咬牙关心里边想着主意这时候妲己发现他一看牙这狐狸这个尾巴怎么都出来了这不好说个不好他心说可别叫比干瞅那比干能瞅着他马上传旨丞相啊您先台下歇息去吧就这么把比干给撵下去了说众仙呢也都各归洞府了至于说上面怎么来比干不管了借着机会正好下得台来闷闷不乐想事儿出内廷过这个分宫楼显庆殿到嘉善殿过九间殿殿内值宿的官员呢得巡夜比干出门上马前边一对红灯引路妹走了二里地比干抬头一看呀对面武成王黄飞虎奉令巡都皇城比干一看正好我正找你呢老王爷武成王一看哎呀丞相啊您找我干啥有什么急事啊您怎么这个时候才从午门出来呀、啊而且我看您面带不悦之色而且浑身酒气另外这怎么您上哪儿去了这什么味儿这是比干说大人呐、啊，大人坏了是有这么回事现在国家都乱套了君王啥也不明白了跟妖精搁块喝酒呢把妖精整露台上去了我还搁那稀里糊涂跟着敬酒呢这朝廷就完了吗设计不都扔了吗

0: 哎呦我天，这可怎么的好啊？武成王没听明白，说老相爷啊，您慢点说，我就不太懂怎么个意思。比干说，哎呀哎呀，这不这么个事儿吗？昨天呢、天子宣我叫我陪仙人饮酒上露台上去，我今儿去了，就刚才果然有好些道人脚架也不什么风来的，反正那个味儿腥骚恶臭，我这个身上您也闻着了，穿那个衣服赤橙黄绿青蓝紫各是各色的，也都有点仙风道骨，我就寻思仙人来了没呢，我喝就喝吧。但我喝着喝着，我看出事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些都是一群狐狸，要说一个两个还行，喝点酒那狐狸尾巴秃噜秃噜全干出来了，那我搁月光底下我看的特别实在呀，这怎么生事好，咱家万岁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黄飞虎说，那老丞相咱还扯啥呀，你别伤心别难过，我有招。就这么比干说，那这王家千岁您可别冒失，这个妖精他这个肯定会会两下子，哎呀您放心吧。就这么着，比干回府，黄飞虎告诉黄明、周济、龙欢、吴谦，你们四个人呢、各带20名军卒，把住东西南北。这些狐狸他不能老搁露台待着，你看黑天他怎么折腾都行，白天这玩意儿见不了三光，所以说呀他们肯定得回老窝，你们把这个老窝给我找住，要是找着老窝咱们就堵窝逃啊。黄飞虎这家够狠的，那当然慈不张兵义不张财啊。就这么着，四将领命而去，武成王回到王府。咱们再说这些狐狸搁这台上别喝了，妲己啊冲这几个狐狸一眨巴眼睛，你别看狐狸喝醉了，这玩意儿形成条件反射也够呛，什么事儿都是变成形成习惯，一习惯就成自然，一自然这玩意儿就是整不了条件反射。你就说这个老爷们儿，你比如说他怕媳妇儿，当然怕媳妇儿也是一种美德啊，只有爱才能怕。当然了，有的那个老爷们儿，咱们说实话，确实要是没有个行了人搁那儿管着，他就能上天。就说这个外头雾渣渣怎么地，说甚至于说都五马长枪的，手里边拎啥玩意儿，跟人连吵带喊的，喝多少酒，我就不服，你爱怎么地，我喝多谁都不服，我就服强，怎么的，都这样式的了。但是他回家都醉得这样，人事都不行，三五六都不分了，他媳妇只要说一声，你给我滚出去，这家曾家就精神。你看还真有这事儿的，这就叫做病了啊，这病也是一天天做的，到现在也是做成了。这些狐狸多少有点这么个意思，你别喝那样，但是都这个那个瞄着妲己呢，妲己一瞪眼那意思，心说你们还搁这丢什么人呢，一会儿全露炫头了，还不回去。行了，诸位仙人呐、我家万岁也是十分劳烦，你们也是该回归洞府了。这些狐狸听，哎，对对对，我们应该回去了。走，走，驾哪走？脚的腰风都驾不起来了，喝醉了，不会念咒语忘了。有的那还行了的，互相之间连搀带驾驾起这个腰风的噼里啪啦，反正是还行啊。从这个露台上算驾着风下来没摔死。可是这玩意儿令驾出去没半里地，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说能回去，但是他得连搀带驾扶着那个不明白事儿的。跟人喝多了其实差不多啊，就这么把他拐的也拐的下来了。这噼里啪啦往地一掉，那他们就没顾忌了。这蹭狐狸尾巴露出来啊，绷狐狸爪子也伸出那边，巴家脑袋变成狐狸脑袋了，拖拖拉拉互相连搀带架的。走的南门是将近五更天，南门开了，大将周济就搁后边跟着，那玩意儿他狐狸跟人他毕竟是不一样啊。就搁在后边追着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离城35里地，周济说这不轩辕坟吗？轩辕坟旁边有一个小石头窟窿，再看这些人到这儿刷的都变成狐狸，一个滋溜滋溜滋溜滋溜都滋溜进去了。周济看好了这个信儿，摸头回去找黄飞虎报信儿去了。周济说，千岁啊，值得信儿了，昨儿值得那这就这那一堆30-40个吧，我都看清，都狐狸，都跑轩辕坟里头去了，一点错都没有，您看怎么办吧。黄飞虎说，这就好办，哎，我就怕找不着地方，找着地方我还能轻饶你吗？你还个嘚瑟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叫周济领着200家将竟干什么呢，每个人背着干柴、龙黄、燕硝、引火之物，到这会儿啊又收集不少，往上泼那个鱼油啊，啥意思，点要火熏狐狸窝， 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那位说你那火塞不进去，火塞不进去没关系，就这烟就够呛了。火这玩意儿它才缺德呢，怎么的？你看你搞洞口这边要点个火，它这个火燃烧有个物理现象，它需要氧气，它自动就把那个洞里那个氧气给它抽回来了。这你别说火里，你这啥玩意儿它不好使，它没有氧气它活不了。这个氧气一抽进了，而且火这么一烧，放这个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什么物理化学的反应，咱们就也是整不太明白，就那个意思啊。架火再这么一熏，要说这个周记也是损点不到跟哪儿啊，整这么两筐干辣椒来，烧这个干辣椒，然后叫人扇呐、啊，这玩意儿还不起火，它光冒烟。哎，我的天哪！把黄飞虎、黄明、周记、龙环、吴谦呛的咳咳咔咔一劲直咳嗽，心说咳嗽点，哎呦他妈这个眼泪啊，鼻涕噼里啪啦往下流啊！你想他们搁外头。那这都呛成这样，那轩辕坟里那狐狸窝那还好得了啊，这家这一顿连烧带呛的，其实就是呕。那么说那狐狸是烧死，还真不是烧死的，那都是高有少量说这除了要往外冲的这个烧死了，有的没冲出来叫家将给杀死，也有几个，大部分都是高啥窒息而死。就这么有打早晨按现在话八点多钟烧到下午两点才回来，这时候雅相比干也到了，黄飞虎是上前行礼，两个人就把这个事儿说了。比干也挺好啊，比干说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宫中有内应，但怎么想也没想到妲己娘的身上。咱们呢也算是给这个宫中内应，给这些妖精这么一个警示，知道说不是说那么为所欲为，想干啥就干啥。比干告诉拿这个挠钩啊，把这个轩辕坟里狐狸都给我搭出来。哎呀，往外这么一搭，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狐狸崽子有这么二三百只，大多数啊还都挺好。我成为黄飞虎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别干说有用，把这些狐狸挑那个好的没烧的脸乎脸乎都脸乎一块，把这个皮都扒下干啥呢，送给纣王一件裘皮，裘皮大衣。你看那个时候多讲究，那时候就讲裘皮了，它没有貂啊，就狐狸皮。但那个狐狸在那个时候也很珍贵了，而且说这些狐狸还不是说整张狐狸皮高块缝的不值钱，整这个狐素的裘皮大衣。是狐素是什么地方？就是狐狸脖子底下巴掌大这么块皮儿。说这个皮儿穿最暖和，为什么呢？狐狸趴着呀卧着呀，它这个地方老搁里头，因为高着嗓这地方嘛。你看那个狐狸皮医生说有这个整皮的，哎，有狐脑门的，哎，狐爪仁的，狐脊子的，哎，狐素的，它都不一样。这狐素是最值钱，就这么找能工巧匠还整这么一个皮缝，你说这不作呢吗？他们哪知道说这是妲己娘娘啊，整这么件袍子就等冬天给纣王送去。这个时候是九月份的，那家时间还不快吗？揉家就过去了。简短截说到冬天了，纣王和妲己正搁露台上正着喝呢，突然这天是彤云密布，凛冽寒风，这雪可就下起来了，瑞雪纷纷似鹅毛，说空中银珠乱酒，半天柳絮交加，行人拂袖舞梨花，满树是千只银鸦，公子围浊酒，仙翁扫雪蒸茶，夜来朔风透窗纱，不知是雪花梅花，搜冷气侵人，片片六花盖地，瓦岭鸳鸯轻浮粉，芦粉蓝色可添锦，云迷四野催晚妆，隔红芦玉影片，此雪似梨花似杨花，似梅花似琼花，似梨花似杨花细，似梅花香，似琼花珍贵，此雪乃有色有声有气有味，有声者如蚕食叶，有气者冷沁心骨，有色者便美玉无瑕，有味者能使来年禾稼，团团如滚珠，飞飞如玉屑，一片是凤羽，两片是鹅毛，三片穿山，四片穿四，五片是梅花，六片如花萼，此雪下到稠密处，只见江湖一道清，此雪有富有贵，有贫有贱，富使者红炉添寿炭，隔饮羊羔， 贫贱者初中无米，灶下无柴，非是老天传设置，分明降下杀人刀。这个纣王跟妲己干啥呢？正搁这边赏雪景呢。当时点头官启奏说：“雅相比干后旨。”哎呀，纣王心说：“这下雪，我老王叔也不闲着，干啥来了？”比干手里拎个包，先行过朝王大礼，说：“万岁啊！”六花杂出，雪花纷飞呀、啊！这个我知道，您一定是挺冷。这王说：“别说我了，皇叔啊，您不在府地捉酒御寒，这怎么还有本章上这儿吗？”比干说：“没有别的事儿，咱们这个露台太高了，是高级云汉，风雪严冬，臣有陛下龙体生寒呐、啊，我怕你冻着。”哎呀，我多谢皇叔。比干说：“臣不成敬意。”特献此袍与陛下御寒，也算微臣一份孝心。周王一听，哎呀，皇叔年事已高，你自个儿留着吧，这回怎么还送给我了呢？这可真是一片忠心。真格的这个袍啥样啊？这比干才把包袱皮打开，这个时候传班太监拿过一个朱红漆的托盘，把这个包搁在盘上，里边啊是一块大红，大红打开才是这个狐狸皮的袍子。比干亲手啪这么一抖了，往纣王身上这么一披。纣王说：“哎呀，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失缺此袍啊，尽皇叔之功，莫大爷。”当即传旨来呀，赐酒，让皇叔在露台之上与吾共乐。这时候妲己在边上，妲己一看，嗷一下，好像没叫出声来，怎么回事？这都是他子子孙孙的皮呀、啊！说妖精就没有情感，那不都是喜怒忧思惊恐悲？谁的这个得有点这个情绪变化？谁没有情绪变化？那石头缝蹦出来，就孙悟空他是天生石猴，他还有情绪变化呢。三打白骨精，这个唐僧把他撵跑还哭了呢。说到后来跟六耳猕猴这俩干仗，六耳猕猴把他师傅给收拾了，他还知道在如来面前呢，他光家把六耳猕猴给干死了呢，这都是得有感情的。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比干露台进胡琼，那都是妲己的子孙呢，那他能不伤心，能不难过吗？所以他暗下决心要把比干心给挖出来报仇，要不高怎么后来说七孔玲珑心愣给抛出来了呢？就搁这儿结下的梁子，他一看这都是我子子孙孙的命啊，滚油煎肠刀着肺腑一二，但是跟谁说去？说这个陛下您别要了，这个是我的怎么的，那不露噱头了吗？他是你的子孙，你是啥玩意儿？可这么一来啊，妲己可就恨上比干了心，说老头老匹夫啊，你干啥不行啊，把我子孙害得那样，就让你陪着喝点酒呗。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你跟搅和这么一水，你这不欺负人吗？想用此皮袍撼动我心，如果我不把你心给你挖出来，方消此恨，那真想哭。纣王还问呢，与其啊，看这个袍怎么样啊？不错呀，皇叔给的。与其，你看这个袍难道说不好吗？与其，与其，哎呀啊，万岁，您，与其啊，这个袍可是皇叔给的，足以御寒。妲己一听，是是是是是，我刚才就是看这个袍子看的入神了，此乃世之寒袍。这才对嘛。就这么的，纣王给比干把盏，比干说老臣不胜酒力啊，我下台去了。纣王披着这个袍子来回溜了这么两趟，妲己说，万岁啊，比干进袍确实忠烈，但是呢我有这么一句话，与其说吧，怎么的？妲己说，陛下乃是龙体，怎么能配狐狸的皮毛啊？纣王穿着这个袍子就搁这个露台上啊，宫殿里来回溜了这么几趟。妲己说，这玩意儿暖和是暖和，但是有点儿，不是玩意儿。纣王一听，对，是不能整，脱下吧，把家脱下扔一边了。妲己可就暗暗给收起来，为什么呢？妲己怕是毒物伤情，他于心不忍。哎，妲己心说，这也是我没整好啊，整秃噜了。怎么说整秃噜了呢？以前造这个露台是想给琵琶精妹子报仇，没想到把我自己还给坑了。他越想越恨，就害这个比干，可是还没有招，他自己啊要说点有点孤掌难鸣，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就这么日复一日，时间呲喽呲喽这么过，他这个露台上有天陪夜，突然之间呢， 他想出这么一个招来，他把面上妖容撤去，比平时啊娇媚不过十分之一二那么大，好像是跟平时就长得好像不太一样，很妖冶似的，有点就往妖精那方面走了。周王跟他正喝酒呢，一看这边呀，这个你上哪整容？我不知道是韩国整是哪整的，怎么变这样了呢？妲己说呀，陛下您看我残妆何也？就说老看我干啥呀？周王笑没说话。妲己说，万岁到怎么回事？纣王说，朕看爱卿容貌如花似玉啊，我不忍一目，我眼睛都不想拿开。妲己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啊，但是呢圣上恩宠，所以我才有这么个事儿。我跟您说真格的，我有一个义妹啊，姓胡，叫胡喜妹，现在在紫霄宫出家呢。要说长得好看，我不能说长得好看，反他比我要是的话，我就是个萤火虫，他就天上月亮。纣王一听，什么？哎呀，哎，你这个玉妻啊，你看这么，哎呀，你怎么早说？我还有这么个妹妹吗？这得瞅一瞅，得见一见呢。妲己说呀，胡喜妹是闺中之女，自幼出家拜师学道。在洞府仙山人家搁紫霄宫的修行，您不能说您想见就见呢。这个纣王一听说这么个美人见不着，他也抓心挠肝。要说这家是自古色胆大如天，胆子包天，天包胆的。这个玉妻啊，无论如何我得见一见，要不然我这不这，要不你别告诉我，要不你说了，你再瞅瞅这位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妲己说好吧。当初啊，他和我同在冀州的时候啊，一起学针线，他出家跟我告别，我也是洒泪而别。我跟他说，妹妹啊，咱们俩这回要是离别就永不相见了。但是胡喜妹跟我说呢，拜师之后要用五行道术，很快的就这么的送给我一根信香，说要见面把信香点着就行，他马上就来。后来呢，这个他走了，走了一年吧，给我送了一块信箱。刚得这个信箱没俩月，我就进了朝歌了，我就服侍您来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其实呢，前两天我就想我这个妹妹了，但是您不说我还不敢提这个事儿。纣王一听，哎呀，那您就赶快的用信箱吧，快整来吧。妲己说呀，这个时间还早，为啥呢？胡喜妹是仙家，非同凡俗，白天不能动啊，得明日月下设下干净果品，妾身呢也得沐浴焚香搁这迎接，就说得有个仪式，得隆重像回事儿似的。哎，这王一听，对对对，我这也是一着急啊，糊涂了。这个事儿不能办得十分太草率。就这么着，当夜晚间，纣王和妲己安寝睡觉了。夜至三更，妲己心说，别跟你扯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了，滋溜变个大狐狸，他就窜到轩辕坟里去了。说那个轩辕坟那个不都烧死了吗？你还真别说，有两个是600年不到700年的狐狸，这家又闭气又干啥，折腾这么一溜沟，所以幸免于难。这个九头至今没事儿，为啥？他都有1000年多的道业在身，你想他都能修成人形了，统摄众妖吗？智积精啊，正搁这哭呢，说啥呢？埋怨妲己，说姐们儿，哪有你这么干的？就因为喝一顿酒，这家把你的子孙你全都灭了，把皮都扒起来，你知道吗？妲己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妹妹？我子孙受此沉冤，无处得报，我想这么个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得帮我呀。我得把比干老儿这个心我给他抠下来。以前我进宫时候，您不老说吗？说我独自享荣华受富贵，这回就别的了。我这些子子孙孙也没了，这个家你看着也没啥意思。你趁此机会啊，也跟我进宫，使皇家之血食，咱们朝夕相聚，这不是个好事吗？智积精一听，哎呀，姐姐，我可谢谢你啊！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要提，好像我怎么着似的。但是你说谁不乐趣？我早就想了， 啊，你说那皇宫里吃啥喝啥，这儿吃啥喝啥，可是我怎么去呢？妲己说，这个你也不用谢我，为啥当初女娲娘娘就这么安排的，叫扰乱她的江山，怎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妲己安排完了，自己灵魂入窍，假装要睡觉去了。等到天明起来，纣王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就等今晚上胡须妹，恨不能啊把这个太阳高手给他摘下来。好不容易到晚上，纣王啊就跟妲己在露台赏月，这关键是催妲己赶快烧这个信箱。妲己说呀，我烧信箱是烧信箱，但是胡须妹来的时候您还得回避，人家是神仙，您要不回避人家不能来，我得跟他告诉他，我得跟他说，然后陛下和他再见面。哎，纣王说怎么的都行啊，这来就行。就这么纣王躲到屋里头去了。这边呢，妲己是满斗焚香，其实就做这么个套，还扯啥呀，不焚香才得来。将近一更时分，就听半空中是风声响动，在阴云密布，搁这一团黑烟里刮，家伙说是飘来的，不如说是掉下来的。为啥呢？这个纣王就脚头晕目眩，看着有点天旋地转，就听啊这半悬空中噼里啪啦叮了咣了稀里哗啦，有这个环佩叮当之声，咕咚这么声，你看哪个神仙一着陆的时候好像叫人给撇下来似的？没有啊，人家都脚扎实地，像四两棉花落油盆里似的。这家倒好，摔下来的啊，噔噔噔噔噔噔还往前抢了几步，说怎么回事呢？这个胡喜妹也是啊，是这个雉鸡精变的。这个雉鸡精你别看它有板，平时的飞挺利索，但今天你说它是个妖精，还没见过纣王。万岁那玩意儿不管怎么说，它昏庸也好啊，是明白事儿也好，总之人家叫天子，天子就是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皇宫之中雕梁画栋，再加雉鸡精有点把咒语还忘半句，你说这好悬，这巴当一下子算是裂裂勾勾的，哎，落到露台上了。好像没整个大前趴子，这家要是大前趴子，就应那句话怎么的？仙女儿下凡要整个脸先着地，那还有看呢？妲己赶快上前扶他一把，哎哎，妹妹啊，哎，你且站稳。啊，雉鸡精说没事没事，别扶别扶。妲己心还别扶别扶，你鼻子一会儿都摔扁了，还别扶呢？纣王呢？搁一个小屋旁边小宫那个小门里边猫着看着，妲己啊。往前这么一迎，刚才告诉他了，得介绍才能见面呢，所以自己只能搁这儿就忍着，搁这个缝里偷着看着，还不敢往外出。一看是挺漂亮啊，这个所谓的胡喜妹是个道姑啊，身穿大红八卦仙衣啊，腰系水火丝绦，足蹬马履，高腰的白袜子。况且说这个时候月光皎洁，再有红烛掩映，灯下看美

人是越看越精神。胡西梅长得好漂亮啊，是肌肉瑞雪，脸似朝霞，海棠风韵，樱桃小口，杏脸桃腮，光影娇媚，是色色动人。妲己啊就拉着胡西梅的手，妹妹啊，我可想死你了。胡西梅一听姐姐贫道棘手了，就这么两个人来到大殿里头，行礼落座，这边上茶喝了几口。妲己说，昔日妹妹曾经说过呀，要想相会只能说点这个信箱，今天我一看呢，果然是没有食言，我可想坏了你了，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面也是我的荣幸啊。胡西梅说，姐姐啊，我一听一闻这个信箱我就来了，实在是唐突。哎呀，真格，这是哪儿？这怎么这么漂亮？妲己说，你不知道的吧，这个地方啊是天子的王宫。哎呀，胡西梅一听，姐姐这怎么回事？妲己说，是这么怎么回事啊，纣王把我宣进宫中，如何如何，到现在我位居正宫国母。哎呦，那我可得恭喜姐姐，贺喜姐姐。哎呀，咱姐们还有啥说的，来喝茶吧，还是万岁隆恩厚重啊。这俩搁这说着唠着，纣王这眼睛这好悬差点就没掉出来了。为啥？要是掉下来沾地下有土啊，以后是看不清了，不好整。他强把火又高，手又给摁回去了。怎么这么说？你说妲己漂亮不？够漂亮吧？但是说就这胡喜妹这家长这个样啊，还跟妲己还不一样，说那个都是美人，还怎么不一样？这个你还别不服啊，这个美人也有艳若桃李的，也有说冷若冰霜的，也有娇告你一看着甜的都有点发腻的，还有那种就是属于是高傲冷艳，拿高正眼不瞅你吧，你还愣往上贴的，闲贴贴的，贱咧咧的，哎，反正是啥样都有啊，有女神，哎，当然这里边也兴有女神经啊，还能有啥，反正是各式各样的，这是现在说是都有，这过去也都是一样，这个妖精它也分各式各样类型。再加上纣王这小子本来就喜新厌旧那伙的，他一看这家长这个样，比妲己瞅着好得劲儿。为什么呢？他刚瞅着啊，贺家抓着脑塞的就搁那儿这坐不稳站不安的，像热锅蚂蚁刷刷来回直溜。那意思你咋还不介绍我呢？干脆我也别等着了。纣王迈腿跟出来了，哎呀，小姨子来了！你看哪有这么说话的？说怎么说小姨子来？你看他俩姐们吗？他是他妹妹，他不就小姨子吗？哎呀，这，哎，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来的。哎呀，这个道姑啊，咱们就是，哎，这，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啊，我是纣王天子啊，就从私论呢，我是你姐夫；从公论呢，哎，我是地主人王。这个这吃点啥呀？这走这一道挺辛苦的，是吃斋饭呢，还是吃荤的呀？胡喜妹妹整明白是啥味儿？我吃斋饭就好。那你赶快穿这上斋饭，哎，各式各样的。这边一吃。纣王急的一个劲儿直搓手，这妲己妹老事儿没事儿，老飞眼吊棒的，拿眼睛老勾的纣王，那还谁还整了？神魂飘荡啊，恨不能一把抓过来吃肚里才好呢。啊，还缺点啥不？再点点，再整点啊。胡喜妹一听乐了，哎呀，不用了，姐姐这个。妲己心说，纣王你看你那个没出息那个熊色，就这个就蒙圈了。妹妹啊，这个还不见过呀，这就是纣王天子啊。他刚才自己说我没信，我心是冒牌的呢啊，现在反正啥玩意儿假的都多。纣王一听把我糟践成这样，再者说也不怪人糟践，哪有正经八本天子说像他那样的，像流氓似的。这回这个胡喜妹才起来，把拂尘这么一抖喽，我两天尊贫道棘手啊，不棘手，那个什么，坐别，哎，咱们都一家人这么客气干什么？还吃点什么？哎呀，万岁啊，您快坐下吧，我看您好像比我还长，是我这没见过仙人，我这可不是吗？哎呀，我这你可长这么好看啊，你可把实话说出来了。胡喜妹也说，没想到能跟天子一块儿吃饭饮酒，我也不胜感激。况且呢，我来的唐突，哎，不唐突，你早来早好了。哎呀，万岁啊，我是女流之辈，而且是出家之人。按理说呢，出家在家不便相会，二来男女相会不雅，男女授受不亲嘛，
本不当同席饮酒。

0: 北有个内外之理。啊，这不行不行不行，哎，这还客气啥？你这语气啊，你看这妹妹还有点好像抹不开似的，怎么的？妲己说，对啊，妹子呀，虽然你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跟世俗一样说跟他们的看法一样呢？而且天子命系于天，上天之子，治理万民，富有四海，这要是天底下地上头的人，他谁不能见呢？你我自幼结拜，虽是异姓，但实属同胞，是姐妹之情。见见天子呢，就像刚才万岁说的，也是亲戚，这怕啥呢？胡须眉说，既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坐这儿了。纣王一听，哎，这才对嘛，哎，简直这你坐着，我站一会儿，我溜达溜达。哎呀，把纣王给整的坐不是站不是的。为啥？这俩妖精啊，俩妖精迷惑一个纣王，那纣王还能架得住？多大能力不好使啊？尤其纣王左边看妲己，右边看胡须眉，还都挺邪狠，这边说话，这边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都是风情万种，百种风流。纣王整的心猿意马，浑身直冒汗。妲己知道纣王没想好事儿，左右难言，干啥？今天不就为干这个吗？所以妲己喝了两杯就起来，哎呀，我这有点不舒服，我出去更更衣吧，陛下在此相陪。妲己就躲出去了。纣王这才坐下，跟这胡须眉搁这儿传杯递盏，这眼睛可反正只妲己要走了，就他妲己搁这儿，他多少有点顾忌。妲己走了之后，这眼睛他没离胡须眉这半点儿，看人家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鼻子、眼睛、耳朵、嘴、脑袋、胳膊、肚子、腿，反正哪都挺好。搁这边斟酒，啊，借着斟酒，反正就是，那俏皮话怎么说来的？腊月里生人，动手又动脚的。这胡须眉不说话，哎呀，把纣王美的，简直你现在把他脑袋砍了，他都觉着没事了，嘴里还得找话，朕同仙姑台前赏月如何呀？胡须眉说：“万岁，那我领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
7: 大太监王忠复述着乾隆的话，想着乾隆那副满是讥讽挖苦的脸色，他自己先打了个寒颤，接着又说：
8: 皇上说今儿晚还要批复福建几个道府的缺，高云从已经有罪发落了，请于中堂另寻门路钻刺打探。皇上还说了，于敏中是个书生，事无巨细都来管，就有点像诸葛武侯了，鞠躬尽瘁累死了，大清也未必能有个阿斗请他来保。

0: 但是句句都事关渔民中的人格品位。交通太监、官说差事、窥探宫闱，连同家属在六宫里纵横捭阖，都皇上说了出来。这是那个方正楷替、持正不阿、刚直兼治的道学大军机。他想责怪太监无礼，但王忠是转述乾隆的话，又是他于敏中问出来的。焉知这些话不是说给所有军机大臣听的。然而这样传旨不像传旨，申斥不像申斥，训诫也不像个训诫的模样。于敏中已经昏冒得跟半个死人似的，又该如何了局呢？饶是阿贵老成持国，宰相涵养风范，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正没做奈何呢，忽然背后听见刘墉叹息了一声。张煌坚转脸一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刘墉的脸上似悲似喜，喟然说道：
1: 我听了多时了，既是复述皇上旨意，愚公该当跪叩谢罪的。
0: 于敏中像被针扎了一下，一个机灵震颤惊醒了过来。他好像浑身都在发抖，哆嗦着手，腿脚极不灵便地挪身下炕，带动炕桌翻了墨池子，捂得袍脚老大一片黑的，案上的奏折也污了几份，赶忙回身拾掇，两手也都是墨汁子。下炕来，偏又坐的时间长了，下身麻木，纸一软就地瘫跪了下去。伏在地下定神了半天，这才小声回答：
2: 臣有罪，请皇上重重处置。
0: 王莲和王忠对视了一眼，会意的一点头，转身就走。
1: 慢着！
0: 刘墉忽然伸胳膊拦住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连跪在地下的于敏中都身上一震。刘墉上炕取过乾隆写的那两张纸，问着：
1: 这是皇上写的？
3: 是。
1: 皇上让你们传旨，还是你们自己传的？
3: 没有。
0: 王莲就有点慌神了。
3: 我也没说什么。
0: 刘墉把目光转向了王忠，王忠赶紧说：
3: 皇上说于敏中不问，就不用说，要问皇上有什么话，就照直说，所以是传旨。
1: 哼，传旨有传旨的规矩，你不宣有旨，叫人怎么行礼？你不南面而立，算是你听还是待天子听回奏？你好撒野，要入人一罪，欺藐军机大臣。
3: 刘大人，哪儿的话呢？我十个头啊。
1: 呵呵，王莲回去复奏交旨，就说刘墉法王忠在铁牌子跟前跪了被圣祖世宗圣训。王忠，你去不去？不然叫人插你出去。
0: 王莲看看没办法，只好自个儿回去了。王忠本来体体面面的，到这儿是一肚皮的窝囊，但是太监怕老刘家爷们儿，已经积养成习了，见刘墉的脸上毫无假借，只好忍着委屈，苦着脸说了：
3: 是小人办砸了差事，刘大人，我认罚。
0: 蹭着步出去了。这时候军机处里边出事儿，已经惊动了外头的后见官员，眼见里头于敏中伏跪着瘫软如泥，王忠垂头丧气来内廷宫嫔太监，妄干国政者杀无赦的圣祖御赐铁牌前行礼叩头。有几个官员探头探脑的伸脖子看，阿贵当门就迎上去问了：
1: 看什么？
0: 吓得众人一伸舌头如鸟兽散。刘墉这才过来安慰于敏中，但此时也真是无可安慰，竟是跟阿贵捏造着词虚说。

0: 说着什么天恩浩荡，责备无疑，圣德仁厚，不为己身，闭门思过，静候轮旨，这些话就跟隔靴搔痒似的，又向煞了于敏中平日教训别人那些陈词滥调。到后来俩人也觉得乏味了，见他仍旧是黑丧着脸不肯离去，知道他是恋战，希望着有恩旨厚命，反倒觉得面目可憎。一时间王莲又来，阿贵就知道是较劲，上前拍了拍于敏中的肩头，先回去吧，有什么话可以写折子呈皇上看，这里人多，下头人看着不像话，我们也摸不到头脑，见了皇上再说吧。于敏中这才起身离去了，阿贵、刘墉、湘雨叹息而入。刘墉在军机处罚王忠跪铁牌子，虽然知道乾隆不在意惩戒太监，但是乾隆正在盛怒，也有着几分担心。等见了面，却见乾隆不甚发怒的样子，仍坐在炕上运笔写字。两个人行着礼，见乾隆摇摇用手虚按示意坐下，这才在屋子上坐下等着。不一会儿和珅也进来，乾隆这才放下笔，刘墉就说王忠的事儿。乾隆无所谓的说了，罚就罚他了，别说他有错，就是无过就跪舌狗腿了吗？你是领侍卫内大臣，有这权。你们都知道了，于敏中如何？阿贵在屋子上一欠身说了，皇上为于敏中突然发怒，奴才很感意外，他是个刚愎人，向来怜于自重的，说他得罪太监，奴才还信得起，说他拉拢太监，奴才也很意外，他自己似乎毫无预备也意外，奴才在军机为皇上料理军务，也见或管一点政务繁琐谢系事务，并没有尺寸之功，不该与赵慧、海兰察、福康安同应赏赐，更是意外，求皇上收回成命，留着赏赐，待奴才一日立功再赏，奴才才能稍稍安心。这阿贵是一连串的都是意外，一是留着说话余地，二是把圣从英明人莫能测的高帽子不言声地奉送了乾隆。刘墉、和珅心里边都佩服啊。和珅说道，说起来这个人奴才心里边是很佩服他的，我朝少有的状元宰相，文华殿大学士，当过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尚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这么大的光耀谁给的？这么大的学问怎么会当听壁剿贼？无论尚书房军机处，天天都见皇上，用得着结交太监？阿贵满都是意外，奴才一肚子都是疑问，如今这世道真越来越瞧不透了。再说他一直是京官，又哪来那么多的钱笼络人呢？刘墉说道，
1: 臣过去跟他交往不多，他为人深沉，不苟言语，臣以为这是大臣的长处。他在户部当过侍郎，管钱法堂的事儿，过手银子很多，但没听有手长的话。听王忠数落他，臣在一旁又是吃惊又是诧异。皇上读书书目，臣下关心，原也无可厚非，但刻意的暗自打探，留心密折朱批，前者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这就卑琐猥亵不堪了，后者纯是鬼魅行径。臣处罚王忠是为他泄瞒圣旨，为其从前佩服他，心里格外瞧不起他。
0: 乾隆冷笑了一声，他岂止是朕数落他的那些罪，朕是一心想当曹操，预备着篡政。朕原是也看好这位状元，因为他自豪，人深沉机敏，
1: 还让他给老佛爷抄过两部佛经。

哪里想到又碎了他的心。现在他又整和珅，还想整阿贵、赵慧、海兰察。以他的阴险奸诈，明珠索额图也难企及。刘墉忠臣无欺，岂是他的对手？嘿，朕早该仔细审量，看清这个人的。乾隆23年，他父亲余方病故，回乡治丧。后来他本生母亲去世，就瞒着一言不发。当时御史朱姬奏他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戛然复官。朕还说朱姬吹毛求疵，小题大做，心里想热衷宦途也是人之常情，看来只中了他有才。谁料得他不单会写文章，会写字，也会这许多的阴谋诡计，还会交通内外，揽权不法，独揽朝纲，这就是余敏中。母亲也不要，弟弟也不要，亲戚朋友都不要，六亲不靠，六亲不认，这就是余敏中，曹操。他长篇大论，连带着自责，带指斥余敏中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五毒俱全。和珅、刘墉越听越吃惊，暗自摇头，心里边想：此人休矣。阿贵听说余敏中要整自己，也是一惊。乾隆虽没说实据，却说到了余敏中与内功有所干连。他自己早就隐约觉得余敏中在整纪云，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可见此人心地丘壑凶险，做这么多事儿都不显山不露水，对手一个个的都自行倒下。但他不能认可乾隆说的曹操考虑。余敏中是曹操，那么乾隆是谁啊？满朝文武居于何地？当今又是什么世道？心里边想着，他从容说道：皇上深思，奴才以为余敏中就是余敏中，说曹操，说王莽，我们大清不产那一号人物。君臣武对，金殿议论是一回事，昭告天下我朝出了曹操，十分惊骇视听。他虽有阴谋痴张的事，但劣迹不彰，更遑论反计。若以曹莽之罪论处，那是多大的罪案。目下文治武事诸多，待人料理，一波未平，大波再起，百事以祥和安谧为要。奴才以为不必求职过深，结交燕寺，通连外官，八字之罪他承受之，即永无出头之日，也断不能指挥如意，左右朝纲。况且余敏中久居中书，荣宠恩义，高封卑级，是他平日于办差上头尚有功劳，并非全人蒙蔽圣聪，巧取豪夺。昔日重用他不为无因，今日之果不为此因，乃是他今日之缘。这么着似乎更加顺理成章。阿贵的这番话已经很透彻了，乱世昏君出奸臣，余敏中手无缚鸡之力当了曹操，那乾隆自己连汉献帝也不如了。他说了一半，乾隆已经心里嘉许，听到因果因缘，不禁是破颜一笑。阿贵江贵之性老而弥辣，有几分进了炉火纯青了。说他是曹操，只是诛心而论，文才武略上头，他去给曹氏提携也不配。他不是个奸雄，也许是的，至少只是露头端倪而已。朕也

0: 愿再行大狱，好好的局面搅得人人自危。朕所恨的朕正嘉许他持政，骗他心里是个瞎写小人，正倚重他做事，他却在背地里行这些鼠窃狗盗勾当。阿贵，只有你说得这些话，你也当得说这些话。你当初在金川带兵，3000孤军被困在敌后，于敏中亲自到四川调兵策应突围，与你不为无恩。现在他整海拦查，又渡你功高，位在他上边，你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该是恰如其分。大家说他连纲，朕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贪墨，但他实在行为是严嵩心性。这次福康安平定金川，朝野大喜的日子，原是要从他曾经援助阿贵论述军功，给他个世职的。现在这事儿出来，治罪论功，两免了吧。但他这样的心性居然廉洁，就是和珅讲的，他的钱哪里来的，朕还信不及。脚步严加一处，有刘墉传旨出去，反于敏中取任的官员要举发他的不法情事，撤除他的军机大臣及所兼各差事，留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衔，在家闭门思过。他沉思了一会儿，毕竟觉得太便宜了于敏中，又说道，他的儿子从职都做官的吧，好像在哪个部。和珅笑着说了，啊，他儿子于其贤去年病故了，是他孙子于德玉在工部当主事，他的从职于时和在内务府是鼻铁市房总管。这么一提醒，乾隆立刻想起来了，于时和是王胆旺举荐的优婿上来补缺，当初王胆旺调浙江是于敏中保奏，这么个贪官为什么保奏到自己家乡做官？刘墉，你给朕着实的查。
1: 是。
0: 刘墉在屋子上躬身回道，乾隆这才命他们退出去。大约心气不顺，他觉得心口有点堵，听见自鸣钟两响，才想到早点过后连早膳也没用呢。现在魏正失败也是饿过头了。见王忠灰头土脸一副倒霉相进来，倒觉得好笑，就命他，原说过到纯妃那儿进早膳的，你去一趟弄点清素的过来，朕略进一口，少歇一时，还要办事。王忠原本觉得没脸了，硬着头皮回来见乾隆的，见乾隆肯吩咐差事，顿时间浑身骨头一轻，答应着就往外走，却见三四个宫女提着食盒子过来，一问正是汪氏送过来的早膳，打几句话抢先回养心殿，笑着禀说，
2: 汪主把膳送过来了，青豆小米粥，焦糖芥菜丝儿，糟鹅掌，小葱豆腐丁，还有一碟子宫爆三鲜豆，倾诉着呢。
0: 他说着，宫女们已经提着食盒子进来蹲伏布菜。乾隆看时果然鲜香好看，因见煎得亮黄的小贴饼子，捏起来咬了一口。好，什么馅儿的？几个宫女都是常侍候他的，大头的跪在一旁笑着说了，
2: 这是汪主夜来想出来的，青芹菜剁成细末，用高汤浸一晚上，拌嫩笋瓜丝儿，蛋清粉芡勾了，蘸花椒水细盐文火慢煎就成了。
0: 哦，造这么块饼子你们主子操心了一晚上，有忠心。乾隆吃得高兴，见青豆白果小米粥好看，喝了一口说了，朕就喝这个，这饼子用碟子码起来放案上，当点心用。那丫头就笑着说了，

0: 汪主说了，主子只管用，随时传随时有，这饼子放温了不好用的。乾隆正吃饭闲话呢，王莲匆匆地进来禀道，
1: 娘娘来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乾隆正吃着饭呢，忽听王莲进来禀报：“娘娘来了。”乾隆就是一愣：“哪个娘娘？”“
6: 皇后娘娘。”“
5: 这是接见外臣的地方，到这儿做什么？”“
6: 回皇上，奴才不敢问。”“
5: 你跟他说，朕正在用早膳，膳罢还要见人办事，有什么事，晚间朕到坤宁宫说话。”王莲是哭丧着脸，瘪着嘴，哈腰用手指着窗外：“
6: 迟了，那不是娘娘已经进来了？”
5: 乾隆转脸一看，果然见窗子外头那拉氏带着7-8名女官进来，已经绕过琉璃罩壁，似乎吩咐了句什么，女官们就垂手站定，满院的宫女太监几十名，连守护十殿门口的几个3等侍卫都齐齐地跪了相迎。他无奈地放下筷子，要了毛巾擦着手脸，见皇后已经进了内殿，就坐直了身子，勉强笑着：“你用膳了吗？像是刚从老佛爷处下来，汪氏的好粥随便用一点吧。”“哦，怎么气色不好？”皇后果然是气色不好，苍白的面孔上挂着泪痕，显然正在盛怒之时，极端正的五官都有点拧歪，半苍的鬓边还垂着一丝乱发。他也不看乾隆的脸色，就坐在炕边的椅子上说道：“
6: 有人欺负我，皇上你得给我做主。”“
5: 谁？哪个？”“
6: 刘墉，刘罗锅子。”“
5: 刘墉？”“
6: 他带刑部的人到内务府，点名拿我身边的人，说要问话，把张氏奶妈子给传去了。我叫人去问他，他说是关乎于敏中的案子，查明了再给我回话。张氏跟了我几十年，我还不知道是好人歹人，有什么话不能我来问？于敏中犯什么王法我不管，内务府就是我管着，也没个圣旨，大天白日的就拿我的人，这不是欺负人吗？”
5: 乾隆也似乎意外，一时想不明白，皱着眉头问：“张氏是于敏中的什么人？”“
6: 看看，你也不知道不是？查案子有查案子的规矩，宫里拿问人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拴驴蹶子还要定根桩呢。他这么着，别说我这皇后，祖宗家法也绕不过去。这撒野的刘罗锅子，我怎样待他来着？简直就是个曹操，白脸奸臣。”
5: 乾隆刚才还说于敏中是曹操，不料转眼间皇后就原封奉还了刘墉，他又好气又好笑。“怎么着不好？殿里殿外多少人瞧着不像话，体面尊荣要紧， 刘墉确实是我让他查问于敏中的事，你不高兴只和我说。刘墉是忠臣，他爷们儿跟我也几十年了，你别犯浑。
6: 我犯浑？
5: 那拉氏见乾隆也不肯给自己做主，气得浑身发抖，口角也有点歪扭，大声说道，
6: 我忍了多少日子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六宫之主，其实我这皇后连前头皇后一根汗毛也不值。南巡时候你要杀王毅，又饶王毅，后来又拿王八尺、王信、王礼、王莲，也不说个缘由，也不知会我，这不知哪个角窜一把野火，索性叫外官进来拿人。张氏碍了谁的什么好事了？就于敏中，我看也不是坏人。
5: 他的这一番发作，早已激得乾隆怒火万丈，咣的一锤翻桌，火的一下站起来，餐盘剩菜、碟碗、饭块都跳起来老高。暖阁外殿侍候的太监宫女也有几十个，早已被突然变得泼妇似的皇后闹得目瞪口呆。见乾隆暴怒突然发作，像骤然被雷电吓傻了的孩子，瘫在地下浑身瑟瑟发抖。不知道哪个太监有心病，眼睛一黑，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乾隆的眼中闪着可怕的光，你懂规矩，你懂祖宗家法，打太祖皇帝算起，五代后妃100多人，有你这样的，这就是你的母仪天下风范。他恶狠狠地说着，市井跳脚骂街泼妇就要脱口而出。乾隆毕竟不是马上皇帝，尊贵的血统身份、优良的宫廷家教已经融进他的肌肤血肉、心智神魂当中，尽则暴怒，心神中自有的这点灵光仍旧不泯，只是口气变得刁狠犀利，句句出口如刀似剑。宫里规矩乱得一塌糊涂，太监宫女奸俗秽乱，有些宫嫔也不干净。先皇后富察氏就为这个惊吓致死，连叶天士这样的神医都束手无策。你都放任了，我把顶尖的都处置出去，不是张扬，是瞧着老佛爷的脸，成全一些人的体面。我倒想知道，这么做碍了什么人的好事？于敏中是好人，你在深宫是怎么知道的？可见刘墉这么办触了你什么痛处？前头处分纪云、李世尧，你怎么不说话？他连连的质问，逼视着那拉氏。不料那拉氏却毫不惊慌，偏着脸说道，
6: 我懒得说，他们与我不相干，我心里没病，也不晓得给你贡献几个烂女人玩，不得你的印儿。我知道有什么罪我都领着，这里空房子冷宫多着呢。
5: 你妒忌？
6: 我不妒忌，我是堂堂正正、明媒正娶册封的，不是偷汉子老婆，也不是别人献的战俘。
5: 你干政？
6: 我不干政，是刘墉拿我的人，我才来问你的。
5: 刘墉没有进大内，他是内大臣，到内务府按名查人，奉的我的旨意。
6: 就因为你宠纵他才敢这么大胆？
5: 那拉氏一地一句和乾隆斗口，偷汉子指了堂儿，战俘又直斥了和珅、刘墉，这是几十年的陈年老账，老醋新醋坛子一起翻，句句都像刀子似的直扎乾隆的心窝。乾隆是浑身乱颤，看着不依不饶的那拉氏向前抢了一步，却被饭桌给挡了一下，顺势一抬脚，啪啦一下就踢翻了桌子。好好的一个养心殿暖阁顿时间狼藉不堪，盘碗杯勺、菜饼、馒头满地都是，几个食盒子也都碰翻了打滚，稀粥黏糊糊溅得四处不能插脚。乾隆指定了那拉氏说，好，你顶得好，你还记得你是册封的， 我既然能册封你，大约撤掉这册封也不难。
6: 那是，你本来金口玉言，我本来就是一棵草罢了。
5: 叫刘墉进来，叫阿贵和珅进来，叫礼部的人进来。乾隆怒吼着，嘶哑的声音震动了殿宇。叫大理寺的人来，装景阳钟，召集百官到太和殿候命。他已经气得神志有些混乱，立在当地咆哮着，脸色涨得绯红，项间青筋绷得老高，瞠目是一道一道下着旨意。王连几个太监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接旨，又不敢不应，面面相觑着微微答应。王连是这里为首的，早已派人飞报太后知道，只好磨蹭着聂如说了：“
7: 刘墉来了一会儿了，就在院里跪着。”
5: 说着，就见刘墉伏伏爬跪而入，也顾不得满地肮脏，到了乾隆面前，双手抱定他的双膝，啜泣着哀恳：“
8: 皇上，皇上暂息雷霆之怒，听臣一言。父母不和，子侄难过。皇上是天，娘娘是地，天地不和，天下不乐。事由臣起，臣当其罪，千罪万罪，罪臣一人。是臣不懂规矩，是臣有罪当杀，臣万死不能赦责。愿皇上娘娘敦睦和好如初，是天下人之大福。”
5: 说到后来已经难以激越的心情，是嚎啕大哭，泥手叩头，又向那拉氏叩头，哭泣着说道：“
8: 万岁已经年逾耳顺，娘娘也万五十的人了，臣不过解为书生一个，何必为臣生分，只管处分罪臣就是了。”
5: 那拉氏起身扭脸不理睬，倒被刘墉这一哭给哭醒了。眼见养心殿中沸反盈天，人人慌张，乾隆怒不可遏，一手扶着窗台喘息不定，此刻才意识到闯了大祸，委屈愤懑恐惧慌乱一齐袭上心头，一溜身子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
7: 老佛爷菩萨，我这是做了什么孽，怎么命苦的，两胎儿子都养不住，到了这个身份还要受小人的气，我那早走的皇姐姐呀，你在天有灵，知道我的心，只有吃斋念佛小心经上的份儿，即怎敢越发非礼来着，如今混到了这个份儿啊，说起来是皇上没人理没人疼，三天两头还给我脸色瞧，姐姐呀，有多少苦水我向谁去诉啊。”
5: 他哭的是幽咽惨痛，悲泣哀绝，多少难言之隐

0: 却在痛哭中挥泄着，已经没有了愤怒，只是哀怨不止。乾隆也从极度的亢奋激怒中渐渐地醒过来，想想这个人13岁就跟了自己，红十三哥千里追杀自己，过月都不通音信，他竟许了进口斋绝食祈福。年轻美貌时自己也并不嫌他念酸吃醋，原觉他另有一份妩媚可爱的。再看现在这光景，貌老色衰之后压根没有房中之幸，三胎儿子死了2个，只有一个永琪也是病殃，眼见骨肉之离，命如悬丝。他本来就是抱性子，宠惯了的掌上珠忘忧草，立他当皇后，其实是失宠之后乾隆自己心里不安，给他的安慰名号。此时反躬自省，乾隆也是良知愧对，追思富察氏在时夫妻敦睦，此简公和六宫熙然，他若尚在人间，哪用自己为后宫的事这般烦恼。思及富察皇后种种好处，又想到那拉氏受自己冷落，且是孤立无援，膝下荒凉，哪禁的那拉氏一口一声皇姐姐，哀哀痛哭。转念自己古稀不远，国事家事日渐不宁，一阵悲酸涌上心头，乾隆闷声深长的叹息已经是热泪双流，一腔的蜡杂邪火都被这泪水给浇灭了。这里头只难为了刘墉，知道皇后来见皇帝，已知撞了眉头，赶来解说，有正欲夫妇大动肝火，不能像太监那么缄默，又无法据理深劝解释。见他们二人火气消了，心下这才放宽，想到皇后方才盛气，皇帝盛怒，皆由自己而起，痛定思惊，反而觉得恐惧，抚摸碰得青紫的额头，正要再加劝慰，听外头秦妹妹高喊了一声，
1: 太后老佛爷驾到。
0: 他心里边又是一惊，就见两个太监架扶着太后颤巍巍地进来，乾隆赶忙擦眼泪陪着笑，叫了声母亲就双膝跪下，那拉氏也就跪了，手帕子捂着脸，只是啜泣着，都起来吧。太后看了看乱七八糟的暖阁，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进来，王莲赶忙搬了椅子放在正殿御座旁边请他坐了。见乾隆那拉氏皱着眉出来，刘墉跪在一边尴尬着，太后又说，给皇帝皇后设个座，刘墉爷们儿跟老了我们的，跟自己家人一样的，就坐那边屋子上。此时刘墉已经知道自己陷进了皇帝家务之中，硬要辞出反而更见行迹，忍着疼痛又磕头说，
2: 太后老佛爷，今儿个的祸由臣惹起来的，方才在暖阁里臣就在想，毕竟外臣不宜插手公务太深，若是事前请旨，由皇上教皇后娘娘居合张氏盘问案由，哪来这场风波，若是不动声色，直接着刑部户部核查诉讼粮道，待案子有了眉目，牵连有据时再走皇上，也不至于有这场事。左思右想，这是好大的误会，就从宫中提人到内务府问，臣虽然没有越权，但张月娥如果硬着不肯认惩，既不能用刑，又不好羁押逼问，皇后疑臣擅权，也不是事出无因，事情是从臣那里起，还该从臣这里息，皇上英明，娘娘贤德淑良，只求察臣之心，不求量臣之过，臣就万

死而无憾了。乾隆却说道，老刘同勋是累死在轿子里的，刘墉原也是体貌周正，办差熬夜几十年累成了驼背，他一门良识朝野都知道，奸臣太监最怕的就是他，你怎么好一口一个刘罗锅子，又说是白脸奸臣。刘墉是一个劲儿的谢罪，刘罗锅子是实话，茶馆里说书的也都这么叫，娘娘叫的不差，不过臣是个黑麻子脸，因为脸黑麻子都看不清了，哪儿来的白脸呢？这么一个解衣调侃，太后乾隆就都笑了，正在垂泣的那拉氏也是一个破涕，这一来把话题从工业家务上拉到了案子上。乾隆就问，事情牵到了张潘贵，他在苏松粮道上和于敏中有什么干脸？刘墉这才定住了惊魂，说道，是高云从送来了当日建造于府山子野监工名单，里头花园一节注有张潘贵营造几个字。张潘贵是张月娥的弟弟，张月娥曾是已故阿哥永琪的奶妈子，已经退休了，臣也不知道他尚在娘娘宫里当差。于敏中在宫中和外府宗室里耳目极广，恐有串供通消息的事，所以匆匆忙忙就传来问话了。太后问道，于敏中是状元呐，你总说他学问好，在尚书房有些政务他也管的，后来进军机也说他能干，怎么一下子就拿了？乾隆看那拉氏哭得形容憔悴，可怜楚楚地望着自己，也觉得灰心，不该发那么大火，陪着笑对母亲说了，于敏中没有拿，是戴罪勘察，他买了太监偷听儿子的壁角，钻刺打探儿子读什么书，外头臣子和他私相交通避开军机处的也不少，并没有人告诫他，是儿子每读一本书说话说出来他就能对上，引起了儿子疑心，他的学问比纪云还大，今儿临时送他两张字难倒了他，也就露了马脚。太后点头叹息，唉，君子少小人多，先帝爷在世也常叹息的，究竟他信任的田文静我也看不过眼儿，后来查出来也说假话糊弄皇后，这些日子身上有病，性子躁，打当丫头算起是从小跟着你的，你还不知道他人急了说话没遮拦，她是个女人，你不能认真计较，你若计较连你也就见小了，不是今儿这事儿我说话抹回牌了，天儿也就像晚儿，刘墉该办你的事儿去，我拿你当自己人，你断不至出去张扬的，晚膳到慈宁宫我那儿用去，我给你们好生和稀解释。刘墉听了松了一口气，心里边已经宽谅了，长跪着说道，这就好比父母小有不和，子侄辈岂有张扬的理儿？不但臣自己，臣还要召集太监，谁敢借端妄传谣言，立刻大棍打死勿论。刘墉这个比方有意思，怎么处置也是。太后笑着起身，乾隆跟皇后忙过来一边一个搀着去了，刘墉目送他们出了养心殿天井，才站起身来，一口气松下来，身上腿上一软，几乎瘫倒下去，赶忙挣扎着提着劲儿，迈着方步出了养心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2026数博会，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14家央企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过60亿条，覆盖电力、游戏管网、物流、汽车等行业。
6: 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
5: 热点财经报道，客服 AI 搭子正在流行，银行业远程服务迈入大模型时代。
6: 算力产业观察，今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爆发式增长，产能拉满，技术升级，上下游企业同步进入高景气通道。
5: 北京开出首例 AIGC 商业秘密罚单，离职员工拷走 AI 软件被处以10万元罚款。
6: 工农中建等6大银行半年报出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实现双增长。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昨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来听报道。
7: 14家央国企汇聚超500项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在此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提供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和开发环境，通过可信数据空间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赋能一批高价值场景落地。南方电网数字化部副总经理宣亮：
8: 我们首次推出了数据试用机制，开放电网运行、新能源消纳、设备运行等100多项数据，让发电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需求方零门槛试用，验证数据的价值，用得好的我们再合作。比如科研院所可以基于我们开放的区域用电分析数据做产业景气研判、负荷预测，又比如发电企业可以基于区域用电负荷预测。

0: 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南方电网数研院电算工程公司工程师杨铎彤：
1: 120千瓦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国产的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0: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磁源，服务下游不同场景。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2: 我们认为呢 ，Token 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
0: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2: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未来假如说一个4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这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3: 数据标注也是本届数博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业内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4: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199.48亿笔，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0: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5: 虾爪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标注分类，形成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更从容地去应对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应用。
0: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星际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6: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0: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大数据局副局长黎东：
7: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8: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9: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机器人已经精准识别您的诉求，智能助手。

0: 提前预判需求，减少客户等待时间。这样的智能服务体验已经成为办理银行业务的新日常。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银行业机器人问题识别率行业均值达 95.78%， AI 大模型加速融入行业服务全流程。大模型给银行服务带来哪些改变？
1: 在便民服务层面，行业服务质效保持高位。报告显示，2025年语音客服人工接通率、客户满意度、行业均值分别达 91.86% 和 99.12%。 文本、视频、客服渠道服务能力同样稳步提升。相比传统的智能客服，这一轮升级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从原有的关键词匹配式应答跃升为词义理解加多轮对话，能够精准地识别复杂业务诉求并给出个性化的方案，同时呢，具备跨场景知识整合能力，可以实时调用产品、风控、法规等多元信息，从而实现一站式的办理，推动银行的服务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营销与风险预警，进而呢，重塑客户体验和这个银行的运营模式。
1: 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银行业全面迈入大模型客服时代，在整个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3: 它不只是客服更出名了，而是银行服务开始从客户自己找功能变成系统帮客户找答案、找路径。银行数字化正在从线上化走向智能化、主动化，但金融毕竟不是普通的消费服务，越是用大模型越要把安全、合规、消费者保护放在前面，不能光追求效率。
1: 智能客服普及之后，用户体验也随之发生改变。刘兴亮进一步分析，
3: 一方面，语音交互、视频远程服务、适老化界面可以降低使用门槛；另一方面，偏远地区网点少，很多业务过去可能得跑一趟，现在通过远程服务就能先解决一大部分问题。智能服务如果能够把客户的诉求识别得更准确，再及时转给合适的人或渠道，整个体验对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用户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更大。
1: 银行智能化客服快速推进的同时，该如何守住服务安全底线？娄飞鹏认为，关键在于构建人机协同的分层机制。
2: 银行需要构建人机协同加分层分流的机制，简单的标准化的业务由 AI 来高效处理，复杂的以及高价值业务转接人工，确保服务质量与温度。同时呢，银行需要建立 AI 全流程风险合规管控，对于模型输出进行实时的监测，必要时呢开展人工复核，定期评估模型的偏差，既充分利用技术的红利，又守住安全的底线，避免因为过度依赖 AI 造成服务漏洞与合规方面的风险。
1: 不过，当前的智能客服离真正的智能还有距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目前人工服务仍不可或缺。
4: 现如今的智能客服还不够智能，当前银行日常用的智能客服大多数还是通用大模型套壳产品，应对普通客户诉求是可行的。未来要改善客户体验，还需要以银行客服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训练。智能客服能解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但涉及到具体的投资融资还是要人工来引导，所以人工服务必须要设置。
1: 展望未来，银行业的 AI 远程服务还将走向何方？刘兴亮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3: 银行的 AI 服务会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在身边的金融助手。以前是你有事去找银行，以后可能是银行先发现问题，先提醒你。再一个呢，就是渠道之间会更打通，你在电话里没办完的业务，换到手机银行、视频坐席或者线下网点可以接着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反诈和消费者保护。 AI 可以帮银行更早发现风险交易、投诉苗头，早点介入，早点提醒。大模型不只是用来回答问题的，也能用来守住客户的钱袋子。
5: 今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出口激增的背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哪些变化呢？
6: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

0: 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1: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0: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2: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3: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一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4: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上游封装设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028年，下游 PCB 生产企业产能全线满载。在需求井喷背后，国内企业的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正在同步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0: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5: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2028年以后。
0: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均超过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6: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0: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汉，
7: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0: 微健智能封装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雷伟庄，
5: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 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让我们实现了4个芯片同时贴装。
0: 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
8: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9: 微短距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其中 AI 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最近北京市开出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首例涉及商业秘密的罚单。
10: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于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负责人赵先生：
1: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0: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六分队分队长刘磊：
2: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0: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3: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六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出市场预期。
4: 六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两项指标六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六大行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5: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
4: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
6: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其中存款付息率是1.13%，较上年末下降了21个 BP， 负债成本稳步改善。
4: 上半年多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有所提升，进一步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田丰林：
7: 2026年中期分红，我行进一步将现金分红率提升至31%，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每十股派息人民币1.511元含税，派息总额约538.53亿元，按上半年平均股价计算，A 股、H 股股息率分别达到4.22%和5.36%。
4: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季志宏：
8: 这个上市以来，我们累计分红超过了1.4万亿，近3年来每年分红都超1000亿元。过去几年，我们分红比例保持在30%。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2026年中期拟将分红比例调在31%，进一步提升的股息的现利。有关分红的安排，待股东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元代书坛盟主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著有《松雪斋文集》等。赵孟俯博学多才，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官冕。其书法取钟繇、二王、李邕、赵构等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构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书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元代书坛盟主赵孟俯的由来。
4: 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5: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6: 眼下老年助餐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建起来了，公益与效益的平衡如何把握？记者在湖北武汉实地探访发现，一些办得好的老年助餐点不仅解决了吃的问题，还承担起了更多功能，有的成为了老年人的社交圈，有的做起了增值服务，还有的摸索出一套可持续的经营方法。
7: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两份米饭，共花费32元。
8: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

0: 中午每天来，
1: 味道和口味很清淡。
2: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清汇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3: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
2: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清汇区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4: 还有随手代理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2: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5: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2: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6: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6: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 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9: 我们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千九
10: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5: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记录激战的奉献，
5: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5: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8: 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9: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

0: 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0: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史老师哈、是

0: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1: 收获
0: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的大田种我做不了，那只有温室可以种植草莓，我觉得这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2: 喜悦。
0: 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1: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3: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1: 那咱们先来跟石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 95% 啊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0: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攻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那你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1: 对，
0: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它为什么死呀，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它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1: 受到影响。
0: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1: 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2: 对，
1: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哦、他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跟基因有关的、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农业呀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

0: 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儿，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那个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深里做，继续往宽里做。
1: 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哈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0: 核心就是叫近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近间，它的近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近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近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茎尖生长点开始长起来的。那我们茎尖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尖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2: 对，
0: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 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播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播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尖，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播的位置是不是茎尖，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尖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播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片叶子啊，那说明它播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啊，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0: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颈肩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的其中一个方式。

0: 不一定完全剥掉。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0: 对，
1: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0: 对，
1: 这样的过程
0: 直到100%，
1: 嗯，
0: 完全没问题。
1: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哈，当时孩子需要您，家里也需要您，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呢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0: 为什么我们要到去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进监玻璃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1-2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1: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哈，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0: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进监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又比其他要高，或者人家不耐抗病，我的抗病，所以我的疆域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200-300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1: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啊，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能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到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

0: 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受吗？
1: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级繁育，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三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育苗时间，我就想到我们创新下，我们为啥不能冬天育苗？我就想着在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0: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和信心？
1: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一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个种的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了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所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石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0: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十二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1: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一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

0: 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1: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质资源谱啊，
0: 对，
1: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0: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脱毒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就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5: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6: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您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4: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13: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0: 嗯，
13: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0: 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团党代会代表、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那么这些身份的

0: 背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1: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荣誉也好，其他的一些专业上的荣誉，那么我肯定更要发挥我的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0: 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对，我觉得工匠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它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一个好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匠精神体现。
0: 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种植包括技术的推广上还有哪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愿望吗？
1: 遗憾肯定就是，毕竟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重，也比较好强吧，对家里的话可能就兼顾的会少一些，所以说遗憾可能就是来自于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少。那要是你说今后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围绕着咱们新疆产业要做大做强，要高质量发展，然后我们的草莓不能局限于我们做种苗了，培育新品种，更多的是我们要种出来好的种苗，种出来好的这个果子，让老百姓受益，能种上我们新疆自有的这种品种，让他们觉得我们新疆的草莓品种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今后的一个目标吧。
0: 让小草莓长成了大产业，石老师不愧当选为兵团2025年度人物。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刘伟刘老师聊一聊。您是90后哈，20多岁就扎根兵团执教，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留在了兵团去当一名职业院校的机电老师呢？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新疆人嘛，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这个企业做的精益生产技术员，就那时候就天天和设备啊工艺啊打交道，看到这个企业比较缺这个技术人才，年轻人也有些不太愿意去学技术，就感觉这个老师傅后继无人嘛，然后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到这个学校去，可以教出来一批技术本领强一点的，然后也愿意干这个事业的一批孩子。兵团呢也是一片这个沃土嘛，需要这个愿意扎根、愿意吃苦、愿意这个把技术留下来的这个人来奋斗。然后我就想，与其在企业上一个人发光呢，还不如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
0: 那您既是工业机器人技师，又会电工、车工，可以说是一身多证啊。那么走上讲台之后，您最想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2: 我手里是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技师证，也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的高级工证，电工高级工、车工高级工。我目前还正在

0: 备考的是有这个电工技师，我就想的是多拿一个证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是让学生少走一段弯路。走上讲台呢，我最想给学生带来的是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真本事，不搞花架子虚的理论，让学生拿起这个工具真的可以维修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日常的家电呀，照明电路呀等等，让自己也掌握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嘛。第二呢，就是这个自信心。很多职校的学生他是比较自卑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中考中还是高考中，他们是感觉是输给了别人嘛。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掌握一项技能，要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匠人心，想的是让大家都执着于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希望他们走出这个校园呢，不只是一个操作工，更是有理想、有坚守、有底线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
1: 嗯，我听说您的课是非常有特点的哈，您采用的是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教学，专门解决工业机器人实训风险高包括设备贵的难题。那最开始您做这种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儿吗？比如说学生他能够适应吗？
0: 一开始呢还是挺担心也有压力。
1: 嗯，
0: 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设备呢，一台少则50万，高的就上百万，实训风险也比较高，那损耗也大。以前学生也不敢碰，因为害怕坏了需要赔嘛。学生掌握的这个真实的技能呢，也不太适用于他们的毕业以后需要去的那些企业。然后我就想，这样肯定不行嘛。然后就是先是搞这个虚拟仿真工作站，让学生先在这个虚拟的工作站中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技能，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操作了，一些原理是啥，以及基本的维修等等，他们就有信心去碰这个实际的这个设备了。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站，就比如说是机器人写字呀、倒咖啡呀、零件分拣等等，把这个仿真做得有趣味一些，想让学生对这个学习提高一些学习兴趣。后来也是有收获嘛，学生们操作之后比以前掌握的更多，然后更实用。
1: 嗯，您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搬进了课堂，用任务式的教学法哈，让学生们能够去近距离的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过程哈。那么学生们从不会做到自己肯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反馈是什么样子？
0: 就我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他叫崔学林，他也是我自己带的班上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他是沉默寡言，比较自卑，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沉下心来学一些东西，也比较能吃苦。那一开始他也是因为家庭各种原因吧，也是有退学的想法，但是我回头把他叫到这个我们的实训室，也就是我的那个工业机器人社团，然后跟他聊了这些事，鼓励他就是学一项技能嘛，将来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一开始呢还是不够自信，后来多次手把手教学嘛，带着这个孩子熬了很多夜，因为自己做一项真实的这个项目的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可能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实际我们真实操作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因为这个项目，他是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银奖，这孩子最后还是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他想退学到他这个获奖之后，因为这个获奖还可以有这个免试专升本的这个名额，到他像现在今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去上本科了，他这个还是成长比较大。
1: 关键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对，没错。
1: 另外我听说您还把思政课程哈、是融入到了工业机器人课里，讲制造业崛起包括行业先锋的故事。您觉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0: 教书先育人，学艺就是要先立德。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安慰和同情，他其实是需要这个信仰

0: 我在课上呢讲课的时候，同样也会带入一些这个思政元素，就比如说是咱们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第一大国，也会讲这个大国工匠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一些不凡的事业，也会讲兵团人如何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等等，就告诉学生你们学的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要建设国家建设兵团的这个硬本领。那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三句话，一是技能强国有我一份，第二呢就是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第三呢就是兵团有我强国有我。
1: 其实您不光是带学生拿了很多奖项之外，您个人也是参加过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能大赛，拿过国家级的赛事优胜奖，包括自治区一等奖等等。那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0: 我是2025年的9月参加了第3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就那段时间呢我做梦都在界限编程调试等，那最终呢就是拿下了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赛项的优胜奖。站上领奖台呢，面对镜头，面对领导，面对同事，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份光荣呢不仅仅是属于我，而是属于兵团，属于院校，属于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那我始终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有学院的支持，也有兵团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技能可以让我发光，但是情怀才能让我走得更远。
1: 另外您在主持在线开放课程，参与专业申报，做人才培养方案，那么做这些专业建设工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对我来说呢，它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使命，就是也是责任，也是传承。在线开放课程呢，就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来共享这个优质的资源，然后专业申报呢，就是意味着为兵团培养更多紧缺的人才，制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呢，让这个教学对接产业技能服务发展。那我是来自一线的，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生缺什么，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呀、行业的规范呀、赛事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全都写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就是希望这个学生一出校门就能上岗，一上岗就能成才。因为我知道今天多熬了一个通宵，未来就会多一批合格的技术人才，今天我多下一份功夫呢，未来兵团制造业就会多一份力量。这是我作为这个兵团执教人就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1: 另外您还兼任着班主任两次是获评了优秀班主任，班级也是拿到了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其实我们知道学生的管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我带班的原则呢就是严管厚爱，以心换心。我带的班是机电231班，那之前这个班呢还是比较难管的，一开始肯定是要严管，在军训期间以及在日常的这个规范，上课的时候呢手机统一收纳，然后严格考勤，严明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规范等等。在一段时间后，就是学生们知道这个班里的这个规范了，也会正常走上一段的这个成长之路嘛。我就会挨个的去谈心谈话，然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他的这个长处呀，以及他的这个需求呀。有的是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有些是厌学的，有些是胆小的等等，对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给相应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带班呢，他最主要的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就跟带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也是一样，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跟我对抗，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会更容易听我的话。我带班也是这样，我会更多的去鼓励他们。最让我感觉到骄傲的呢，不是这些先进班集体的类似于这些荣誉， 而是学生对我来说呢，就说是因为我就是爱上了这个专业，爱上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技能。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传递，你用真心去对待学生呢，学生必定也会用成长来回报我嘛。
1: 嗯，确实哈，就像您说的，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传递哈，那一切的付出与回报都是相互的。那么像平时您的工作是一边要做科研一边要教学，可以说是两头跑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当中，您觉得累吗？或者说哪些地方会让您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0: 肯定累，但是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呢，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再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1: 嗯，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0: 就是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那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那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嗯，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啊，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技要边疆， 用一生践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五戒纪要兵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方方、刘伟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奇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市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罕见病老药新用备案制度。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0: 已开展148项数据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配合药品审评审批等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罕见病老药新用备案制度。太极拳等运动有助改善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健康状况。据新华社消息，我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国传统运动有助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具体而言，这些运动可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量。太极拳还可减轻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疼痛和僵硬，并可提高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密度。此外，对膝骨关节炎及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患者而言，每周至少三次、总时长不少于100毫发的补充。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兵团起刀法的补充。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兵团启动0-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据了解，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0-14周岁常住儿童，涵盖户籍儿童及常住流动人口随迁儿童，重点聚焦散居婴幼儿、各级各类幼儿园及中小学在园在校儿童，同时将早产、低体重、高危新生、既往筛查异常、疑似发育迟缓等高危儿童纳入排查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筛查重点针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六类儿童常见残疾类型，通过系统化筛查，进一步健全筛查、诊断、康复、教育、随访一体化成效工作机制，有效提升儿童残疾早期识别、精准干预和康复救助覆盖率，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顺利融入社会筑牢基础。2026兵团妇科疾病诊疗及微创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圆满落幕。为持续提升兵团及自治区妇科疾病整体诊疗水平，推动妇科微创技术规范化落地与创新发展，近日由兵团医院妇产中心主办的2026兵团妇科疾病诊疗及微创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本次学习班汇聚江内外妇科肿瘤、内分泌、盆底泌尿等领域权威专家，兵团各级医疗机构共20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会议采用理论授课结合手术实战分享的模式，搭建起高水平学术研讨、经验互通、能力共进的专业交流平台，为区域妇科微创技术的推广应用积蓄专业力量。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最近的这个假期是接近了尾声哈，但是不少的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或者说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当中。那么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呢，从作息、护眼、防疫、防疾等方面为所有的家长朋友支招，那帮助孩子们健康从容地迎接新的学期。那具体需要怎么做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一、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二、健康用眼，每条。

0: 爱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后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外护包括每日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五分钟，以局部酸胀为宜，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则是指以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金银花，增强清热效果。三、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学校应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中医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四、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一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弯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
1: 说到脑卒中，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可能突然就闯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一切。很多人以为被医生及时抢救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康复治疗也是重新拥抱生活的关键。那么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脑卒中之后，为什么康复治疗这么关键？康复过程中又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0: 刘佳，兵团医院康复科主管治疗师，新疆康复治疗学会委员，新疆物理治疗学会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师学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康复治疗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脑血管病、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康复、骨科骨折、关节置换术后功能康复、脊髓损伤、小儿脑瘫康复评估与治疗、手功能康复、运动作业治疗、代偿训练、传统康复。
2: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脑卒中啊，包括它与之相关的康复，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脑卒中跟咱们在生活当中所说的中风它是一回事儿吗？就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听到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呢？
3: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脑卒中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中风。
2: 嗯，
3: 其实两者是同一个疾病。那脑卒

0: 中呢，就是我们是医学名词，那中风呢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叫法。哎，然后呢我们简单的可以说是，就是中风就等于脑卒中，那要么就是血管堵了，要么就血管破了，那这两者呢都会造成大脑的损伤，造成我们的偏瘫、说话不清、昏迷，甚至是死亡。那为什么就是感觉身边的中风的人越来越多了呢？那主要是你比方说第一个，那它的就是主要就致病的它的危险因素越来越普遍了。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那高血压可能是我们中风的第一大危险因素。那很多人在高血压高的时候，那他却不知道，知道也不吃药。那还有就是不规律吃药，还有就是我们高血脂、糖尿病，那比方说饮食油腻啊、甜品过多呀，会砸死我们的血管，长斑块，变硬变脆。那还有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生活的方式，你比方说熬夜、久坐、烟酒呀，这些高盐饮食呢，都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那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的房颤，房颤呢，因为它是很容易就是在心脏形成了血栓，那跑到大脑以后呢，也会造成脑梗。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呢，对房颤呢，他是察觉不到的，或者是对症状他不重视。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口的一个老龄化，人的血管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老化，那年龄越大，那中风的风险就越高。因为现在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了，那老年人的基数也大了，所以说呢，见到的病人就多了。那就是过去的中风呢，我们不再是就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在上升。那比方说二三十岁、四十多岁的脑梗呢也并不少见。那就和我们的熬夜呀、高血压、肥胖病有关。那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现在的健康的这个越来越重视了，那他的那个检测率就越来越高了。那以前就是我们轻微的中风可能会以为只是头晕呀、手脚麻呀，没去医院。那现在 CT 和磁药的普及，很多的小卒中呢都能查出来，被确诊。那加上社交的这些传播呀，更容易听到相关的病例。所以呢，我们主观上就感觉到，哎，这个卒中的疾病发生率越来越多。主持人。
1: 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脑卒中能够有更多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其实脑卒中在来的时候还是非常凶险的，那脑卒中在发生之前，咱们的身体有没有一些它可能容易被忽略的预警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个脑卒中呢，也就中风呢，它一部分呢是发病前会有就是短暂的先兆，就是症状。你比方说是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小中风我们也叫，哪怕是就是几分钟，它也会完全恢复，它属于高危预警，就必须呢我们立即就医。那也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先兆的，他会直接突然发病。那就是容易被忽视的这些预警信号呢，你比方说我们通常会感觉到，哦，我累了，也许是颈椎病，那也可能是老花。那你比方说就是我们肢体会常见的会有一个一过性的一个肢体麻木或者无力，那我们的感觉的症状呢就是单侧手脚半边脸麻木，拿东西呢是莫名其妙的会掉，腿会发软，那有些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它又自行会又好转了。那很多人就当成了，那我可能是一个姿势保持时间长了它压麻了，那也有可能是颈椎病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区别呢，多半我们就是重点呢是我们是单侧会发生这些症状，不是与双侧同时一起发生的。那短暂的就是看东西模糊呀、发黑、重影，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只眼睛看不清，它可能会有个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后就恢复了，那我们更容易把它当成是老花或者是眼疲劳。那还有就是从说话的这方面来讲呢，那我们可能会说话含糊、嘴笨、听不懂话，那想说的说不出来，那可能都会认为是舌头打结，就往往就被忽略了。那还有就是突发我们的眩晕啊、走路不稳呐、天旋地转的这种症状，就是很容易就当成耳石症或者颈椎病、头晕，就是对没就是没有明显的耳鸣也要警惕，就是我们的中风。那还有就是常见的口角轻微的歪斜，笑一下的时候，哎，嘴角怎么往下垮，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到。那就有吐，还有就是突发剧烈的头疼，那就从来没有过的就是炸裂性的疼痛。那这个提示可能就是脑出血的高危因素会多一些了。主持人，
1: 那像这个时候啊，对于患者身边的家人或者说朋友来说，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脑卒中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是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我们可能会就是有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判断。你比方说

0: 我们就发现周围的人或者家人他走路的时候发生平衡变化了。
1: 哦，
0: 哎，对，平衡，比方说平衡走路了，他站不稳了，走路往一边偏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重音和眼前发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面部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面部呢，比方说微笑，嘴角不对称啦，然后就是手臂，哎，抬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侧会往下掉，另外一侧却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从还有一个就是言语这方面，就是我们出现含糊，说话不清呢，听不懂呢。那家人如果观察到，这就是一系列的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可能第一的时间就是要立即拨打120。就是还有就是记好就是发病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就是不要在家观察，不要喂水喂药，不要按摩，不要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就是拨打120送到我们的医院。主持人，
1: 嗯，好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哈，就是一旦咱们的患者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典型的症状，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拨打120，不要去喂水喂药，也不要说等一等，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哈，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的关键。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5: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6: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7: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0: 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鲸鲨日。国际鲸鲨日说白了就是给海洋里最大的温柔饭桶过个节。这家伙身长能顶一辆公交车，嘴

0: 的能吞下整个西瓜，却偏偏只爱捉浮游生物和小鱼虾，纯纯的巨型身体迷你胃口。这个日子早在2008年就被国际组织敲定，目的就一个，帮这呆萌大块头刷个存在感。可惜现实有点扎心，过去75年他们数量直接腰斩，如今已被挂了濒危红牌。罪魁祸首有物捕，有船撞，还有人惦记着拿它做鱼翅。所以这天咱们也不整虚的，就记住一句话，遇到鲸鲨拍照别开闪光灯，开船别当马路杀手。毕竟这么大一条鱼活得不容易，咱们就别给人添堵了，成不？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6度。十四师昆运市多云，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2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说到脑卒中，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可能突然就闯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一切。很多人以为被医生及时抢救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康复治疗也是重新拥抱生活的关键。那么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脑卒中之后，为什么康复治疗这么关键？康复过程中又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刘老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在发生之前身体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身边的人发生了脑卒中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另外我们说到脑卒中的康复治疗吧，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哈，是说脑卒中之后康复治疗是越早介入越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为什么说越早介入越好呢？如果说患者出院回家之后还需要继续做康复吗？
6: 好的，主持人。那因为这个脑卒中呢，它是我们的大脑受损以后呢，它会有一段神经呢可塑性的黄金周期。那我们通常发病后呢，我们叫前3个月到6个月呢，是我们的恢复最快的阶段。 尤其是呢病情稳定后呢，我们就可以启动康复，不是要等出院呢或者等完全清醒我们才可以介入。那我们进入的越早越好，那比方说我们可能就是最直接的就能防止我们的那个继发性的伤害，就是避免我们就是越疼越坏这种可能性。那比方说我们中风后呢，长期卧床我们会出现肌肉萎缩、关节的挛缩、关节的脱位、压疮等等这些并发症。那我们早期的康复呢，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就要有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锻炼，那它其实就包括我们的两侧摆位啊，就是被动的活动啊，就是预防这些并发症为主。那我们就是一旦出现了就是关节僵硬啊、肌肉挛缩呀，那我后期再怎么练就是都是很难纠正的。那我们就要抓住我们的这个大脑的重塑的这个我们叫窗口期，叫黄金期。那大脑出动呢，我们就是脑细胞坏死之后呢，但是它的周围的那个受损的就是神经呢，它没有完全就我们叫老百姓称之为死掉，那它可以是通过我们训练重新建立了一条我们叫通路，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神经的可塑性。那发病早期呢，那大脑的可塑性就越强，所以呢我们就是越早科学刺激就是越容易就是重新学会我们就是走路啊、抬手啊、说话呀。那我们当然就是拖久了，那大脑的就会形成错误的代偿模式。你比方说我们就是常见的划圈走路啊、耸肩搭胳膊呀，这些坏动作呢就会固化之后就很难再改。那我们还有就是减少我们的后遗症，降低我们的残疾程度。同样的病情，早期规范的康复的病人，那偏瘫说话障碍呀、吞咽障碍呀，他就明显就恢复得更好。那晚康复的人呢，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更多见的就是直接就落下了我们就终身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越早越好。那我们通常是在24小时，就是病情稳定后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了我们的早期康复。那比方说在有医生呀、治疗师的评估啊这些，我们就进行我们就是比较规范化的一个就是评估加治疗。那就是但是我们在出院回家之后，那我们还需要康复治疗吗？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的。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就是不是说是出院我们就不等于就是康复结束。那我们回家之后呢仍然要坚持继续的康复，因为呢我们在医院的急性期康复时间很短，很多人在出院的时候那还存在就是手脚无力呀、走路不稳呐、手抓握不住东西啊这些等等症状。那所以我们就黄金恢复期我们通常是在3到6个月，那部分人也可以持续到12个月。那刚好我们出院的时候也是我们正式康复的关键阶段，所以我们不介意就是回家躺着养着这种说法。对。
5: 所以说这个早期的介入治疗包括后期的一个回家的康复是非常的关键哈。那家属啊，在家里帮助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容易走进了一些误区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6: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那我们通常就是居家康复呢，就是在就是家属帮助患者就是康复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常见的有误区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是很多家属出发点是觉得心疼怕出事，反而就是我们就是好心帮倒忙。他整天躺着并不安，可能会想着每天躺着可能会更安全，长期卧床风险可能就是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大于我们的就是那个适度的活动。那比方说呢，我们的常见的误区一呢，就是多躺着少动才安全，累到就会加重病情。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想着是病了嘛，不能让他有过度的一个我们叫一个体能训练，所以就觉得越少越好。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那不少家属会认为病人身体弱呀，多卧床休息少折腾，那就不容易摔倒，不容易累坏。那其实是久卧是很多并发症的一个源头。那长期卧床更不用说了，那它可能会出现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甚至是肾静脉的一个血栓，包括我们的一个并发症常见的就是感染，包括肺部感染呀、压疮呀，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叫比较常见的。主持人。
5: 好的。你看像患者在家里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哈，他可能一侧的手脚是活动不方便的，那躺在床上的时候，像咱们的胳膊包括腿应该怎么样去放才是正确的，能够防止他关节变形或者说一些其他方面机能的改变呢？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脑卒中啊，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常见的就一侧手脚不好，就我们常见的也叫偏瘫。那他的就是通常呢躺着就是 躺着的时候胳膊那可能会随便。

0: 放歪着睡，时间久了呢，我们可能出现肩膀一个往下沉，我们叫肩下沉，也包括肩关节半脱位，那甚至是手腕垂下来，手指握不紧，打不开，就是有下肢呢，我们就会出现腿向外翻，脚尖呢往下勾，从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叫主下垂，这些呢变形呢，它都是就是我们到后期的，对于我们康复来说就是非常困难，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所以呢我们会出现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早期介入，我们叫梁字位的摆放，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躺着要把患侧摆到正确的生理位置，是居家康复的我们最基础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就2小时左右变换一次体位，不要一个姿势一直就是整夜的睡，就通常呢我们也会，就比方说我们叫患侧，也就是活动不灵便的那一侧，我们通称患侧，还有就是健侧就正常的那一侧，我们会分健患侧的体位摆放。你比方说是我们在仰卧位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需要家属备一些软枕呀、脖枕呀，在仰卧位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平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头部会垫一个一拳高的一个枕头，就是不要太高，就是脸稍稍转向就是患侧，因为这引起他的一个本体感觉呀，注意力的这个感觉输入是有好处的。那呢还有就是我们患侧的上肢，那就是肩膀底下垫上一个就是软枕，就是把肩膀能够托起来往前送，那防止我们肩膀的一个下沉后缩，就是也是一个防止肩关节半脱位的这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上肢呢，我们同时可以向外打开大约30度到40度，肘关节呢我们尽量的就是伸直，手腕呢翘起来，那可以让它握一个圆形的一个就是卷筒，手心呢朝上，手指张开，就是因为防止他的一个手指抓握，将来打不开。哎，对，主持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卧床在进行康复和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很多细节是要注意的，尤其要考虑到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哈。那像家属每天帮助患者在活动胳膊腿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做才算是安全，或者说每天练多久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通常呢我们在居家康复，我们那早期我们可能是在出院之前，我们就会对家属做一个出院指导。那我们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能进行介绍。你比方说我们在就是在那个家属帮助患者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定要着重强调就是速度要缓慢。不是就是一个动作完整的做完大概3到5秒，不要快速的就是拉猛拽。到轻微牵拉和酸胀感我们就停，出现疼痛呢我们必须立即要停止，千万不要硬掰。那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观察患者的表情呀，有没有皱眉呀，有没有喊疼啊，这些细节，因为每一个关节它只要做到生理允许的范围，它就不需要追求到跟正常的人的关节那个活动度一模一样。那我们最好是就是在呢我们的梁字位摆放好之后再去做，然后那个关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做这个关节被动活动的这个过程中呢，你比方说我们就是避免就是快速牵拉，就是包括翻身这些，那我们都是要比方说要拖住它的躯干呐，这些细节我们都要去把控。
1: 好的，你看随着在家里的这个不断的康复，可能患者会逐渐的能够坐起来。像在家里我们怎么样去练习一个坐稳包括站起来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家里没有一些专业的康复器材哈。那如果用现有的这个椅子呀或者说床，它可以进行这一方面的锻炼吗？
0: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患者到了就是我们的居家的一个坐位和站位的这个平衡训练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求的我们的前提条件下呢，可能是要求就是患者可以短暂的起坐，就是没有严重的头晕和心慌，就是这个全程家属在旁边的保护，因为防止摔倒嘛。如果坐起来的话，他有头晕呀、血压波动过大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就是先不要练，可以咨询医生。那我们就是在床上，你比方说我们要在床上就是从靠到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先有一个过渡的训练。你比方说我们就是比方说先有个靠坐练习，我们会在他的后背垫一个枕头，然后半靠在床上，角度呢我们逐步把它就是抬高。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肯定起始位我们可能会把它放在60度，然后坐好这个坐姿，我们保持在5到10分钟，就是观察不出现头晕，不出现心慌，然后我们适度的慢慢的减 减少枕头，把角度抬高到90度，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我们就是

0: 头晕呀、冷汗呀，这些我们都需要立即放平休息。那其次就是无靠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他独立坐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再垫枕头了。那我们这个强调的是双腿呢，我们必须就是放在床边或者是平放在床上，我们这个时候让他有躯干，有一个包括他的下肢有一个良好的接触面。那家属可以站在他的患侧，就是站在患侧保护，一手扶着肩，也可以一手扶着腰部，但是避免就是拉拽这种动作出现。
1: 你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像脑卒中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走路画圈呀，或者说这个胳膊耷拉着等等。那我们在进行走路训练的时候，像这种拖着步子或者说走路画圈，家属应该怎么样扶才算是正确的？在这个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常见的呢，我们的那个划圈步态和拖步，这个呢是我们常见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家属应该是首先呢，家属应该是明确的要知道，就比方说我们患侧的髋膝踝呀，就是因为力量不足，会把它就是会帮助患者，就是为了能把脚抬起来，胯向外甩呀，髋关节向外甩呀，画一个弧圈，这些等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呢就是我们叫固化的动作，就后期很难改。那我们家属就针对这些就是常见的动作，那我们家属一定是不是说是架着人拖着走，只做保护引导，尽量让患者自己发力，就是避免拖拉硬拽。那当然他的前期条件也是有的，就是他首先他是必须要自己可以独立站稳30秒以上再连迈步，就是我们从坐到站，站到走，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性的一个训练。哎，然后我们就是很常见的，就是针对这些滑圈拖步的呢，关键点呢，我们就是速度一定要慢。就滑圈大多就是因为急于迈步，脚踝勾不起来，只能滑圈步态来代偿。那我们家属的这个过程中对病号的指导是什么呢？就是你宁肯步子小，走得慢，但也不要追求就是走得快走得远。你要不断地提醒他迈患侧，膝关节要弯一点，不要整条腿绷住往外甩滑圈。就是家属在这种指导语上，就是能够更详细更耐心，可能对患者来说就相对来说就可能更好一些。
1: 好，其实脑卒中的患者在后期康复的过程当中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坐站走路之外，其实手功能的恢复往往也是比较慢的。那有没有一些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小的练习，能够帮助患者慢慢的拿握东西或者说使力的方法呢？
0: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我们叫脑卒中之后呢，偏瘫之后手的恢复就是我们普遍是比较偏慢的。那很多人的腿恢复不错，但是手的抓握张开呀，这些都比较难。那我们常见的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就是痉挛的握拳呐，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去强行去硬扳，从简单到复杂不要急于求成。当然我们练习抓握也需要就是前期条件的，你比方说啊肩我们的肩膀呀肘关节呢，那首先要一定的活动能力。把这些评估好了以后呢，那我们肯定针对性手的精细动作，那我们可能就是才能往下走。你比方说在前期的时候不灵活的手，那我们可以用床呀椅子呀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我们不需要就专练的器械，就是我只是让他适应一下，比方说我握着床头抓着椅子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本能的反应。那到前期了以后，那我们可能会手出现痉挛呀，手指张不开呀，那我们肯定着重先练习的是先学会放松，再去让他发力训练。
1: 那像对于一些他可能吃饭喝水容易呛咳的患者来说，咱们的居家饮食应该怎么去调整，或者说哪一些食物相对要安全一些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对于吞咽障碍的有困难的这个居家患者，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家属的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你比方说他吃饭喝水呛咳，最怕的是误吸，你比方食物进到我们气管里，它会引起我们吸入性的肺炎，它就会反复的发烧，喝水容易呛咳。所以说不是说是吃的越多越好，喝的越多越好。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家属来说，我们可能在食物上我们就有一个针对性的选择。那我们可能大的原则就是安全的食物，要区分安全和危险的食物有哪些。那你比方说我们叫相对安全的食物，我们叫适合吞咽呛咳的这些。

0: 者你包括我们就稠和稀的这一块，我们质感要去分。你比方说米糊呀、藕粉呀、稠酸奶呀这些，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水里可以添加食用的一个那个增稠剂，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把它就是质感换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我们叫流质饮食的会更好一些。你比方说半流质饮软食，我们就包括粥啊，就是面条呀，就是当然面条要不是是整个的，我们要经过处理的。你比方说蛋羹呀、豆腐脑呀这些，就是我们叫软流质。
1: 嗯，
0: 那你根据它的吞咽情况，我们来选择软流质。那包括我们叫软固体的，还有你就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因为它要补充能量嘛，炖烂的肉末呀、煮软的瓜类呀、香蕉呀、就熟透的牛油果呀这些，我们可以也可以根据它吞咽的那个障碍轻与重来选择。那我们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食物要求特别那个要求特别高，你比方说是粘稠的呀、成团的呀、不易散开的呀，那我们就不容易呛进气管，所以说在这个选择饮食的上面我们也是比较就是注重的这个。还有就是喝水的这个喝水的姿势，那我们也是常见的，那我们基本上是要求就是你如果姿势不对，再好的食物你也会呛，所以我们对这个坐姿是有所要求的。我们就要求你比方说坐在椅子上，我们就尽量要求坐在椅子上，就是你比方卧床，如果是卧床就是病情需要卧床的患者，那我们需要床铺抬高就是60度到90度，绝对不能就是躺着半躺着喂食。吃完之后呢，我们要立即就是保持座位30分钟以上，因为不要立即躺下，就防止对我们这个食物反流误吸。还包括头的控制呀，就你比方说头要稍微偏一点，不要仰头吃，仰头咽水和咽饭，这种更容易呛咳。哎，还有就是家属呢，我不要站着，我们就是尽量让家属站在我们的就是健侧去喂食，因为患侧他的反应呀，包括我们本体感觉都差一些，更容易呛。所以我们建议家属站在他的健侧去喂食。主持人，
1: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并且是需要耐心去做的一个康复的训练哈。那您看，其实很多患者在生病之后哈，他可能情绪会比较的低落，或者说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他容易发脾气，甚至会抗拒训练。那像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态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这个情绪的变化呢，这就是我们叫脑卒中之后，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我们老百姓就是吃好喝好睡好心情好，那才能把康复我们就做的质量效率更高一些。那就是通常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其实这个不是病人的性格变坏故意闹脾气，这个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应该是要明确知道的，因为它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脑损伤就会带来的这个情绪障碍，再加上一个这个疾病对他带来的这个打击，他确实有一个自身的一个我们情绪应激反应嘛。我们医学上也叫卒中后的抑郁呀、卒中后的情绪不稳啊，因为大脑损伤之后管理情绪啊、冲动控制的这些脑区呢，我们都会受影响，加上他生活不自理呀，给他带来的打击，所以他会出现情绪的低落、易怒呀、抵触康复，就是不单单是我们的思想的问题，所以家属。就是一定注意不要跟他硬讲道理，硬给他辨别正确与不正确，这种我们就是家属应该要做到的。那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情绪就易怒，就老百姓称之为就一点就炸的这种比较常见，那就碰到很小的事情他就会发火哭啊，这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不是是针对家属的，其实这个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是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对家属的一个宣教吧，可能会更重要。其次我们才去能谈就是病号的情绪的控制。那我们病号的情绪的控制呢，我们可能如果出现了这种情绪的这种不好呀，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就是对于家属来说，我们从沟通的技巧来说，那我们可能就要先改变自己，就是哎，不要反驳，不要说教，先接纳他的这个情绪。
1: 确实
0: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硬碰硬，反而带来不好的我们叫这个效果。主持人，
1: 因为在整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所以说对于照护的家属来说，咱们就要多一分耐心啊，去帮助患者度过这个

阶段。好，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土壤，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

0: 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些家伙不知道又在干什么。
1: 铁算本是不是在研究克隆恐龙大军的计划？
0: 你抓不到火力恐龙，生命能源也没有找到，没用的家伙。
1: 有了极冻晶石，铁算本就算再笨也能打败萌宝战警。
0: 但愿如此，给他的机会不多了。
2: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们？
3: 你这是烤炉功率太高了。
4: 老大，要不要再来一点？
2: 不用了，好渴啊。正好试试极冻晶石效果如何。魏队长，
3: 明白。

0: 这激动精神果然不同凡响。
1: 太好了，以后有吃不完的刨冰了。
0: 难道你只知道吃吗？麻烦，这可不是吃的东西。
2: 老大，噬星大帝把这么珍贵的晶石交给您，一定有所指示吧？
0: 他算什么？指示我？我可比他强100倍！哦不，1000倍！等着吧，萌宝战警！
1: 嘿！
0: 你们三个笨蛋，快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哎，有了，我可以接住迪洛呀！
1: 老大是不是被气傻了？
3: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孩子们，正如我刚才所讲，这场比赛中第一个到达终点夺得龙角水晶的，就将获得这枚星河联盟徽章。
4: 哇哇！
5: 对我而言易如反掌，
6: 好酷的徽章，就像是为我定制的。
7: 唉，我好像赢不了了。他们算不算抢跑？
5: 想赢我，再练10年吧。嗨！
6: 哼，看我怎么超过你！

0: 就是恐龙牙了。
1: 啊，登上崖顶就是龙角水晶，
0: 这比赛的强度也太高了吧。
2: 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了。
0: 不好，有警报！警报真不是时候，眼看我就要赢下比赛了。
2: 警报来得太及时了，
3: 迪洛教授，
4: 萌宝战警们，冰封河谷出现情况，豆丁石头，你们迅速前往事发地，可乐可诺赶回基地，你们的装备还在维护升级中。
3: 收到，就交给男子汉吧。萌宝战警，出

0: 该不会是北极熊吧？或者是雪怪？
1: 天哪，他把这里的古生物都变成了冰块。
0: 豆丁，小心，他冲过来了！
1: 怕什么？让他知道霸王龙的厉害！
0: 瞧瞧我的陆地坦克吧！可恶的犄角怪，下手也太凶狠了！
2: 雪怪，无知的小学生，我的冰原披毛犀合成兽可是无与伦比的哟！
3: 老大嘴巴，老大威武！
4: 借助冰川河谷的低温，增强了极冻晶石的威力，您真是太聪明了！
2: 给我好好收拾萌宝战警吧，冰原披毛犀！
0: 披毛犀？
1: 极冻晶石？
5: 没错，暂时没有更多的数据，你们要加倍小心。
1: 明白。小心，避开他的尖角。
0: 我们来帮你。
1: 怎么回事？好冷啊！我动不了了！
0: 救命啊！
5: 不好，快去救他们！夺取晶石，拯救河谷！
1: 我马上去支援他们，我也去。
6: 可是你的装备还在维护中，让小西跟可乐去吧。
7: 收到，我们出发。
1: 看我的了，变身出击。

0: 小心，他会把你也冻住的。
1: 尽管来吧，让我来融化他。

0: 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1: 我来协助你。
0: 你的末日到了，烈焰风暴。嘿，太棒了，可乐，小意思啦。
2: 你们几个都很勇敢，关键时刻放弃了个人得失，所以银河联盟决定每位萌宝队员都将获得奖章。
0: 哼，这只披毛犀救了你，不存那场比赛一定是我赢。
3: 你变成大冰块的样子我们可都记着呢，斗冰队长。
0: 拜托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
4: 可恶的萌宝战警，恐龙没抓到，还把启动晶石弄丢了。
5: 我就说留着做冰淇淋吧。
6: 丁丁，
0: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披毛犀。他与猛犸象生活在同一时代，厚厚的毛皮让他们度过了冰河时期，并存活了下来。鼻子上的角是他们推开冰雪觅食的利器，也是抵御外敌的强劲武器。酷！
7: 最近小石岛又出现了大量恐龙，银河联盟非常重视。
2: 这些真的不是克隆出来的恐龙？
7: 嗯，跟我的分析基本一致，迪洛教授。
2: 如果这些恐龙不是克隆出来的，那么
7: 我怀疑这跟失踪的生命能源有关。
2: 你的意思是通过生命能源，这些远古物种已经实现了自然繁殖？
7: 我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除了生命能源的力量，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2: 这说明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我知道了，这是铁算盘用基因重组技术创造的变异恐龙。
8: 基因重组？
2: 没错，这只怪兽结合了几种强大恐龙的基因，
1: 怪不得一点都不像恐龙。
2: 它又出现了，定位显示它正在往恐龙园方向飞去。
9: 恐龙园有新手榴的古生物，它们的状态极不稳定，我们要阻止它。
4: 你们阻止不了我。
5: 真没想到这个基因重组后的魔龙居然这么厉害。
4: 这还要谢谢我的好老师迪洛教授。嗯，什么真没想到。去什么都指望不上的笨蛋，还是看我的创世魔龙怎么创造新世界吧。

0: 重软龙基因的特性。
1: 哼，霸熊，也让他见识见识霸王龙的力量。

0: 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1: 好样的，石头小小胖。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轮到我了。
3: 如果没猜错，他的基因里应该还有双关龙。
0: 啊，喷毒液的双关龙吗？
1: 啊，完蛋了！
3: 一定是毒液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2: 还是让我来吧。
4: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失败了。
1: 老大，狮星大帝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我知道，
0: 所以我才不想待在海底基地里。
3: 也对，这样就不用看狮星大帝的脸色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萌宝渣渣。
1: 本来想躲开狮星大帝，却被鲨鱼盯上了。
2: 妈妈，你又在闹什么？
4: Hello， 动物精的史前笔记。西方龙是一种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传说生物，通常由多种生物聚合而成，如狮子的身躯、巨大蝙蝠的翅膀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魔法，还能喷射毒液或火焰。Cool！ 你们看，多帅气啊！
5: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石头，你们怎么了？
6: 捣蛋鬼，快把徽章还给我！
4: 瞧我的！
5: 你们这些男生真让人头疼。
7: 孩子们，安静，听我说，明天就要开园了。为了庆祝这次活动，我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8: 爸爸，
4: 是爸爸，
9: 真的是豆瓣博士？
6: 不会又是全息投影吧？
10: 小英雄们，我们终于在现实中见面了。
4: 爸爸，我好想你。
10: 老爸更是时刻想念着你呢。
11: 为了得到生命能源，我们几乎消灭了整个海曼族。
12: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残忍。
11: 这次的交易你稳赚不赔呀。
12: 成交。如果胆敢骗我，后果你是知道的。
13: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能源，看来它属于我了。
14: 高一点，再高一点。
5: 糟糕，卡住了。
4: 嘿嘿，交给我吧。
15: 我看你还是原地休息吧，这种高难度就交给我吧。
4: 啊，你低袖看我。
15: 我来、啊、
9: 小心啊。
5: 这下好了，全被你们搞砸了。你们两个今天必须把恐龙化石组装起来。
13: 终于到了，把这个东西交给铁算盘，他应该会很高兴吧。
1: 不许动。
2: 你跑到这儿干嘛？
13: 铁老大，我只是太崇拜您了，所以决定从此跟着铁老大干。
2: 此话当真？那世星大帝呢？
13: 他长得又黑又丑，脾气还臭，动不动就骂我，我受够了。
1: 看来这个世星大帝比老大还要坏。
13: 他哪比得上年月树临风高大威猛啊。
2: 这倒是实话。把他给我关起来喂鲨鱼。
13: 不要啊，铁老大。
2: 那就老实交代，大晚上来这里干嘛？就没带什么见面礼吗？哦，
13: 对，有的有的，我带来了生命能源。我还有件事想请铁老大帮忙，其实我不是真心想要帮助世星大帝。在塔洛克星球被世星帝国俘虏之后，将星球上的能源抢夺一空，即将陷入洛希极限，这将导致塔洛克星球被彻底摧毁。
8: 为了拯救藏于地下城市的塔洛克族人，我必须拿到生命能源，去拯救荒芜的塔洛克星球和族人。但是由于飞船损毁，只有获得铁老大的帮助才能重返家园。
16: 老不在
12: 的故事啊。
2: 好吧好吧，我答应帮助你了，现在把生命能源交出来吧。
8: 铁老大，你一定要帮我呀。
14: 好宝宝。
3: 老大，你真的要帮助他吗？
2: 我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吗？萌宝战警和豆瓣，你们明天等着看好戏吧。
4: 终于搞定了，累死我了。
14: 热烈欢迎各位朋友来宾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5: 下面有请迪洛教授和豆瓣博士揭幕。
7: 这一刻好令人激动啊。
2: 这么重要的活动也不邀请我铁算盘。
14: 没错，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7: 铁算盘，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难道你真的善恶不分了吗？
2: 你不听不听，从前你就只知道向着豆瓣，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10: 铁算盘，不要乱来。
2: 豆瓣，我可不是从前的我了，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只要有萌宝战警在，你想都别想。
2: 好吧，等我先打败萌宝战警再收拾你们。
9: 萌宝战警出

0: 就凭你们这些小儿科还敢跟我斗，
1: 看我们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就是偷走恐龙蛋的家伙，让我来教训他。
0: 竟然自己凑上来，想看见识见识。
1: 可恶，如果在海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什么，他竟然和八小奥长得这么像。
2: 他们本就是孪生兄弟。
0: 既然你们不自量力，那就接招吧。黑暗暴龙出击。

0: 你们从两侧夹击，我从空中攻击。
1: 明白。
2: 啊，那我呢？
0: 我们负责牵制，你伺机给他致命一击。
2: 好嘞。
3: 让萌宝战警尝尝我们的厉害。

等到你了。

0: 为什么缩小了？不要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啊！
1: 老大，我来了！
0: 就差一点点，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1: 丢丢，让你修炼引擎，你丢了吧！丢！哎，老大，这不是我们回家的路呀！
0: 哪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2: 老大是怕世经大帝找上门吧？
0: 你懂什么？我要带你们去玩一个世外桃源，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3: 讨厌讨厌！
4: 老大，您说的地方远吗？能不能让我也进去啊？
0: 你就老实待在外面吧。
5: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暴龙。泛指暴龙科中的所有恐龙，是一种巨型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特暴龙等。它们出现于侏罗纪，鼎盛于白垩纪，堪称有史以来最凶猛残暴的掠食者。酷！虽然你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会用技巧战胜你的。
6: 大声说出你的恐惧吧，豆丁。
5: 哎，地上谁掉的棒棒糖？嗯，
6: 哪里？在哪里啊？
5: 轻松搞定。
7: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豆丁队长吗？
8: 这确实够丢人的。
9: 哇，好幸福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铁算盘捣乱了。
10: 大家快来合影了。
6: 教授帮那个不能吃。
4: 一定是他姑妈干的，我最痛恨别人背叛我。
11: 大帝，我们要抓紧找到对策，不能让生命能源落入别人之手。
4: 执行堡垒，前往地球。
11: 可是如果我们前往地球，会违反星际公约，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4: 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踏遍地球，抢夺恐龙

0: 须让他安静下来。
1: 小蛇颈龙太危险了，我们必须潜水安抚蛇颈龙妈妈。
2: 那太危险了，况且玻璃已经出现裂纹了，
3: 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4: 还是交给我吧。
5: 爸爸，您从前和铁算盘真的是伙伴吗？
6: 是的，而且那时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5: 为什么他现在变成了坏蛋呢？
7: 铁算盘争强好胜，走入了误区。作为老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海洋古生物观察舱传来的震动，我们快去看看。
0: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反应？
7: 不可能，难道是噬星大帝？他居然破坏宇宙规则侵犯地球，这将是一场恶战。你马上返回银河联盟，尽快获得宇宙联盟的帮助。
6: 那这里就交给萌宝战警了，我尽快回来。
5: 放心吧，爸爸，萌宝战警一定完成任务。

0: 大帝，这里是地球，不许你破坏我们的家园。
1: 你就是蒙堡战争的斗丁吧？
0: 哼，就是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目的，目的就是对我俯首称臣。
0: 这里不欢迎你。
1: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大家小心！不好！
2: 是新大帝文明等级更高，我们无法打败他。
0: 绝不能当逃兵！
3: 蒙堡战将出击！

0: 让你尝尝核子炮的威力。
1: 渺小的地球人，
2: 快点，再快点！为什么我感觉情况越来越糟糕？不不不不，为什么系统全部瘫痪了？
1: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

0: 我先消灭盟堡战警，然后就是银河联盟的头吧。
1: 正在是
0: 正义啊！盟堡战警，接受血

0: 杜丁，爸爸来了。
1: 走吧，看来你已经急不可待了，受死吧。
0: 对不起，杜婷，这么多年都没能好好的陪伴你。
2: 爸爸，我还想你。

0: 我们必须找到生命能源，只有生命能源才能拯救豆瓣博士。
1: 我要去找生命能源，送我一个。还有我，
2: 我们是团队，谁也不会离开谁。
1: 嘿，别忘了我，我也将陪在萌宝战警左右。啊，嘿嘿。

纪》，恐龙大灭绝是地球上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对这次恐龙灭绝的原因说法不一，大家熟知的陨石撞击便是说法之一。至此结束了恐龙长达1.7亿年的统治。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

0: 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
2: 东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和 12.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

0: 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

0: 花溪吉尼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

0: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 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 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
6: 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I was outraged。”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 有何意义？受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关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 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绿洲农业禀赋，全方位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擦亮做强兵字号农业品牌，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持续做实做细企业全周期服务，一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各师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活力迸发。
2: 各师市统筹实施促消费稳增长举措，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和兵团时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绿洲农业禀赋，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优壮大特色重养邻国产业，全方位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擦亮做强兵字号农业品牌，在戈壁绿洲之上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富生、孟丽君、杜雪峰的报道。
2: 在40、64团制种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丰收景象。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团场职工签订种植订单，从播种到收获，全程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一对一指导。今年共种植2.5万亩制种玉米，涵盖40余个品种，总产值预计8000多万元。64团二连职工周小红。
5: 我们家种了100多亩地，每亩产值也就是500多公斤，产量还可以。
2: 公司建立从种植到加工的全程质量把关机制，每一批种子都要经过纯度、发芽率、水分等多项指标检测，优质种子畅销河南、河北、山东、吉林、辽宁等地。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鲁军。
6: 计划2027年的种植规模要达到这个3万到3万5千亩地左右。通过这个优化以后，我们的单产、总产提升个10%左右。
2: 今年四师可可达拉市种植制种玉米18万亩，申请制种大县奖励资金3000万元，占兵团该项资金总额的50%。作为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师市年均生产玉米种子9.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5%。种子质量超过国家单粒播种质量标准。四师可可达拉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亚飞。
7: 全力推动种业产业从量大向质强，从代工繁育向自主创新，从单一生产向全链升级跨越，奋力打造全国种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2: 眼下13团7.24万亩核桃进入成熟期，经过精心管护，13连职工风云种植的40亩核桃商品果率高，预计亩产超450公斤。
8: 管得好了，结的果子多了，果子大了，产量提起来了，品质好了，卖的价钱好。
2: 为实现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三团联合塔里木大学建立南疆核桃种质资源谱，集聚600多个种质、100多个品种，包括红人、黑人、紫人等国内少有的品种，为核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动能。南疆核桃种质资源谱负责人郭志科：
8: 前期从外界采集这个新品种，包括我们自己培育、选育这个优秀品种。现在呢，我们这个已经给国家申报了这个4个专利品种。
2: 三团积极引进深加工企业，补齐仓储冷链短板。2025年核桃年产量3.6万吨，产值突破4.9亿元。核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走出了国门。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孙浩：
9: 引进这个二产深加工，逐步发展这个核桃的系列的产品。今年建立了国品储藏这个加工库，大概是3000万吨，延长这个销售的货架期吧。
2: 兵团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头等大事，牢固树立并深入践行大实务观，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数字科技赋能，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力塑造兵团农业新优势，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阔步155，兵团持续做大做强做精兵字号特色农业品牌，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贡献更多兵团力量。
10: 155，开好局，起好步。
3: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持续做实做细企业全周期服务，完善园区硬件配套，靠前化解项目推进堵点，一批工业制造数字信息企业相继落地投产，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那么在这片园区里啊，既有已经满负荷生产的实体制造企业，也有信息科技类项目呢加快建设运营。那么依托试验区90片区平台优势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呀选择扎根这里，扩产能、拓市场。
12: 在新疆青龙星型管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新型环保管材正源源不断下线。

0: 后园区招商引资扶持、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企业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一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完成销售订单5800万元。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1: 九市的各项招商引资政策及园区拥有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给我们很大的吸引。这里的便民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店小二的理念。
0: 在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 LED 显示模组生产线高效运转，产能稳定。园区推行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企业落地所需各类手续，有效缩短项目建设投产周期。公司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已生产 LED 模组1200多平方米，产值700多万元。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成才：
2: 其中有20%销往这个哈萨克斯坦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为企业还有减能的速度非常快，也是我们企业落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在九市白杨市杭头云绿色算力项目施工现场，一栋现代化数据中心大楼已拔地而起。作为施市在绿色算力领域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算力支撑。充分发挥开放平台优势，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优化服务，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底，园区入驻企业已达915家。今年截至目前，九市片区新签约项目10个，总投资80.16亿元。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3: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全周期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好落地、建设、生产各个环节的难题，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敢投资，推动更多的项目落地见效。
4: 今年以来，各市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办事流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活力迸发。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谢宏宇的报道。近日，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民辅警走进企业，围绕危化品管控、安全生产等开展精准普法，护航企业稳定发展。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辉：
5: 各类的涉公安事项沟通协调更加的高效，全方位的护航公司的稳定生产经营。
4: 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所长刘双江：
6: 聚焦风险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服务保障四大重点，全面提升项目警长制工作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4: 十三师新兴市公安系统在三大工业园区设立5个金盾驻企工作室、3个一窗通办窗口，建立常态化走访和双向服务清单机制，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和职工就近便捷办事。新疆银柳工贸有限公司现场管理员樊宇航：
7: 对于咱们企业来说，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5分钟直接就能过来，就能办理。
4: 今年，十三师新兴市公安系统依托重大项目全周期保障机制，深耕精细化驻企警务、项目警长制，实现师市重点项目、生产企业全覆盖。上半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177起，整治各类安全隐患643处，辖区涉企警情同比下降29%。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项目警长制办公室负责人许阳：
8: 推动警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全程守护转型，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平安动能。
4: 在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个体工商户韩耀珍正办理年报补报业务。
9: 直接可以在网上申请，人员服务也好，办事效率也快，不到20分钟就办下来了。
4: 今年，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管局优化办事流程，升级服务模式，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兵团新升级信用修复服务模式，推出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补报免申吉祥服务，有效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科员张璐：
10: 通过大数据匹配，直接免申吉祥，零材料、零跑路，当日即可办结。
4: 二师铁门关市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精准梳理高频

0: 服务事项，系统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通道，持续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办事流程。上半年累计办结各类许可登记业务2872件，各类登记业务平稳有序落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依托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优质水土资源，四十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把生态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来听四十台记者陆艳茹、左杰、李楚存的报道。
2: 在68团水产繁育智能化养殖厂房，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新品窄螯鳌虾的生长状态。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68团联动40可可达拉市农业技术部门，引进澳洲淡水蓝龙，实施第二轮品种升级。它肉质紧实饱满，出肉率优势明显，上市期错开传统小龙虾销售旺季，市场溢价空间更大。之后团场又引进了窄螯鳌虾，科研人员逐一攻克虾苗孵化、幼虾培育等核心技术，为大面积推广储备充足虾苗。新疆策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振宇：
3: 窄螯鳌虾的优势在于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更适应新疆这边的水温以及气候，它在0度到-30度都可以自然生长，目前窄螯鳌虾产量也是相当的可观。
2: 从引种普通小龙虾、试水到虾种养，到规模化养殖澳洲蓝龙，深耕终端市场，再到自主繁育窄螯鳌虾，打造高端特色水产，68团历经3轮品种迭代升级，水产养殖成为带动职工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68团水产面积达6100多亩，养殖各类水产品3500吨。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赵玉梅：
4: 深挖农耕特色资源，盘活稻田化、田园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业态，以农代旅，以旅兴农。
2: 在67团14连，新疆江翔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人忙着拉网、捞鱼、分拣装筐。水产批发客商胡聪：
5: 这是我第二次到67团江翔鱼采购，这里的鱼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
2: 新疆江翔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6个养殖车间，主要培育加州鲈鱼、黑鱼、罗非鱼、丁桂鱼等，水产品肉质紧实，品相优良，受到市场青睐。今年截至目前，已售出各类水产品150吨。四十可可达拉市大力实施水产养殖转型升级、水产种业提升和渔业现代化能力提升等工程，积极培育壮大休闲渔业，不断提高产业生态化、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动水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畜牧业资源，产出的牛羊肉肉质鲜嫩，风味纯正。通过航空冷链快捷运输通道，冷鲜牛羊肉不断走上江浙沪百姓餐桌，在长三角地区持续热销。来听30台记者木了德哈巴西赵成伟的报道。
6: 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肉制品加工车间，包装好的品质冷鲜牛肉整齐码放，即将搭乘冷链物流发往上海、杭州等城市。公司作为三师土木舒克市畜牧产业重点企业，集牧草种植、规模化养殖、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验员曾永江：
7: 每一批经过品控人员的专门检验，对应检验报告单会发到客户的手中，让大家吃得放心。
6: 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打通航空冷链快车道，每周安排3次空运，产品全程运输时间控制在30个小时以内。今年截至目前，天域生物外销长三角冷鲜牛肉突破280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工作人员高阳：
8: 专门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做到优先收货、优先安检、优先配载装机，最大的程度用来锁线。
6: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杨海：
9: 会加强同喀什机场、阿克苏机场的合作，增加运输班次，着力开发大湾区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优质的新疆牛羊肉。
0: 今年以来，各师市持续聚焦稳消费、惠

0: 民生扩内需，统筹实施促消费稳增长举措，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来听本台报道。为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近日14市昆玉市启动2026年第二批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 在一家超市，市民叶义静结账使用了满200元减40元的消费券。
1: 小孩就买一点生活上的小日用品嘛，200多块钱，然后减了领了个券，200减40块钱，真的很划算的。
0: 此轮消费券投入330多万元，覆盖商超、零售、餐饮、加电、加油、住宿等多个领域，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昆玉市某超市店长殷福忠。
2: 我们超市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比平时增长了差不多三成。
0: 商超消费热起来的同时，住宿餐饮消费也持续升温。游客左迎问：“
3: 我来这边打算住个3-4天，不管是住酒店还是餐饮，都有一个200减40的活动，挺划算的。”
0: 14市昆玉市持续把促消费扩内需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发放多批惠民消费券。 从商超、零售到餐饮住宿，从家电购置到汽车加油，消费补贴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精准度持续提升。14市昆玉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钟凤前：
4: 本批次消费券覆盖10市集团厂25家市场主体，设置6大消费场景，预计可带动1800万元以上消费。
0: 今年以来，13市新兴市持续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政策红利直达民生惠及商户。在火箭农场一家餐厅，前来用餐的顾客络绎不绝，结账时大家也享受到了满减带来的优惠。游客杨志尧：
5: 还能让过来旅游，过来尝当地特色，赶上餐饮消费券，吃的尽兴还省钱，体验感很不错。
0: 餐厅负责人赵建刚。
5: 借着乐购新兴消费券的东风，我们也加码推出了门店的福利，不少的本地市民和咱们外地的游客前来消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兴市的烟火气，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0: 13市新兴市第三批乐购新兴消费券主要围绕餐饮、零售和景区等消费场景发放，覆盖商户约160家。 截至8月中旬，本轮消费券累计交易17,987笔，交易总金额345.27万元。三批次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约1,100万元。今年，兵团将消费惠民实事纳入实践民生实事，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补贴机制，扩大支持范围，支持各师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消费满减优惠活动。
6: 鼓励商家、平台、金融机构推出更多让利优惠活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7: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完善基层文化设施，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将文化服务精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让家门口的文化空间点亮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走进13零团胡杨院社区，共青飞舞舞蹈队正在排练舞蹈。 宽敞明亮的空间，完善的配套，让队员们有了固定的文化活动阵地。舞蹈队已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骨干力量。13零团胡杨院社区共青飞舞舞蹈队队员朱秀荣：
9: 各种的配套设施比较全面，宽敞明亮，社区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时不时的就上来看看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特别关心。
8: 不远处的社区共享图书角书香四溢。近年来， 其实胡杨河市各社区持续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空间建设，盘活舞蹈室、多功能活动室、阅读区等各类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13零团胡杨院社区党总支书记白光辉：
10: 优化文化空间功能布局，补齐阵地配套，持续丰富活动供给，打造更多的居民喜爱的特色文化品牌。
8: 不断的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胡杨河市胡杨街道第41期手工班如期开班，10多名辖区居民围成一桌，学习交流微钩织技艺。胡杨河市瑞祥园居民徐英红：
11: 不仅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让我深切地看到社区的温暖氛围。
8: 近年来，其实胡杨河市各社区正以阵地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 持续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职工群众读书学习有阵地，健身休闲有场所，文化娱乐有选择。
1: 一个个功能完善，充满活

0: 力的基层文化阵地，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让幸福之花在基层绽放。七十回洋河市回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唐鑫，
1: 引导居民在携手创作、共同参与中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民心。
2: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8月29日至30日，由河南民族乐团精心打造的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在乌鲁木齐上演。整场演出分为7个篇章，以民族交响音画的创新形式，将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兵家智慧、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生动演绎出千年经典的磅礴气度。观众李月熙：
3: 表演家们以极高的专业水准，将每件乐器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河南民族乐团客席指挥葛亚南：
4: 给大家带来这个来自中原的声音，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和我们新疆民族乐团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连日来，兵团各师团通过开展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方式，持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拧紧安全阀，筑牢安全墙。来听七师台、石河子台、三师台记者的报道。
7: 在葵管处将军庙水库，巡查人员每日开展2次库区全线巡查，全面检查排水沟、两岸山体衔接部位、闸门及电气设备运行状态。同时，依托综合水利信息一体化管控平台，研判大坝内部350多组监测仪器采集的数据，一旦监测指标超出阈值，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分析研判，及时处置。葵管处将军庙水库运行管理站负责人赵改：
8: 24小时值班直属，对发现的大的隐患立马要上报。
7: 八师石河子市组织开展应急使命2026地震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坚持兵师联动、专长结合，各点位指定流转顺畅，各处置环节衔接紧密，全面检验兵师团联4级应急指挥体系调度协同保障实战水平。三师土木舒克市组织开展秋季开学季专项检查，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园周边超市、文具店、餐饮店开展拉网式排查，筑牢校园市场安全防线。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所1级科员努尔比耶·阿布利米提：
9: 严查食品安全、文具质量与价格乱象，全力守护学生饮食以及消费安全。
5: 兵团新闻联播。
6: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0: 近年来，兵团团委深入实施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创新构建师徒传帮带、技能大比武、岗位励精兵多层级培育体系，助力青年职工扎根岗位、锤炼本领。目前，全兵团已组建备案青年突击队497支，多项创新成果累计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兵团将持续完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让更多青年扎根兵团、建功立业。
2: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完善农村公路路网体系，稳步推进二师 G3012 至轮台产业园至 G687 公路项目，共落地农村公路建设项目7个，建设里程达33.7公里，覆盖21团、31团、33团、36团、223团等团场。前7个月，师市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8亿元，同比增长96.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
11: 文化敬万家，书画敬团场。兵团离退休干部北疆书画交流活动日前在七师胡杨河市启动，集中展出的近200幅书画作品紧扣时代主题，将新时代兵团发展新貌尽数融入丹青笔墨，展现了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以及扎根边疆、热爱家国的赤诚情怀。
2: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日前发布，中国共有234所大学上榜，石河子大学作为兵团唯一上榜高校，位列全球801至900名，较2025年上升1个排名区间。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

0: 排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杆。此次排名进阶是石河子大学持续加强内涵建设、深耕边疆高等教育的有力印证。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强调，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每次说到相应的话题，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天呢有几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伊朗方面的表态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两个表态，一个是说关于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谈判当中呢，说阿曼方面最初是支持伊朗的，后来呢立场有所保留，然后说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这个该海峡的航道，这是一个表态哈。再有一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他们呢是对这个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是不得通行的，直到美国对伊朗的

0: 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其应有的义务。这两个表态，我们首先让专家来研究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0: 那我们说其中一轨的一个详细信息啊，就是伊朗总统谈到说，如果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要履行其义务，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美国肯定是急于重开海峡的，但这些条件您觉得美国可以接受吗？
1: 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0: 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观察哈，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光是对他们双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地区的局势。因为伊朗同时提出要跟邻国形成互动共识和共同远景，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而海湾地区的地缘格局基于今天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

0: 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1: 好，非常感谢，相关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和观察哈。有一点其实很明确，就是美伊局势的走向其实跟美方最初所设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现在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这场战事肯定是已经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严重的冲击了中东的格局。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3: 美联储主席表示，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首要任务。鹰派表态如何推高美联储加息预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事关美国经济啊，说起来好像是他们的事儿，其实也不光是这样。因为说到这个通胀的问题，接下来有可能美联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路径，会对全球市场肯定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展开说。首先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这两天有讲话，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说遏制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听一个综合报道。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

0: 卧室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九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九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好，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些点。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知道，美联储呢，它顾及一些方面的工作目标，比如说涉及到物价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就业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指标呢，它也会去做一些它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次沃什的讲话说美联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是不是意味着把物价这个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了？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怎么说。
2: 沃什这次讲话应该说给物价给了一个非常重的这样一个篇幅。主要的问题是确实是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那么通胀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所反复，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者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 3.7 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 3.3， 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整个来看，如果未来的通胀并没有看到明确的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次的讲话应该说沃什是把通胀放在这样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目标这个位置上的。
1: 那他说整体经济是有韧性的，但是民调显示民众受通胀困扰，信心走弱，这样一种分化，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去约束他们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选择？
2: 沃什说美国经济有韧性，他主要是讲的是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二季度美国 GDP 的环比年率是 1.5， 按照这个6月17号美联储公布的经济预测计划里边，那么2026年美国的 GDP 的增速是 2.2， 那么这个增速其实应该说是跟美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1.8 左右相比起来，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美国经济现在的韧性只是整体上的，其实结构性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房地产业以及像传统的制造业，其实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不小的。因为这些行业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它在就业里边实际上是比较占住比较大的比重。那么这由于通胀这样一个上行，那么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实他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就会显示出美国民众受通胀的困扰，他是信心会走弱的。因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整体有韧性，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火热，和以传统实体经济包括像房地产、传统制造像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下行。所以它未来一定会制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因为单纯的这样一个收紧或者是单纯的放松，其实对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它的作用相对来说会减弱。所以这种分化那么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说信贷的支持，来解决那么这种结构性分化带来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他接下来的动作了。尽管沃什说讲话不应该被解读为前瞻指引哈，但是他其实也是有偏鹰信号释放出来的。所以您觉得九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沃什这样一个表态弱化前瞻指引，其实他整篇讲话里边没有提任何前瞻指引。主要原因是沃什本人认为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在正常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不需要做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如果你做了前瞻性的指引，那么很容易会影响到市场的这样一场企业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居民的这样一个决策行为，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当然他认为的这个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状态， 主要是从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通胀、就业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他认为大体可以接受。这个对应该说对九月份的议息会议的加息也没有给出任何前瞻性的指引。因为他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既没有看到通胀这样一个趋势性的下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期的美国通胀预期大体上表现出稳定性，所以还需要看八月份以后的数据出来是否在决定九月份的议息会议是否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这种模糊的表态其实市场有定价，因为正是犹如他这次的讲话对通胀放在这样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所以市场对他的解读是偏鹰的，所以市场预期九月份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它的概率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最终结果怎样还需要看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要依据实际的经济数据来进行决策。
1: 好，还要观察数据。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已经有多家媒体认为说沃什的相关表态已经推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接下来您觉得它释放的信号对全球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2: 沃什这次释放的偏鹰信号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他在整篇讲话里边都把通胀置入一个优先位置，而且他说是价格应该是当前首先要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对通胀的关注超出了对就业的关注的，是因为美国经济当前它的失业率只有 4.1， 经济应该说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这样一个预测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这样一个市场状态，所以他不太会担心至少暂时不会担心就业，所以他把通胀放在了这样一个首要位置。但是其实沃什也强调了一点，就是美联储最大化的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所以从这个来看，沃什他是想要的是结果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物价能够在未来有趋势性的下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这个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驱动，它的投资实际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冲击也会导致物价的上行，同时美国还在不断的搞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这些都会带来这样一个物价的上行，这也使得美联储在判断物价的问题上其实很多方面是超出了他自己可控的范围的，比如说地缘政治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个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上行，其实这些都超出了美联储他能够控制就是说能够简单的去直接去控制物价变化的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沃什这样一个释放鹰派的信号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它的影响在当时呢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偏鹰信号释放之后，美国的股市尤其是包括科技类的股市其实都是有所调整的。但是从一个更中期的范围来看，那么这次偏鹰信号的释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仍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很难短期中很难下行，而且美元也会维持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像当然它也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甚至包括避险资产包括黄金的估值那么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外国媒体他们的相关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3: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正式演讲，讲话为未来数月可能加息埋下伏笔。沃什于今年五月执掌美联储以来，外界不断施压，要求他就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给出更为强硬的表态。报道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的观点表示，沃什十分明确，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而通胀大幅高于目标水平，按照标准政策逻辑， 对应的举措就是加息。他补充说，市场期待明确信号，本次讲话究竟是带来更多清晰指引，还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0: 仍有待观察。彭博社援引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奇的观点报道称，相比七月的新闻发布会，沃什在本次讲话中直面通胀问题。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美联储现在它释放的信号，大家的分析，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著有《松雪斋文集》等。赵孟頫博学多才，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官冕。其书法取钟繇、二王、李邕、赵构等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构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书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苏打危机仍未结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请求欧盟深度介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一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了一段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完整。我们看到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去抽调一些人来应对他这个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休达是在7月底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然后现在呢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是滞留的，所以我们会展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和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7: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6: 好，刚才这里面提到一点，说根据现行的法律，西班牙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些移民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有部分的移民还是滞留在那儿？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8: 自七月底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啊休达爆发难民和移民问题以来啊，尽管当时啊西班牙方面呢做出了反应，而且在欧盟范围内呢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短期内呢大部分的这个通过渡海来到休达的摩洛哥的移民呢得以返回，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呢是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啊这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呢，一方面对从海上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呢，不能够立即遣返啊，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啊，针对未成年人啊，包括女性，他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啊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呢啊更宽松，所以现在呢，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呢，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啊，休达地区的局势呢，其实变得更复杂。此前呢，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啊现在受制于啊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呢仍然滞留。但是显然啊，接下来呢，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6: 我们也说一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哈。因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初，我们看到欧洲边境管理局就曾进入休达，当时就承担一定的任务。然后这次呢，西班牙就要求欧盟进一步去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来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的处置。怎么看这个工作的目的？
9: 在休达难民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除了自身采取一些行动之外，很快呢就向欧盟方面求助，要求欧盟方面呢，一个呢是召开了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然后各国呢达成了一致。同时呢，欧盟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一些技术部门，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应西班牙的请求呢，已经派员介入到了休达的这个难民危机中。其实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那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知道此前作为要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来处理和应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它被赋予的一个职能就是要和各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来共同管控欧盟国家的边境。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呢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呢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呢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他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
6: 那说一下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西班牙政府是宣布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措施去加强休达的边境安全，比如说延长防波堤，建立永久性的海上围堰，利用无人机来进行空中的监视，部署轻型干预船和远程操作水下设备等，这些措施对于防范新的移民危机您觉得能有多大的作用？
8: 随着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呢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呢似乎还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的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

0: 呀，它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1: 阿根廷暗示该国或将退出南共识，阿根廷为何对南共识频频表达不满，又是否会真的退出南共识？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阿根廷的外长基尔诺近期有一个暗示啊，说阿根廷有可能会退出南方共同市场，我们把它简称叫南共识。他说南共识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说如果南共识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的贸易进程。那同时我们知道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此前也是多次表示说，如果南共识阻止阿根廷跟其他国家去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那阿根廷就会退出这个组织。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阿根廷的不满啊，具体是基于一些什么情况？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林华怎么说？
3: 实际上，自2023年底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南共识。阿根廷对南共识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识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识存在一条共识原则。他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长期以来，这条原则呢，也是引发了各种争议和讨论。其中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是阻碍南共识国家同这个域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障碍。那么本届这个阿根廷政府呢，它的经济理念呢，就是推崇自由贸易，它希望与更多的这个域外的国家发展这个自由贸易。特别是米莱政府非常希望能跟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条原则的存在呢，使阿根廷无法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这个是米莱政府对南共识不满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共识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共识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共识和南共识国家，特别是和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他对南共识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稍后我再问您关于巴西的问题啊。不过您觉得他们的表态是为了推动南共识的改革，还是真的要退出？
3: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共识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这个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共识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共识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共识啊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共识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啊，一些贸易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共识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共识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它 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

0: 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共识从内部进行改革。
1: 就是给出压力哈，真要退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咱就说，如果他退出南共识，对阿根廷自己的经济来说，您说是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呢？
0: 如果真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肯定对阿根廷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说，他有可能失去最关键的出口市场。因为刚才讲了，南共识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从单个国家来讲，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这个阿根廷工业产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所以说如果说退出了南方共同市场，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这个巴西市场这样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关税方面，很有可能会冲击它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要考虑巴西是目前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说，那么一旦这个阿根廷选择退出，那么南共识与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肯定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阿根廷也不能再享受这个南共识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讲，也许阿根廷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就是说它可以获得贸易自主权，能够在这个退出之后不再受南共识这个共识原则的这个束缚，可以自主的与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单独这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开辟出新的这个出口市场。但是在获得这种贸易谈判的自主权的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失去其他的这个已经达成协议的，包括巴西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
1: 可能自主权是增大了，但是已经有的一些好处那就没有了。您提到过好多次巴西的问题，就是阿根廷跟巴西他们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阿根廷对南共识的看法呀？
0: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识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那么巴西的卢拉政府呢，它是主张强化南共识，希望通过加强这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集团外交来增强与这个其他经济体的这个谈判能力。那米莱政府呢，他认为南共识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制度的枷锁，所以说呢，他希望改革南共识，甚至威胁要退出。他希望与这个单独的与其他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和这个对一体化的、对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态度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这个巴西的这个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这个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1: 说了巴西的因素，咱再说美国的因素。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米莱政府其实更希望跟美国多建立一些相关的联系。那本届美国政府很明显轻视多边贸易，更重视双边关系。您觉得这个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会不会也带来了影响？
0: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在这个更倾向于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政府和米莱政府是存在共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是有对这个米莱政府的这个一些战略方向啊、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影响在实践当中是非常矛盾的。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双边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优先的原则的一种双边主义。 而不是对等的开放。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讽刺的意味。如果说阿根廷退出南公市的这个动机之一是希望跟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恰恰又是这个贸易保护政策。阿根廷政府的这个目标与现实的条件之间是存在错位的。那么即便是阿根廷退出了南公市，与美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很有可能这份协议也是不公平，那么不对等的。那么从两国之前签署的一份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阿根廷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的。那么这个协议呢，在这个阿根廷内国内呢是引发争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阿根廷以这个退出目前的南公市为代价来换取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安排，那么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不仅是没有获得这个平等的这种市场准入，反而更像是一种单方向的这种让步。所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跟米莱政府的这个贸易自由化这种路线实际上是相背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徐文是什么人呢？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丽华领着丽青来到了自己的宿舍。
10: 进来吧，就是这里。
11: 跟原来那套房子比差远了。
10: 你说董建昌那个呀？
11: 啊，
10: 去他的，我可不愿意做人家小老婆。
11: 哎，姐，你的那个董长官还行啊，挺能打仗的，骑在战马上和坐在办公室里比不太一样。
10: 他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姐也不至于陷得那么深。徐霞，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0: 玉清
1: 啊，
0: 你过来，过来呀。玉清，我告诉你，不管有任何事情，你都不许瞒着我，我是你姐。别说我没给你打招呼，你不许爱上他。
1: 谁呀？
0: 徐霞。
1: 哎呀，你瞎扯什么呀？
0: 你根本就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连哭都来不及，你知道吗？
1: 你不是跟徐霞关系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呀，就是因为好，我才不想害了人家。你不知道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有多痛苦。
1: 你是说徐教官吗？
0: 想干什么？我在董建昌那块石头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我才不想再摔一次呢。
1: 你快别装了，才懒得管你。你爱上一百个男人我都不觉得奇怪。
2: 魏大宝说咱们家这几块料都随了老头子的种气，全都是情种。
0: 哎，你说起魏大宝，我想起来了，他也来广州了，说是考黄埔四期没考上，让我帮忙。我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再去找董建昌和徐恩吧。
2: 你说什么姐？魏大宝来广州了？
0: 对呀、啊、
2: 在广州呢。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早说啊？地址呢？
0: 哦，
2: 谁的忙都可以不帮，大宝的忙是一定要帮的。你当初落难，哎呀啊，你喝药，人家还给你腾房子呢。
0: 给你。
2: 他考黄埔四期啊？
0: 嗯，对呀、啊。
2: 没考上啊？
0: 没考上。
2: 死胖子。
0: 哎，你去哪儿啊？
3: 立青出门走到楼梯处，听到脚步响，看见董建昌从门内走来，立青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董建昌的目光中闪出一丝皎洁，径直上楼去了。房间内，丽华触电般地背靠房门。
0: 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想再见你。
4: 立青这么晚回去，恐怕赶不上交通顶了。
0: 你管呢？
4: 想管就管得着。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还对我保密？烦我是不是？
0: 是。
4: 丽华，我知道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苦，可那是两情相悦、彼此情愿的结果。我强迫过你吗？嗯，我欺骗过你吗？没有吧。说实话，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我了。你能给我点尊严吗？啊，我闹好也是带上万人的第四军参谋长，刚从东征前线回来，又辛苦又廉洁，瞧人家都上青楼酒肆找快活去了，我连五块钱一锅的麻将都不打，你还让我怎么着？
0: 感情我不让你站着，你连兵都带不了了。
4: 你别说，还真带不了。我告诉你，咱们二人呢，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二人联手驰骋疆场，无往而不胜啊。
0: 你跟别的女人去开玩笑吧。
4: 行了行了，别撅着嘴生气了，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吃的，都给我拿出来，我还没吃晚饭呢。

0: 这誓鱼要烧三日满，辩才需待七年期，将来毕业了你把它交给我，我包他有出息。
1: 真的？我怎么没听他跟我提起过呢？
0: 这是你们杨家的好品德，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柳花，我从来还没问过你，咱们那个是带把的还是没把的？
1: 两个多月，看不出来。
0: 伤天害理呀、啊！我董建章还无后呢，万一哪天碰上枪子儿，我就亏大发了。
1: 你不是还有大老婆吗？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偏不信。我母亲给我找了个童养媳，比我大12岁，我这一个童子鸡啥都不懂。

这张表格你拿去看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让你去留学的，一共是16个名额，国共两党各派8名，你这个名额是我从老蒋那儿替你要来的。别在广州瞎折腾了，好歹也算是留洋，去苏俄看看，学学洋文，积蓄点本钱。你不是有理想吗？我能做的就是替你找把梯子，拿着吧。

0: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谋了，准备在明天后天从珠江口起航。对国民党来说，这恐怕是最后的留额机会了。老蒋同苏俄人的关系现在还不错，可再往后就难说了。国共两党恐怕也一样，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 离开屈恩吧，离他越远越好。说完，董建昌留下表格，开门走了。376班宿舍内，魏大宝坐在黄埔军官生宿舍的床铺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立新坐在他的对面，谢雨石走了进来，对着魏大宝喝道：“
2: 站起来！”
1: 魏大宝吓了一跳，看看立新，立新无动于衷地低下头。
2: “叫什么名字？”
3: 魏大宝，来这做什么？
2: 看立新啊！你们什么关系？我是他老乡。
3: 坐下！立正！小雨看去！趴下！趴下！趴下！
2: 趴哪儿？<笑>你别逗了，你是。<笑>别害怕，我是他的好朋友。来，喝水。
3: 谢雨石，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的时候，魏大宝。坐。那我可以坐了吗？
2: 能坐了，快坐。
3: 哎，这黄埔好混吗？
2: 小时候不太一样吧，挺好玩的，就是有点复杂。可你还是混出来了呀！这算什么混出来？咱们李林城有好几个在黄埔，平桥的那个左权，你遇到过没有？
3: 左权是一起的，我入校的时候就已经去莫斯科留学了。哎呦，
2: 乖乖，都留洋了，那你怎么去？
3: 机会就像大雨点子，你哪知道哪一颗落在你脑门上。

0: 枪你总该会了吧？
1: 特别难学，差点要打着自己人。
0: 哎呀，那你咋不小心点呢？你
1: 怎么还傻乎乎的，大宝啊？我的话你也能信呢？
2: 从小不都这样吗？你上学，我也上学；你不上学，我也不上了。你学测绘，我也学测绘。可你现在都黄埔了，可我……
1: 你真想做个军人吗？
0: 想。
1: 来，大宝。看帽子。看见了吗？啊，谢谢。
3: 大宝，
1: 进黄埔。我真帮不上你忙。
3: 注意啊，
1: 黄埔军官生得八官六院的考，我当初考的时候都是磕磕绊绊结结巴巴才过的关，别说你这么笨的。
2: 那你们黄埔
3: 这么大
2: 要烧饭的吗？
0: 我给你们烧饭也行啊。
1: 我呢倒是替你想了一个地方。
3: 为什么呢？
1: 好，不对，你不知道，一将无能，三军受累，得找个指挥好，上上下下风气还得好，还得能打仗。
3: 站！
1: 只能烧大烟的双枪兵是不能当，听见了吗？倒是当了，就你这小身子骨，一个月之内让你鼻涕眼泪一大把。
0: 哎呀，你就说在哪儿吧。
1: 肇庆共产党的部队也挺着第三十四团。
0: 我去。
1: 想好了吗？真想好了。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将来别后悔。
0: 不悔。
1: 能忍着？
0: 能。
1: 真能忍。
0: 真能。
3: 小弟要太平，你给我看一条线。
1: 哎，大宝，你来之前看见我爹了吗？
0: 你还不知道，你爹你姨都搬上海两个月了。
3: 你怎么拿的？为什么呢？
4: 楚才、丽人在会馆内和几名招生委员在吃工作午餐。
5: 我看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四期新学员的成分上，都是些娃娃，关键在教育。教育好了，我看共产党一个也拉不走。
6: 一点不错，实在是本党的政治教官乏善可陈，相反共产党的政治教官倒是群星灿烂，高雨涵、萧淑女、恽代英、徐恩，个个星光四射，这个影响太大了。
5: 是，
6: 依我看呢、
5: 来干一杯。
6: 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7: 我同意。
4: 有人进门对着丽人耳语，
7: 汇报校长。
4: 随后，丽人起身走了出去，看见坐在茶座处的丽华，丽人说道：“
8: 丽华，你吃饭了吗？”
9: 我想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
8: 说吧，什么事儿？你脸色有点不太好。
9: 我要离开广州了。
8: 去哪儿？
9: 莫斯科。
8: 我的天哪，这可不近啊。

0: 你可真够幸运的，我听说了，都是有些大背景的子弟，你怎么会有的？你就不要问了。我知道了，一定是董建昌。你别提他。你们又联系上了？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行行行行行。 李仁，我这一走，李青可就靠你照顾了。我知道你们很难相处，可是你们毕竟都是我的亲人。现在时局又这么波诡云谲，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定是董建昌向你透露些什么。你还提他？
1: 国共两党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彼此都互相维持着。丽青也还算安分。从第四军回来以后啊，好像长大了一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莫斯科。
0: 我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年。又是异国他乡，丽青就靠你照顾了。我是你们两个人的哥哥。哎，丽青要是愿意听我的就好了。

0: 继华，
1: 讨厌。
0: 女人，
2: 你哪天走，我送你。
0: 哎，你想什么呢？哎，你怎么下决心去红色苏俄？
1: 你不是也去过美国了吗？就许你西风东渐，不许我南雁北飞呀、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呀，这女孩子啊，还是学点自然科学好。那些暴力革命、啊、太血腥了，真的，不是你们女孩子的事儿。
1: 你千万别再恭维我了，我已经不是什么女孩子了。
0: 哎，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啊。小时候啊，我楚才为你丽华的马首是瞻，跟你的小跟班似的。
1: 你是不是在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鼻涕拉哈动不动就哭的楚家大少爷，而是国民政府军事首脑的机要秘书了？
0: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就啊，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压根儿啊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真没当回事儿，不骗你。哎，别走啊，才刚说两句。
1: 我还有事呢，你忙你的吧，再见。
3: 丽华，你放心去吧。

0: 你妹跟董建昌什么关系啊？
1: 啊？什么董建昌？
0: 行了，别瞒了。董建昌下死力气，从校。

0: 那儿要走了一个名额给了你妹了，让你妹小心，那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人。老董是个卖花布的出身，别看他外表粗糙，一把尺子精着呢。桃园护国那会儿他买蔡锷的期货，广州护法时期他又买粤军的期货，现在看着黄埔军潜力无限，这才该买校长的期货。
1: 校长对董建成怎么看？
0: 校长心如明镜啊，想买就买吧，只要你董建昌不买汪精卫的期货。
1: 汪精卫，他和校长一文一武不是搭得挺好的吗？怎么了？
0: 问题是汪精卫要的是孔夫子跨腰刀，文武双全，他趁校长不在广州任命了李之龙为海军局长，任命王攀公代替校长出任广州卫戍司令，人家想架空校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徐文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5: 丽华惨淡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着皮箱子，门开了，丽青指挥着魏大宝搬进一大堆采购来的木。
6: 丽青，你们干什么呢？

0: 掉地上了。
1: 别呀、啊、你啊，吃的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手电筒电池要分开装。大宝，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你别撑着，这些东西都是从香港弄来的英国货。
2: 哦哦哦，玉清，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0: 对啊，你以为你去天堂了？我在学校看见那些苏联教官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成箱的往那边运。看不见，就那样的巧克力，两块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子。哎呀，大宝，两块巧克力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子。
2: 真的？
0: 啊，就这些小玩意儿，只有香港有。拿回去送人，可以交一大堆朋友呢。
2: 你哪学的这一套？
0: 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带兵打仗，拿来。哎，晴带雨伞，宝带干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哎呀，那是调味品呐、啊！调味品你放着干嘛？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爹，去苏联的货船上尽是些大脸嘛，啃一个月你肯定是受不了。听我的话，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啊！
2: 行行行，谢谢你啊、哦！哎，大宝，
3: 嗯，
2: 你什么时候去肇庆夜艇船啊？
3: 就今晚上，先去兵改集中。要说还真得感谢李青。替我找了一位大官儿。
2: 哎，你们俩别弄了，一会儿我来收拾。
0: 你行吗？
2: 嗯，
0: 行，我姐可以。那大宝，你到楼下等我，我跟姐说几句话。
3: 那姐，您就一路珍重了。
2: 嗯，你也是啊。
3: 嗯。
2: 李青。
0: 嗯。
2: 你知不知道？是你把我逼上了梁山。
0: 什么？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多大的事，也就是我走了一条必须得走的路，对一些人说了一些必须得说的话。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的莫名其妙的。
2: 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
0: 啊，我答应你。
2: 你千万不要再去找董建昌了，而且不需要他帮你办任何事情，明白吗？
0: 这王八蛋是不是又找你了？
2: 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
0: 行，我答应你。
2: 李青。
0: 嗯。
2: 还有丽人，我也跟他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去找他帮忙好不好？
0: 嗯，杀了我算了。
2: 哎，为什么呀？你们是亲兄弟，打虎也得亲兄弟上阵吧。我告诉你啊，你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的。
0: 你放心，这辈子不会了。姐，
2: 李青，徐教官家你就不要再去了。
0: 哎，为什么呀？
2: 我欠他太多了，一辈子都还不清。
0: 我不懂。
2: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0: 姐，我心里憋着一个事儿，特别难过。我
2: 别跟我说，如果是情感方面的事别跟我说，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秘密，有了自己的秘密就有了责任。
0: 你说本来吧挺好的一件事，挺美的一件事，到你那儿就给弄得别别扭扭的。
2: 哎，对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啊，我把咱姨给我的金镯子给卖了。
4: 在徐恩家外屋，徐霞问丽华，
5: 这是怎么了？
2: 我要去莫斯科学习的事，他嫌我告诉他晚了，
5: 他一定觉得失控了。有时候太亲近了，都忘了，其实我们是分属中国的两大政党。
4: 李坚抱着双拐的瞿恩，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

0: 丽华去莫斯科是好事儿啊。你不是都把欧洲走遍了吗？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1: 你说什么话？
0: 还真生气了。我不管了。

0: 秋千，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在男人占了绝大多数的政党里面工作，会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麻烦。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什么男人女人啊，扯这么远干嘛？我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的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你说。 我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了吗？没有，没有吧？我没有劝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共产党。你倒好，人要走了，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什么男人女人，我不想说这些。走吧，我没强行写金钱，赶紧走。我知道，
1: 是你的腿伤没有好，所以你的脾气才会这么暴躁。
0: 我没有，我没暴躁。
2: 你不愿听，不愿听，可以走，现在就走。
3: 曲恩，不管你怎么生气，我都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喜欢你们这一家人，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丽华，丽华，丽华，你别走！丽华，丽华，丽华，你别走啊！你上哪儿去啊？到底怎么了？
2: 生我的气，他生气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真理，妈，咱家真理说了算，对吧？
3: ，
4: 不哭了。
3: 好孩子，丽华，丽华，丽华，你说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你心里怎么想？
5: 就怎么对他说，别把自己搞得像个圣人似的。哪个姑娘敢跟圣人好啊？嗯。码头上，一群赶赴苏联的男女在上交通亭，四周都是送别的人群，有人在叫丽华，是菊霞。
6: 你怎么来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曲霞，
5: 不是我要来，是我哥他非要来。远远的，拄拐的曲恩站在一个石柱边，微笑的看着。错愕的丽华将包交到了曲霞手上，自己慢慢的朝他走了过去，神情有些感伤。曲恩微笑着，丽华加快了脚步向他走去。
0: 曲恩腾出一只手来伸向他，丽华来到了他的面前，抓住了他的手，想笑，又不由得湿润了眼眶。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真的没有？是啊。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些过去了的，会成为美好的记忆。知道是谁的事吗？
3: 普希金。
0: 到了莫斯科，务必替我去看看普希金。

0: 为了爱而活着。我母亲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照，拿着。
1: 我不要，这不合适。
0: 拿着，你只当是一个老人的心意吧。
2: 丽华无声地接过耳坠，别在了耳朵上，翠绿的耳坠颤晃着。
0: 非常适合你。
1: 真的吗？
0: 非常漂亮。
1: 不再像一把锋利的刀了，
0: 更锋利了。
1: 我得走了。
0: 走吧。
1: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这条腿。
2: 丽华面向瞿恩，慢慢地向后退着。瞿恩别过脸去，突然手中的拐棍倒了，丽华赶紧过来捡了起来，交回到他的手里。丽华转身擦拭了一下眼眶，回脸望去，一如既往微笑的瞿恩正在看着他。1926年3月20日，黄埔三溪宿舍内。
3: 李冲，立即战备。

0: 把你的枪现在就交给文叔代为保管。
1: 为什么？
2: 只是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1: 是，
2: 拿着。杨立青，
3: 到。
2: 你也出列。
3: 遵命。
2: 都给我听清楚了，凡是被我点到的人随我行动，无论让你们做什么都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谁若胆敢违抗命令，军法从事，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出发。

0: 在政治部宿舍，区队长带着荷枪实弹的三七军官生列队跑步而来。迅疾的，军官生组成伞兵线围住宿舍。区队长说道：“
1: 喊停，
2: 到，
1: 带队，这间、这间还有这间，把门给我砸开，把里面人押出来。如遇反抗，开枪。”
3: 是，
1: 上啊！
3: 海伦指挥长，狗剩，
1: 上！
4: 上！上！上！
0: 一清总军官生分别冲到三扇门前，抡起枪托，猛烈的砸门。其中的一扇门哐的倒，沥青等冲了进去，门开了，冲到门前的沥青傻了，徐恩正站在门口。
5: 沥青，
6: 别动，徐教官老实点，否则我开枪了。
7: 你别动，
8: 他出什么英雄啊？他腿不好拿拐杖了。
0: 沥青把汤沐雨的枪推开，徐恩取出拐杖，神情自若地拄着拐，哒哒地走了出来。沥青一脸的痛苦。在猎人宿舍，勤务兵砰砰地敲着门。
9: 长官，长官，
10: 长官，什么事儿？
9: 楚秘书来电话了。

0: 让你立刻去办公室。
1: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2: 不知道，不过校本部已经戒严了。
1: 戒严了。
3: 丽人匆匆走入布满武装部队的官邸内，楚才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接着电话，似乎在回答着各方的询问。
2: 没错，校长不在官邸，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清楚。不错，是校长亲自下达命令，所以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我是楚才，校长没去海参崴。啊，不不不，包围苏俄顾问团驻地只是出于保护，并没有进一步行动，清楚了就好。说这事儿，共产党要阴谋暴动，想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未经批准擅自调动中山号巡洋舰，企图劫持校长夺取军火。校长已经下令粉碎政变，逮捕参与阴谋的共产分子。
1: 共产党人真的要暴动？
2: 宁可信其有，否则不能解释中山舰未经校长批准擅自出现在黄埔水面。
1: 那校长呢？
2: 校长在广州水泥厂亲自布置指挥。我是楚才，那可能是事出紧急吧。啊，夫人，我尽快联系校长，一有消息马上给您去电话。好的，好的，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办。好，哎，再会，再会。他汪精卫是自作自受。几天前，校长愤然提出辞呈，表示要去海参崴休息。这个王兆明将辞呈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诚心要看校长的好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在中山舰异动，校长已经回心了，表示打算搭船去海参崴，眼看就要到码头了。我对校长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军事权在校长手中掌握着，为什么我们不干一次？也许校长听见了我的话，当即命令汽车原路返回，并亲自布置了反击。
1: 天哪，原来是这样。
2: 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1: 没事儿。
2: 你再帮我起草一份情况报告，给汪主席送去，给点面子。
3: 在黄埔校内，范希亮、厉清、汤沐雨荷枪实弹地看守在一间禁闭室外。禁闭室内，包括徐恩在内，只穿了衬衣的十几名共产党籍军校人员坐睡在课桌上。
4: 要不要再找几根绳子来把这帮家伙全捆起来？要不然他们跳窗户逃走了，这十几个人不好办啊。
5: 行啊，把你的裤腰带解下来吧。哎，
6: 我看你是真起劲儿，平日里积攒那点私仇终于找着机会报了，是不是？
4: 哎，李青，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唐沐雨可从来不记私仇。
6: 不记私仇？你刚才不还打了老穆两枪托子吗？
4: 他骂我，死到临头了他还嘴硬，我能不揍他吗？
5: 姓唐的，这世上有几种人你是不能揍的嘞。一种，老人、妇幼、病残；二种，教你读书揍人的老师；三种，比你有气力的人。

0: 比我有气力的人。谁啊？
1: 老孟啊，你就不怕他有一天出来揍你？
0: 他还想出来啊？他就死了这条心吧。
1: 难怪下手这么狠，你是打定主意人家出不来了。
2: 方慕雨啊，你就是个落井下石的主。
0: 杨立青，你说话留点神。
2: 杨哥，你又盯上我了。
0: 我早就观察你了，你跟瞿教官一家走得很近，你不是赤色也是粉红色。
2: 哟，真盯上我了。
0: 我早就盯上你了。
2: 那行啊，趁我还没进去我先掐死你。
0: 来呀，现在来。
2: 你等着啊，唐女。
0: 来呀来呀。
1: 干什么？这药呢？
3: 等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绿洲农业禀赋，全方位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擦亮做强兵字号农业品牌，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持续做实做细企业全周期服务，一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4: 各师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活力迸发。
3: 各师市统筹实施促消费稳增长举措，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和兵团时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绿洲农业禀赋，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优壮大特色重养邻国产业，全方位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擦亮做强兵字号农业品牌，在戈壁绿洲之上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富生、孟丽君、杜雪峰的报道。
3: 在40、64团制种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丰收景象。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团场职工签订种植订单，从播种到收获，全程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一对一指导。今年共种植2.5万亩制种玉米，涵盖40余个品种，总产值预计8000多万元。64团二连职工周小红。
5: 我们家种了100多亩地，每亩产值也就是500多公斤，产量还可以。
3: 公司建立从种植到加工的全程质量把关机制，每一批种子都要经过纯度、发芽率、水分等多项指标检测，优质种子畅销河南、河北、山东、吉林、辽宁等地。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鲁军。
6: 计划2027年的种植规模要达到这个3万到3万5千亩地左右。通过这个优化以后，我们的单产总产提升个10%左右。
3: 今年40可可达拉市种植制种玉米18万亩，申请制种大县奖励资金3000万元，占兵团该项资金总额的50%。作为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施市年均生产玉米种子9.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5%。种子质量超过国家单粒播种质量标准。40可可达拉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亚飞。
7: 全力推动种业产业从量大向质强，从代工繁育向自主创新，从单一生产向全链升级跨越，奋力打造全国种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3: 眼下13团7.24万亩核桃进入成熟期，经过精心管护，13连职工风云种植的40亩核桃商品果率高，预计亩产超450公斤。
8: 管得好了，结的果子多了，果子大了，产量提起来了，品质好了，卖的价钱好。
3: 为实现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团联合塔里木大学建立南疆核桃种质资源谱，集聚600多个种质、100多个品种。包括红人、黑人、紫人等国内少有的品种，为核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动能。南疆核桃种质资源谱负责人郭志科。
9: 前期从外界采集这个新品种，包括我们自己培育选育这个优秀品种。现在呢，我们这个已经给国家申报了这个四个专利品种。
3: 三团积极引进深加工企业，补齐仓储冷链短板。2025年核桃年产量3.6万吨，产值突破4.9亿元。核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走出了国门。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孙浩：
10: 引进这个二产深加工，逐步发展这个核桃的系列的产品。今年建立了国品储藏这个加工库，大概是3000万吨，延长这个销售的货架期吧。
3: 兵团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头等大事，牢固树立并深入践行大实务观，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数字科技赋能，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力塑造兵团农业新优势，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阔步十五五，兵团持续做大做强做精兵字号特色农业品牌，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贡献更多兵团力量。
1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持续做实做细企业全周期服务，完善园区硬件配套，靠前化解项目推进堵点，一批工业制造数字信息企业相继落地投产，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那么在这片园区里啊，既有已经满负荷生产的实体制造企业，也有信息科技类项目呢加快建设运营。那么依托试验区90片区平台优势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呀选择扎根这里，扩产能、拓市场。
13: 在新疆青龙星型管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新型环保管材正源源不断下线。依托园区招商引资扶持、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企业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一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完成销售订单5800万元。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14: 九市的各项招商引资政策及园区拥有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给我们很大的吸引。这里的便民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店小二的理念。
13: 在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 LED 显示模组生产线高效运转，产能稳定。

0: 在绿色算力领域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算力支撑。充分发挥开放平台优势，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不断
1: 生产各个环节的难题，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敢投资，推动更多的项目落地见效。
2: 今年以来，各师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办事流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活力迸发。来听本台记者姬世东、谢宏宇的报道。近日，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民辅警走进企业，围绕危化品管控、安全生产等开展精准普法，护航企业稳定发展。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辉：
3: 各类的涉公安事项沟通协调更加的高效，全方位的护航公司的稳定生产经营。
2: 哈密垦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所长刘双江：
4: 聚焦风险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服务保障四大重点，全面提升项目警长制工作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2: 十三师新兴市公安系统在三大工业园区设立五个金盾驻企工作室、三个一窗通办窗口，建立常态化走访和双向服务清单机制，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和职工就近便捷办事。新疆银柳工贸有限公司现场管理员樊宇航：
5: 对于咱们企业来说，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五分钟直接就能过来，就能办理。
2: 今年，十三师新兴市公安系统依托重大项目全周期保障机制，深耕精细化驻企警务、项目警长制，实现师市重点项目、生产企业全覆盖。上半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177起，整治各类安全隐患643处，辖区涉企警情同比下降 29%。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项目警长制办公室负责人许阳：
6: 推动警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全程守护转型，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平安动能。
2: 在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个体工商户韩耀珍正办理年报补报业务。
7: 直接可以在网上申请，人员服务也好，办事效率也快，不到20分钟就办下来了。
2: 今年，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管局优化办事流程，升级服务模式，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兵团新升级信用修复服务模式，推出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补报免申吉祥服务，有效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科员张璐：
8: 通过大数据匹配，直接免申吉祥，零材料、零跑路，我当日即可办结。
2: 二师铁门关市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精准梳理高频服务事项，系统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通道，持续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办事流程。上半年累计办结各类许可登记业务2872件，各类登记业务平稳有序落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依托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优质水土资源，四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把生态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来听四师台记者陆艳茹、左杰、李楚存的报道。
10: 在68团水产繁育智能化养殖厂房，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新品窄螯鳌虾的生长状态。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68团联动四师可可达拉市农业技术部门，引进澳洲淡水蓝龙，实施第二轮品种升级。它肉质紧实饱满，出肉率优势明显，上市期错开传统小龙虾销售旺季，市场溢价空间更大。之后，团厂又引进了窄螯鳌虾，科研人员逐一攻克虾苗孵化、幼虾培育等核心技术，为大面积推广储备充足虾苗。新疆策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振宇：
11: 窄螯鳌虾的优势在于它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更适应新疆这边的水温以及气候，它在0度到-30度都可以自然生长，目前窄螯鳌虾产量也是相当的可观。
10: 从引种普通小龙虾、试水到虾种养，到规模化养殖澳洲蓝龙，深耕终端市场，再到自主繁育窄螯鳌虾，打造高端特色水产。 68团历经三轮。

0: 轮品种迭代升级，水产养殖成为带动职工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68团水产面积达6100多亩，养殖各类水产品3500吨。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赵玉梅：
1: 深挖农耕特色资源，盘活稻田化、田园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业态，以农代旅，以旅兴农。
0: 在67团14连新疆江祥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人忙着拉网、捞鱼、分拣装筐。水产批发客商胡聪：
2: 这是我第二次到67团江祥鱼采购，这里的鱼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
0: 新疆江祥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6个养殖车间，主要培育加州鲈鱼、黑鱼、罗非鱼、丁桂鱼等。水产品肉质紧实，品相优良，受到市场青睐。今年截至目前，已售出各类水产品150吨。四师可可达拉市大力实施水产养殖转型升级、水产种业提升和渔业现代化能力提升等工程，积极培育壮大休闲渔业，不断提高产业生态化、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动水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3: 三师土木舒克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畜牧业资源，产出的牛羊肉肉质鲜嫩，风味纯正。通过航空冷链快捷运输通道，冷鲜牛羊肉不断走上江浙沪百姓餐桌，在长三角地区持续热销。来听三十台记者木了德哈巴西赵成伟的报道。
4: 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肉制品加工车间，包装好的品质冷鲜牛肉整齐码放，即将搭乘冷链物流发往上海、杭州等城市。公司作为三师土木舒克市畜牧产业重点企业，集牧草种植、规模化养殖、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验员曾永江：
5: 每一批经过品控人员的专门检验，对应检验报告单会发到客户的手中，让大家吃得放心。
4: 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打通航空冷链快车道，每周安排3次空运，产品全程运输时间控制在30个小时以内。今年截至目前，天域生物外销长三角冷鲜牛肉突破280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工作人员高阳：
6: 专门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做到优先收货、优先安检、优先配载装机，最大的程度用来锁鲜。
4: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杨海：
7: 会加强同喀什机场、阿克苏机场的合作，增加运输班次，着力开发大湾区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优质的新疆牛羊肉。
8: 今年以来，各师市持续聚焦稳消费、惠民生、扩内需，统筹实施促消费、稳增长举措，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来听本台报道。为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近日14师昆玉市启动2026年第二批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在一家超市，市民叶义静结账使用了满200元减40元的消费券。
9: 给小孩就买一点生活上的小日用品嘛，200多块钱，然后减了领了个券，200减40块钱，真的很划算的。
8: 此轮消费券投入330多万元，覆盖商超、零售、餐饮、家电、加油、住宿等多个领域，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昆玉市某超市店长殷福忠：
10: 我们超市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比平时增长了差不多30%。
8: 商超消费热起来的同时，住宿餐饮消费也持续升温。游客左莹问：
11: 我来这边打算住个3-4天，不管是住酒店还是餐饮，都有一个200减40的活动，挺划算的。
8: 十四师昆玉市持续把促消费、扩内需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发放多批惠民消费券，从商超零售到餐饮住宿，从家电购置到汽车加油，消费补贴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精准度持续提升。十四师昆玉市商务局4级主任科员钟凤前：
12: 本批次消费券覆盖狮市集团厂25家市场主体，设置6大消费场景，预计可带动1800万元以上消费。
8: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持续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政策红利直达民生，惠及商户。在火箭农场一家餐厅，前来用餐的顾客络绎不绝， 结账时大家也享受到了满

0: 会。游客杨志尧，
1: 黑龙江过来旅游，过来尝当地特色，赶上餐饮消费券，吃的尽兴还省钱，体验感很不错。
0: 餐厅负责人赵建刚，
2: 借着乐购新兴消费券的东风，我们也加码推出了门店的福利，不少的本地市民和咱们外地的游客前来消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兴市的烟火气，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十三师新兴市第三批乐购新兴消费券主要围绕餐饮、零售和景区等消费场景发放，覆盖商户约160家。截至8月中旬，本轮消费券累计交易17989笔，交易总金额345.27万元，三批次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约1100万元。今年宾团将消费惠民实事纳入实践民生实事，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补贴机制，扩大支持范围，支持各师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消费满减优惠活动，鼓励商家、平台、金融机构推出更多让利优惠活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3: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完善基层文化设施，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将文化服务精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让家门口的文化空间点亮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走进130团胡杨苑社区，共青飞舞舞蹈队正在排练舞蹈。宽敞明亮的空间，完善的配套，让队员们有了固定的文化活动阵地，舞蹈队已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骨干力量。130团胡杨苑社区共青飞舞舞蹈队队员朱秀荣，
5: 各种的配套设施比较全面，宽敞明亮，社区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时不时的就上来看看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特别关心。
4: 不远处的社区共享图书角书香四溢，近年来其实胡杨河市各社区持续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空间建设，盘活舞蹈室、多功能活动室、阅读区等各类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130团胡杨苑社区党总支书记白光辉，
6: 优化文化空间功能布局，补齐阵地配套，持续丰富活动供给，打造更多的居民喜爱的特色文化品牌，不断的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在胡杨河市胡杨街道第41期手工班如期开班，10多名辖区居民围成一桌，学习交流微钩织技艺。胡杨河市瑞祥园居民徐英红，
7: 不仅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让我深切地看到社区的温暖氛围。
4: 近年来，其实胡杨河市各社区正以阵地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持续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职工群众读书学习有阵地，健身休闲有场所，文化娱乐有选择，一个个功能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文化阵地，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让幸福之花在基层绽放。其实胡杨河市胡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唐鑫，
8: 引导居民在携手创作、共同参与中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民心。
3: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8月29日至30日，由河南民族乐团精心打造的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在乌鲁木齐上演。整场演出分为7个篇章，以民族交响音画的创新形式，将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兵家智慧、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生动演绎出千年经典的磅礴气度。观众李月熙，
9: 表演家们以极高的专业水准，将每件乐器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河南民族乐团客席指挥葛亚南，
10: 给大家带来这个来自中原的声音，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和我们新疆民族乐团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连日来，兵团各师团通过开展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方式，持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拧紧安全阀，筑牢安全墙。来听7师台、10和子台、3师台记者的报道。
12: 在葵管处将军庙水库，巡查人员每日开展2次库区全线巡查，全面检查排水沟、两岸山体衔接。

0: 部位、闸门及电气设备运行状态，同时依托综合水利信息一体化管控平台，研判大坝内部350多组监测仪器采集的数据，一旦监测指标超出阈值，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分析研判，及时处置。葵管处将军庙水库运行管理站负责人赵改：
1: 24小时值班直属，对发现的大的隐患立马要上报。
0: 巴师石河子市组织开展应急使命2026地震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坚持兵师联动、专长结合，各点位指定流转顺畅，各处置环节衔接紧密，全面检验兵师团联四级应急指挥体系调度协同保障实战水平。三师土木舒克市组织开展秋季开学季专项检查，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园周边超市、文具店、餐饮店开展拉网式排查，筑牢校园市场安全防线。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所一级科员努尔比耶阿布利米提：
2: 严查食品安全、文具质量与价格乱象，全力守护学生饮食以及消费安全。
0: 兵团新闻联播。
3: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4: 近年来，兵团团委深入实施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创新构建师徒传帮带、技能大比武、岗位历经兵多层级培育体系，助力青年职工扎根岗位、锤炼本领。目前，全兵团已组建备案青年突击队497支，多项创新成果累计创造千万元经济效益。兵团将持续完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让更多青年扎根兵团建功立业。
5: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完善农村公路路网体系，稳步推进二师 G3012 至轮台产业园至 G687 公路项目，共落地农村公路建设项目7个，建设里程达33.7公里，覆盖21团、31团、33团、36团、223团等团场。前7个月，师市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8亿元，同比增长96.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
6: 文化近万家，书画近团场。兵团离退休干部北疆书画交流活动日前在70胡杨河市启动，集中展出的近200幅书画作品紧扣时代主题，将新时代兵团发展新貌尽数融入丹青笔墨，展现了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以及扎根边疆、热爱家国的赤诚情怀。
5: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日前发布，中国共有234所大学上榜，石河子大学作为兵团唯一上榜高校，位列全球801至900名，较2025年上升一个排名区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杆。此次排名进阶是石河子大学持续加强内涵建设、深耕边疆高等教育的有力印证。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8: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7: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对老兵的告白》，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段启娃，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3: 以信仰为桨，以舞步为舟，跨越时光洪流，见证戈壁滩上筑花园的传奇。兵团歌舞剧团党委书记、团长蒋梅编排的舞蹈诗剧《老兵故事》，在2023年初夏一经上演，便引起强烈反响。用舞蹈艺术表现形式回顾和再现老兵们挺进新疆、屯垦戍边的感人故事，是蒋梅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如今，他梦想成真了。
4: 真是不错
5: 啊！蒋梅团长，蒋梅团长，
4: 是哪个大哥呀？
5: 蒋梅团长，
6: 蒋梅团长，
7: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让蒋梅团长先走，让蒋梅团长先走，
5: 蒋梅团长。
4: 哎，大家好，大家好，保安同志啊，别拦着大家了，我时间还来得及，要不跟大家聊几句吧？
5: 太好了，
8: 哎，蒋团长，哎，蒋团长。你的舞蹈诗剧《老兵故事》编排的太好了，
9: 是啊是啊，
8: 好多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地窝子、坎土曼，还有那些从山东、湖南、上海来的年轻姑娘，我就是其中一个呀。
4: 谢谢谢谢大姐的认可，我的节目啊，就是要把老兵、把老兵们扎根新疆的故事啊，跳给大家看，讲给大家听的。
10: 哇，演得太好了，哇，太有感染力了。
4: 谢谢。
10: 开荒那会儿啊，我们这些老兵哎都还年轻呢，
11: 对呀，
10: 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啊，
11: 对，
10: 都比赛着干活，看谁干得多，干得好。哎，蒋团长的这部剧啊，看得我好像回到了那段火热年代啊，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1: 是啊。
4: 老兵叔，你喜欢看就好。
10: 喜欢喜欢。
4: 好好好，艺术啊本身就是来源于生活，观众爱看了那才是感人的好作品，对吧？
12: 蒋梅团长，您的剧啊都给我看哭了。我就是来自于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的兵三代，平时爷爷奶奶总唠叨说兵团刚成立时啊，开发建设新疆都是在条件特别艰苦的地方，非常不容易。

0: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直到今天看了您这部舞蹈诗剧《老兵故事》，真正让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他们那一代老兵和家属们实在是太伟大了。
1: 是啊是啊，
2: 他们确实是伟大的一代人呢。
0: 是啊，
2: 没有他们的开发建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呀。
3: 说得好，
4: 是啊，
5: 对呀。
4: 哎呀，这不是兵团刀美兰吗？怎么不跳独舞改做导演了？连我你都认不出来了啊？我是你年轻时的死对头，貌美如花的李丽呀。
2: 哎呀，李丽，哎呀呀呀，哎，你说你模样变化挺大啊，这张嘴可还是跟当年一个样，
4: 一样能说会道是吧？啊，
2: 是一样厉害。
4: 是你的。哎呀，说正经的啊，我听说你从艺四十年编排的舞蹈诗剧《老兵故事》要连演十场。
2: 是是，
4: 这一得到信呢，我就赶过来了。哎呀，从头看到尾啊，说实话，真的精彩，我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啊。乔梅，你真牛。
2: 我说，你说的不是风凉话吧？
4: 哎呀，哪能啊！我说的是真话实话，大大的心里话呀。好就是好，精彩就是精彩，感动就是感动。哎
2: 呀，谢谢，谢谢老同学。你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4: 是啊，
2: 四十年了。
4: 老了，
2: 老了。
4: 想当年，咱们还都是小姑娘呢。
2: 哎呀，
6: 时间回到1982年，自从考入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以来，蒋梅在刻苦练功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文化课的钻研。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蹈演员。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别的同学都在享受青春的时候，蒋梅却正在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7: 来，大家出一点酒杯啊，再给一点胸腰。对，好，来，走，一

0: 这个倒提紫金冠的动作你怎么总是做不到位啊？
1: 我身体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得什么病了？
1: 哎呀，不是病，就是身体不方便。
0: 你怎么每一个星期都不方便啊？你的体质就这么特殊？
1: 那我就是不舒服。
0: 没下功夫练就说没下功夫练，找什么理由？李丽，你什么时候能像蒋梅那样练起功来连饭都能忘了吃？她除了跟同学们一起练，还私底下偷着练。再看看你，这腰这腿，知道的你是练舞蹈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学柔道的呢。
2: 老师，您别舍李丽了，她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我证明。
0: 正好，蒋梅，你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倒踢紫金冠。
2: 我？
0: 对呀，这个动作你是咱们班最标准的，仅次于我。来来来，来，五六七，走。好，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蒋梅同学的动作幅度和力度，一定要下功夫啊。一个舞蹈动作你们练十遍，人家蒋梅就练上百遍，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1: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们现在偷懒不是糊弄我，而是糊弄你们自己。将来上了舞台，观众是那么好糊弄的吗？那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所以从现在起就是一个字，练。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好，你们先练，一会儿回来我检查，都不许偷懒啊。
4: 蒋梅，这老师都走了，你在这练给谁看呀？
2: 当然是练给自己啊。老师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能自己糊弄自己。
4: 老师还说我是练柔道的，你瞧瞧你练功这劲头，你才是个典型的资三四郎呢。哎呀，
2: 老师那是恨铁不成钢。李丽，你的天赋比我好，我要是不加紧练习，我怎么能赶得上你呢？
4: 哎呀，去去去，你少来，我听得出好赖话。
2: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哎，李丽，咱们马上可就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哎呀，我还没想好呢。
2: 哎，那你知道这个舞剧是哪个剧团排演的吗？
1: 好像。
2: 哎，那你知道这个舞剧是哪个剧团排演的吗？
1: 好像
2: 啊，
4: 哎，好像是兵团文工团排演的。
2: 对对对，哎呀，你说他们演的可真好。我要是能进这个剧团就好了。
4: 什么？你想进兵团文工团
2: 啊？
4: 那是一般人能考上的吗？
2: 所以我要下功夫啊，考得上考不上总得试试。哎呀，兵团文工团。那可都是最好的舞蹈演员。你说要是能跟他们一起跳舞，哎呀，那该多好啊。
4: 倒也是啊。
2: 是。
4: 那就像你说的，那里都是最好的演员
2: 啊，
4: 那就算咱们考进去了，那能跳上主角吗？
2: 哎，那可就得看实力了。哎，怎么你也想考文工团？
4: 你能考我就能考。谁怕谁呢？
2: 好，那你站起来跟我一起练功。
4: 练就练，我还就不信了。
2: 来，
4: 我
2: 啊，
4: 那个蒋梅
2: 啊，
4: 你再给我示范一下那个动作。
2: 好，你看着啊。
5: 1982年8月，蒋梅和李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兵团歌舞剧团担任舞蹈演员。他们从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成长为兵团的舞蹈战士，即将开始在兵团歌舞团这个

0: 分特殊但却异常重要的岗位上的职业舞蹈生涯。
1: 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梅同志、李丽同志加入我团。从今天起，他们就是兵团歌舞剧团的正式舞蹈演员了。
2: 谢谢团长，谢谢大家，我们一定配合导演，配合各位老师们，排练出更多更好的节目来。
3: 请各位老师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1: 同志们，这二位是新人，希望大家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在生活中多多照顾。好，下面我来宣布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咱们剧团接到任务，要排练几个兵团老兵的舞蹈。排练前需要有人去实地采风，谁愿意去啊？
4: 啊，老兵，最典型的老兵在和田吧？那里条件那么艰苦，动不动就风沙弥漫，去那儿采风可有罪受了。
5: 受罪是一方面，关键是老兵都那么土，那用舞蹈咋表现？
6: 是变土为美，那就不是舞蹈了，那是魔术了。
1: 静一静，都严肃点，现在是讨论去采风的人选，不是听你们说风凉话的，注意组织纪律性。
2: 团长，我去，您看行吗？
6: 蒋梅，你怎么什么活都敢接啊？李弟，
5: 他刚进团就想立功，这也太着急了吧。
6: 你懂什么呀？这叫纳头名状。哎呀，还是太年轻了，他哪知道和田什么条件呀？
5: 初生牛犊不怕虎。
2: 团长，要是您同意，我明天就出发去和田，去14师47团走访老兵们。
1: 这，哎呀，你一个姑娘家，自己一个人下去采风，我实在是不放心呐。
2: 我，
1: 哎，李丽同志不是跟你一起来的吗？啊，要不
2: 不，和田那边紫外线强，风沙又大，他恐怕吃不了那种苦的。团长，就让我一个人去吧。
6: 谁说我吃不了苦的？不就去和田采访老兵吗？我也去。
2: 李丽，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
6: 谁置气了？蒋梅，咱俩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我陪你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2: 可是，
6: 团长，您放心，回来之后我们一定尽快编排出几个节目来。
2: 李丽，你疯了？
6: 谁让你说我吃不了苦的？
1: 好样的。大家都看到了吧？有任务不推脱，迎难而上，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啊。蒋梅，
2: 哎，
1: 李丽，
6: 到。
1: 我代表剧团全体同志，祝愿你们早日凯旋，
2: 保证完成任务。
0: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奉命紧急进军和田，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民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的阴谋。为了节省时间，将士们横穿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历时18天，他们走完了700多公里路程。为了和田的建设需要，老兵们听从党中央指示，就地转业，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和田，蒋梅和李丽了解到许多壮怀激烈的老兵们的故事。
5: 哎，你们喝水啊。
2: 谢谢谢谢。哎，好好。老兵叔叔们，我是第一次来和田，也是第一次来咱们14师47团。我听说这里的老兵都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解放和田的。
5: 哎，是啊，丫头。
2: 哎呀，哎，
5: 那是1949年12月5号。
1: 对，
5: 我们1803名志战员奉命从马克苏出发，徒步18天，行军1580里，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一举粉碎了敌对势力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啊。
3: 太厉害了。
5: 别看我们现在老了啊，走不动路了，那会儿我们可都是热血的壮小伙啊。
7: 壮小伙，壮小伙。
5: 可是啊，壮小伙行军也难呐。12月那么冷的天，沙漠里没有水，战友们嘴巴都裂开了血口子，话都不敢说，不敢张嘴，一张嘴哎呀就吐血呀。因为缺水啊，有的战士得了怪病，有的呢喝了残存的苦咸水肚子胀啊，有的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含一粒人丹啊，那有的甚至都喝自己的尿啊。
3: 啊，
2: 尿
3: 怎么能喝呢？
2: 对呀、啊、
5: 那有什么办法呀？
7: 是啊，
5: 不喝就得渴死啊。看到战士们这个样子，上级于心不忍，下达了宰杀骆驼和战马的紧急命令。
3: 什么呀？这
5: 战友们舍不得呀。
3: 就是啊，
5: 不少人抱着战马是失声痛哭。可是为了早日解放和田，大家不得不饮血止渴呀。
2: 这老兵叔叔们，你们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
5: 不容易的还在后头呢。穿越沙海的艰难困苦啊，远不如脱下军装更让人心痛啊。那是1953年，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全团官兵集体脱下军装，拿起生产武器，成为一名军垦战士，当兵打仗，千里进疆，穿过沙漠，解放和田，突然要脱下军装。你不知道当时心里有多不舍呀。
7: 不舍也得舍呀。嗯，谁让咱是革命战士呢。
5: 对，
2: 太伟大了，老兵叔叔们，你们太伟大了。我决定了，创作一个舞剧《老兵故事》，把你们磨艰难万险，用双脚征服沙海，用双手染绿荒漠的故事，通过舞蹈表现出来，让全国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创下的光辉历史。
5: 好啊，让大家也都知道，在新疆还有一支这么了不起的队伍。
2: 对对，
5: 还有我们这些不简单的老兵。
2: 老兵故事这部剧一定特别精彩。
8: 米莉啊，你愿意做我这部舞剧的女主演吗？
2: 你让我当女主演？嗯，小梅，你没开玩笑吧？
8: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2: 那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嗯，
3: 一言为定。
1: 那个灯光跟着主角走好不好？然后他走到这个位置站定，你们几个这个时候上来。
9: 团长。
1: 然后主角说台词。
8: 哎呦团长。
1: 小梅啊，哎，好，大家按照我的意思再好好揣摩揣摩好不好？小梅来了。
8: 团长。嗯、我写的剧本老兵故事您看了吗？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啊。剧本我看了。嗯，不错，很生动，很感人。不过对于这个女主角的人选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
8: 哎，团长，李丽她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舞蹈功底也不错，这个女主角非她莫属啊。
1: 小梅啊，我承认
9: 你对李丽的评价都很正确。
10: 嗯，

0: 这个老兵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啊？
1: 讲述兵团老兵的奋斗史啊。
0: 还是的
1: 啊，
0: 李丽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1: 对，
0: 可你拍着良心说
1: 啊，
0: 他看起来像是那

0: 是专业演员，怎么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呢？你看看李丽，每天描眉画眼的，排练也是三心二意，就这种精神气质，是靠化妆能弥补的吗？
1: 可是，
0: 你听我的，这个女主演，你才是不二人选。好好准备准备吧，回头拉个演员单子，尽快把剧组建起来，投入排练。
1: 哎呀，但是我怕李丽她接受不了啊。
0: 我都已经跟她谈过了
1: 啊，
0: 她不反对。
1: 她谈过了。
0: 对呀。
1: 那她怎么说的？
0: 她没说什么，扭头就走了。
1: 哎呦，坏了坏了！哎呀，
0: 哎，小梅，小梅。

0: 李丽，你收拾行李干什么呀？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李丽，你把行李放下，
0: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
2: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李丽，老兵故事更换女主演，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真不知道团长已经找你谈过了。
2: 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你既然答应让我当女主演，就一定不会反悔。
0: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2: 我没怪你，我是在怪我自己。我怪我自己为什么要学舞蹈，学舞蹈也不要紧，可为什么非得和你成为同学和同事？
0: 这不还是在怪我吗？
2: 我说了我没怪你，我怪我自己运气不好。蒋梅，从考进艺术学院那天起，你就处处压我一头，排练比我刻苦，演出你总是主角。现在参加工作了，你要排一部舞剧没问题，我配合你，我陪你采风，我给你搜集资料，我帮你写剧本，你也答应让我演女主角。可蒋梅，我太天真了，我以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事呢？
0: 李丽，你说我处处压你一头，这我不能同意。你也能刻苦排练，你也能认真对待演出，我没有阻拦你做更好的自己啊。
2: 可是没有你的话，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个。
0: 你可以比我更优秀的，
2: 但我不想委屈我自己，我不想过你那种苦行僧一样的日子。小梅，其实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让我当女主角，你错就错在给了我原本不该有的希望。去吧，继续拍你的老编故事吧，我要走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组建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我就不信非得在歌舞剧团这一棵树上吊死。小梅，再见吧，祝你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少安找到那孔烂窑时，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像个山水洞，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这还不如个狗窝，少安自言自语说。不过少安很快决定就在这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住处，城里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哎，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嘞？再说住在这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

0: 里面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他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淋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
1: 接着少安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向外面的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畜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后窑长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少安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他接着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地戳了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后自己做着吃，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样省钱怎样来，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印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里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时落下的河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了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
0: 一切都齐备了，少安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和柴烧得噼啪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掌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印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鼻。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锅开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开辟的路转到院子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吸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丝笑意。他想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开始干活，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里。
1: 孙少安这样想事儿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向他这里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走到孙少安面前问：
2: 是你住这里了？
1: 少安说：
2: 是的，是拐卯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里的。
0: 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
1: 那人带着嘲讽的笑容问。
2: 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
0: 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应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嘛。
1: 那人的脸色阴沉下来。
2: 哦，
1: 少安明白了，此人正是窑主。他说，
2: 那现在怎么办？你看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
0: 你看着办吧。
1: 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些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正是为此而来的。
2: 你看一月多少钱？
1: 少安问。
0: 当然，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月总得掏二三十块吧。我这地方不怎样，你就少给点算了。
1: 那人宽宏地说。
0: 你提个数目。
2: 那就一月五块吧。
0: 五块就五块。
1: 少安只好应承了。
0: 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商店卖货，家就在拐卯村里。
1: 那人说完就折转身走了。
0: 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

0: 城里市民皮这么薄，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王八蛋！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1: 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里没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
0: 妹妹已是一个17岁的大姑娘了，兰香看见少安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里直转。兰香帮少安把这个烂窑洞收拾了一番，并提出让少安到学校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里坐着吃还能省钱。

0: 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生活呢？
1: 但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蛮不错。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没有什么事是微不足道的。比如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时，碰见原来在石歌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少安现在的情况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少安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少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黄原市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少安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少安回到那孔破窑洞时情绪特别好。妹妹正在忙活，她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都比往日香。
0: 嗯，这味道的确和往常不一样，并不是由于少安兴奋，而是鼻子产生了错觉。她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
2: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
0: 你哪来的钱？
2: 我上个月的助学金省下3.5块。
0: 为什么破费呢？
2: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少安鼻子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亲爱的妹妹和他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兰香给少安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少安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他对妹妹说，
3: 不要花你的助学金，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给咱买点菜。
0: 是啊，常不吃菜人也受不了。
1: 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买点土豆或白菜。可是他来得太晚了，菜市场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一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时，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丢着一些菜帮子菜叶儿，这是卖菜的或买菜的人踢剩下的。少安有点惊喜地弯下腰，把这些别人所丢弃的烂菜捡了一大包。好，这东西不花一分钱，在河里洗一洗，把烂了的一摘，照样能吃。这个发现使孙少安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上去捡菜帮子菜叶。当然，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里，要飞快地捡，还得要留心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狂跳，脸烧得像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
0: 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少安把牲口卸脱，放他到河岸上吃草，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

0: 袁熙和，记得不？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生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时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来，而他当时却说了那么多蠢话。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少安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润叶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少安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并不是已将他遗忘。没有，少安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调到黄原。润叶的不幸或许也包含少安自己的原因，可是润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0: 金光亮弟兄几家起先对这消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人才兴奋地忙乱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这些天里，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似乎专一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要走上台来了？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以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都由老婆忙碌，他帮不了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凸肚，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金光亮见人就散发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哎，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看来把这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
9: 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徽的黄军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侯生财主任被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

0: 任后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胸前挂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金光亮弟兄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合了床子咯巴巴架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大队领导也该上门去看望，但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往年没有过分的伤害同族这家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并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弟兄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常。
1: 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闹腾了半天。等众人先后回到窑里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看这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道：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上一口气。自从老人入土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敬供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二锤，你过来把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儿到你爷坟上去。
0: 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为难地看着父亲，嗫嚅说：
1: 爸，咱们不要这样。咱
0: 金光亮歪着嘴巴问：
1: 我爷旧社会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政治影响不好。
0: 金二锤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喝问道：
2: 你说你去不去？
0: 金二锤眼里旋转着泪水说：
1: 不。
0: 金光亮眼里闪着凶光问：
2: 那是不是你爷？
1: 是。
2: 那你为什么不上他的坟？
0: 金光亮又伸出巴掌朝儿子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挡住了。二锤他妈已经和几个娃娃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
3: 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为好。
0: 金光辉也凑话说：
1: 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嘞。
2: 放你们的臭屁！
0: 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恼性性地出了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里，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 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溪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大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
1: 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没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金富的身上了。外出半年多毫无音信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
0: 金富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一身实心衣服，头发披散在脖项里，大蛤蟆眼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和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纷纷谈论，这两家人猛一下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原因。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河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这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这些天里，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群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讲叙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有人问他，
1: 你坐过火车没？
0: 金富仰起头自负地哈哈一笑说，
3: 哼，火车算个屁啊，我常坐的是飞机。两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裳嘞。田万江我大叔邀一群生灵在田家阁楼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根呱呱的。
0: 哎呀，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
1: 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这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个人物。这些天来，金俊文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使人们联想起不久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哎，世事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不成器的儿子呢？ 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攀火

0: 成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父选中。人们，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愚蠢呢？
1: 但对稍有头脑的人来说，有一点至今还是个谜。金俊文的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溜光锤，怎么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他干什么营生赚下这么多钱？据金父自己讲，他在外面做大生意，上海、广州都跑遍了，但做什么生意，这小子一直说得含糊不清。对于大多数只走过十个街的农民来说，外面的世界他们无法想象，也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金父的说法。大概大地方赚钱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金父说过，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钱，也许的确是这样。哎，就算是这样，双水村的大部分农民也没勇气出去到那些地方捡人民币去。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0: 可是从金父腰缠细软、趾高气扬地回家的第一天，有一个人就明白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这人就是金父他二爸金俊武。被金父现在称呼为二叔的俊武，用鼻子也能闻见侄儿是靠什么发横财的。在俊文一家人和村民们谈论这个逛鬼的本事和运气时，精明人金俊武早已羞愧地低下了头。俊武同时知道，村里也不是没有人明白金父的把戏，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他清楚，像俊山和孙少安弟兄们，甚至还有田福堂和海民他们，早已在心里嘲笑上他们这家人了。金俊武自己一直碍于情面，也不愿给大哥大嫂揭穿其中的丑陋。自从彩娥和孙玉婷的麻糊事件发生后，他已经不愿意再看见他家出的丑事扬波到前后村庄。这接二连三的丑闻将会使他自己的儿子长大后都没人给媳妇，他只好忍着不吭声。金父给他家送过来的礼物，他都让老婆客气地退回去了。这使俊文和张桂兰极不满意，好像他金俊武眼红他们发财，才这样伤他们的脸。金俊武他老婆也不明白他的做法，他看哥嫂为此不高兴，就提出请金父吃一顿饭，来弥补兄弟妯娌间出现的感情裂痕。金俊武这才忍不住破口大骂：胡脑松，那王八羔子倒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咱去巴结？三天两后晌，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那小子的钱财不是从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俊武。几天以后，金俊武左思右想，决定找大哥谈一谈。
1: 这天在庙平山摘完豇豆，已经黄昏了。等众人下山后，俊武就设法和俊文相跟在一起走。两个人抽了一锅烟，俊武就开口对俊文说：
0: 大哥，有件事我早想和你拉谈拉谈，但一直很难开口。
1: 金俊文疑惑地问：
0: 什么事啊？你就直说。
1: 金俊武牙齿咬了咬嘴唇，也不看大哥，低着头说：
0: 我看金父要闯大祸呀。怎？
1: 金俊文停住脚步，一脸的奇怪。金俊武委婉地说：
0: 哥，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父一下子就能变得那么能行了？这半年多功夫怎能赚那么多钱呢？咱虽然没出过远门，但凭脑子笨想，估计外面的钱也不那么好赚。
1: 金俊文对弟弟的说法不以为然。
0: 生意人凭的是运气，说赚就能赚大票子。
1: 金俊武沉吟了一会儿说：
0: 我也是为咱们家好，咱父亲活着的时候常指教咱们，活人要活得清清白白。那你是说金父的钱财是在外面偷来的、抢来的？
1: 金俊文立刻沉下脸问。金俊武没有言

0: 他态度等于肯定了金俊文的反问，这严重的损伤了俊文的尊严。他有点气愤地对弟弟说，
1: 你不要红口白牙枉说我的娃娃，金父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的小子，是好是坏碍不着两旁世人。
0: 说完便头一扭，独自一个人在前面走了。
1: 金俊武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痛心地感到，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已经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了。两天以后，百无聊赖的金父心血来潮，提出要单独住进他三妈的窑洞里。彩娥改嫁以后，财物大部分拉到石各杰、胡德禄那里，彩娥的窑洞就用一把将军不下马锁住。这意味着金俊斌这一职人从此就黑门了，但窑洞作为遗产自然还属王彩娥。金父不服此理，认为窑洞理所当然应该由金家继承，因此准备强行进驻。但金父的弟弟金强倒成了个懂事青年，他劝阻哥哥说不能这样。气盛的金父出口就骂金强，金强骨子里也不是个省油灯盏，两兄弟于是就在他三妈的院子里吵开了架。不一会儿功夫，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围观。
0: 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赌气说，
1: 我管不了你，不过我看你怎往进住呀，除非你把门砸了。
0: 金父轻松地笑了笑说，
1: 我什么也不砸就进去了，不信你现在就看。
0: 金父说罢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惊人的开锁技巧。他随手拾起一根硬柴棍儿，走前去在锁眼里一捅，将军立刻下了马，转眼间王彩娥的两扇门就大敞开了。这一天以后，双水村的人才明白了金富靠什么本事在外面弄了那么多的钱财。许多庄稼人羞愧地撤回了自己女儿的媒约，再也不往金家湾前村头跑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宁冈县古城毛泽东的临时住处，古小琴带着何长工进来了。
1: 毛委员，何党代表来了。
2: 哦，长工啊。
1: 毛委员，我把书给你放到床头上了，你和何党代表少谈一谈，早点休息。
2: 长工啊，你看看曾大个给我派来的这个小管家，他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睡觉。
3: 毛委员，曾大个这样做是对的，你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主心骨，你的身体要是垮了，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而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大事情。
2: 哪有那么夸张啊。好了，古小琴同志啊，你回去吧，我听你这个小管家的。我和长工同志说完话马上睡觉。
3: 毛委员，古小琴同志啊是个好孩子，有他和肖龙在你身边呀，我们大家都放心得很呢。
2: 好了，我们说大事情吧。
3: 毛委员，什么大事啊？
2: 长工啊，你从法国回国后担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我给你改了名，将何坤改为何长工，进入到中央警卫团卧底。本来随卢德铭赶赴南昌起义的部队，结果中途啊阴差阳错地走进了秋收起义的队伍，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呐。你原是

0: 国色和一身的武功，还闹什么革命？享福都享不够。跟着共产党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知道吗？你们的潮汕主力部队已经全被我们消灭了，叶挺、贺龙早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1: 胡说八道，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0: 报纸上都登了，你难道没看见吗？张小姐，据我们所知，现在共产党的所有队伍就剩下三河坝这点人马了，而再过一天或者两天，朱德的这点人马也会灰飞烟灭。另外，你们湖南毛泽东有支队伍，这我知道，可四个团已经被我们吃掉了三个，只剩下几百人，现在都已经成了乞丐了。所以啊，你早一天脱离共军，就早一天脱离苦海。
1: 你给我闭嘴！我们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朱军长说了，即使是剩下他一个人，他也是要革命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跟着朱军长革命到底的。
0: 别傻了，小妹妹，你太天真了。共产革命只是个梦，你现在正是做梦的时候。哼，要说这个，我可是你的前辈呢。
1: 原来你是个叛徒呀。
0: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其实我的未婚夫如今还是共军，他是我哥的同学，是黄埔入的共产党。那时候啊，就是他拉我参加的共产党。后来我才知道，共产党的那一套简直是异想天开，是自己跟着自己过不去呀，真是苦啊。可他是要杀头也要革命的。后来我们就分手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他死还是他活呢。我看啊，他八成是见了阎王爷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李一鸣，很帅气，你要是见了你肯定也喜欢。
1: 是他？
0: 你认识他？他还活着？
1: 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我们教导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呢。
0: 哼，可惜，可惜了呀。也许过不了两天，李副团长就不会再是李副团长了。
2: 胡少校，你要的酒和菜都来了。
0: 嗯，放那儿吧。张小姐，怎么样？我们边吃边谈。
3: 在敌营的临时关押室，女少校困了，打着一个一个的哈欠，但她仍在做张琳娜的工作。
0: 张小姐，你如果跟随我们国军，你会受到百般恩宠，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当然了，假如你不配合，明天和你说话的人就不是我了。我想你是明白人，敌我交战的时候，你只要提供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1: 哼，别做梦了。
0: 好吧，张小姐，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好好的睡，我陪着你睡，等你睡醒了好好想想，我们接着谈。
3: 女少校说完，将手枪藏于席下，然后倒头而睡。张琳娜一边假装打鼾，一边琢磨着脱身的法子，渐渐地听到了对方由浅入深的鼾声。张琳娜故意把床旁边的椅子拉了一下，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女少校并没有惊醒，于是她蹑手蹑脚地来到窗户边，发现外面一个哨兵正在巡逻。张琳娜试图推开窗子，由于木房太旧，她几乎没费多大功夫就撑开了。 他回头望望女少校，又慢慢的。

0: 关上了窗户。张琳娜有了底，便轻轻地过来，拿起一根木棍击昏了还在睡梦中的女少校。张琳娜脱下女少校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又把自己的衣服穿在了女少校的身上。张琳娜找到了女少校的枪，装进腰间的皮套里后，轻轻地打开了窗户钻了出去。在文昌宫毛泽东的临时住处，龙超强赶了回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坐在一边的陈浩一听皱起了眉头，
1: 他们提出半路相见，其中必定有诈呀。
2: 哎，那倒没有啊，说白了也就是拿不下面子而已。
3: 以诚相见啊，才能肝胆相照啊。袁总指挥提出在大仓见面，我看可以吗？
2: 毛元，那这件事儿就这么敲定了吧。
3: 好啊，龙书记啊，我们就这样定了。
1: 哎，等等，毛委员，我们带一个全副武装的排去，保证你在大仓的安全才行。
3: 瞎胡闹，我毛泽东啊，一个兵也不带。
1: 不是，毛委员，这样行吗？
3: 我们明天去大仓，就你我加上萧龙三个人嘛。另外，你准备一辆马车，拉上100支枪。
1: 毛委员，这拉上100支枪要干什么呀？
3: 初次见面嘛，得有点见面礼嘛。
1: 哎，
3: 我们把这些东西啊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啊。
1: 毛委员，这不合适吧？你看我这右眼皮直跳，这弄不好会出事儿啊。
3: 我的眼皮可没跳啊，我看不会出事的，你多心喽。
0: 张琳娜见看押的敌兵已经靠着墙壁睡着了，就拿枪托下去击昏了哨兵，然后他打开了房门。
4: 哎，你是谁？
5: 小贤，是我。
4: 哦，张部长啊。哎，张部长你真厉害。
5: 小贤，我们把哨兵拖进来，你马上换上哨兵的衣服。
4: 可是我啊，
5: 怎么了？你是不是负伤了？
4: 哎，这儿中了敌人一枪。
5: 哎，没事，那我们慢慢走。
0: 张琳娜领着小钱一边走一边寻找着什么。
4: 哎，张部长你在找什么？
5: 我前几天到过共产党员陈彪的家，他好像就是住在这一带，我们让他想办法送我们过江。
4: 嘿，张部长你可真有办法。
0: 张琳娜在幽暗的月光下找到了一家人家的街门，试着往院子里扔了一个石子，结果里面没有动静。张琳娜又扔进去了一块，院子里传来了走路的声音。
5: 是陈彪吗？
6: 你们是谁？找陈彪做什么？
5: 我们是和陈彪一起干事的，现在我们想渡河。
6: 他说你们的老总叫去河那边捂着打仗去了。
5: 大妈，我们这位同志他负了重伤，您看他能不能留在您这儿？
6: 你们不到你们的部队里去，来我们家干什么？
5: 大妈，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为了逃跑才换上国民党军装的。
6: 哦，我明白了。
4: 张部长，咱们还是一起走吧。
5: 这不行，你身上有伤，是不能游水渡江的。小贤，你听我的啊，军长还不知道潮汕主力部队的情况，我得马上把情报送回去。你好好的养伤，等伤好了你再归队不迟。大妈行吗？
6: 哎，你们就放心的去吧，就把它交给我。
5: 谢谢大妈。
6: 孩子，你等一下。哎，给这鸡蛋啊，本是我给彪子留的，可他没有回来，你留着路上吃啊。
5: 谢谢大妈。
6: 孩子，你客气啥呀，你放心的去吧。
0: 张琳娜打开门匆匆而别，消失在了夜色里。在敌军指挥部，一个副官端起茶杯对钱大军说，
2: 军座您先喝点水吧。
7: 哎， 我怎么能喝得下茶呢？我们的三次正面强攻都失败了。
4: 哎，君座，就是天塌下来也得喝水呀，您瞧瞧，您嗓子都哑了。
8: 君座，营以上的军官全员已经到齐了，就等你了。
0: 钱大军部下们正端坐在作战室两边的椅子上，一个个虽然强打精神，但浑身上下透出的都是垂头丧气。钱大军拿着蒋介石的信走进了会场，会场里的所有人都齐刷刷地注视起来。
9: 我们的几万人和朱德的几千人在这里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三次强攻不但未能突破共产党的防线，而且还损失了8000多弟兄，我们的几百名敢死队员也是有去无回，但我看到江面上几千具弟兄的尸体时，我除了痛心还是痛心。这是蒋总司令发来的第七封电报，让我报告战果，我真是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呀。总司令要我钱大军的脑袋是小事，灭我19路军的雄风是大事。会昌之战，我和朱德交过手，上过他的当，但我还是低估了他。弟兄们，大难当头，谁有良方妙计，拿下三河坝，谁就是我钱大军的恩人。好话，我不再多说了，我拜托各位了。
0: 部下们还是苦无良策，全场除了心跳声没有任何声音。钱大军从每一张面孔里读到的都是绝望。有个师长终于打破了僵局。
4: 军座，我们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老天爷也帮了大忙，可这个猪头啊就是啃不着。我的意思是，到了这个时候咱也没必要硬撑着了，既然他黄绍红来了，我们就让他接着打吧，咱们就等待时机，然后乘虚而入。
9: 哼，这是一个丢人的主意，只能说明我钱大军实在无能。我装备精良的30000大军对付区区3000多共匪，还要人家帮忙，我的脸都丢尽了。是的，现在李济深将军已派黄绍红部队进入韩江待命，可是如果我向他求救，今后啊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馊主意你们不要再提了，大家想想看还有什么主意。
10: 秦总，我有3条建议。
9: 哦，那你快说吧。
10: 哎，我们屡屡失败的原因是，这其一，我们虽然打了许多个炮弹，但是东一下西一下难以摧毁敌人的阵地呀，因此我建议所有的大炮小炮调至一起，集中火力轰炸。这其二啊，我们的船只太少，单批进攻等于以卵击石，我建议把韩江、汀江、梅江所有的船只都强迫弄来一起登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其三呢，我们不能单从正面硬拼，硬拼啊是占不上这猪头的便宜的，我们要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多侧面同时插入，从韩江上下空隙地迂回过江，总数三点概括为八个字，船多炮利，趁虚而入。
1: 好，说得好，此战如君所愿，消灭朱德，我为你请大功。摆酒设宴，一扫晦气，我们明日重整战鼓，再与朱德一决雌雄。
2: 晚上在钱大军指挥部的宴会厅里灯火通明，钱大军端起酒杯大声说，
1: 各位同仁弟兄们，我钱大军今天晚上设宴的目的，意在庆祝我们已经有了破敌之良策，来呀弟兄们，为我们重振雄风，干杯！
3: 干杯！
2: 在钱大军的指挥部外面，穿着蝴蝶衣服的张琳娜发现前面有不少敌人哨兵，就马上蹲在了地上。
4: 不是，这我怎么阴错阳差的撞到敌人的指挥部了呢？这可怎么办呀？
5: 哎，是谁？出来
4: 啊！是我。
5: 哦，哎，上校您呢？哎，这个夜宴刚开始，您里边请。
1: 哎，上校，请，上校请。
4: 嗯。
2: 张琳娜见不能脱身，便装模作样地跟着接待官走进了宴会会场。将官们纷纷举杯，欢歌笑语，互相致意。当张琳娜一走进宴会厅，几乎所有目光都被她惊人的美貌所吸引。
1: 哎，她是谁呀？
5: 报告君座，是新来的机要秘书蝴蝶上校。
1: 哎呦，女少校的到来是一个好兆头呀，好兆头呀。
5: 君座，我看他完全可以胜任在君座身边工作嘛。
1: 你告诉他，从现在起他就是中校了。
5: 嘿，胡少校，君座请您过去呢。
1: 胡少校，他告诉你了没有，你已经官升一级了。
5: 哎，君座，这样的事儿应该由君座亲自宣布才对。
1: 好，
6: 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8: 对对，
1: 好好好，胡少校，那我就宣布，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中校副官了。
4: 谢谢君座，

0: 来，胡中校，我们干一杯吧。
1: 谢谢星座栽培。
2: 哎呀，我觉得咱们应该敬杯行为，
3: 就是啊，
2: 应该敬杯。
1: 星座，您看看，我确实是不胜酒力了。
0: 好了好了，大家坐下，我有话对胡中校讲。
1: 谢谢星座。
0: 听说我们的蝴蝶美神刚刚从广州来，不顾舟车劳顿，就连夜审讯女共党去了，是这样吗？
1: 军座，是他们大惊小怪了，那只不过是共军的一名护士而已，他们的心思都不在如何对付猪头上，而是在如何用女共产党的色相巴结上司上呢。
0: 有这等事，我一直纳闷，为何我们打不赢，原来下面有这样的败类。
1: 当然了，他们也许是好意。
0: 蝴蝶小姐，你给我提供了重要情况，看来这中校提拔的一点都不含糊。
1: 蝴蝶，我再次谢谢君座了。
0: 蝴蝶小姐，那你说说你知道的情况。
1: 这个
0: 难道对我还要保密吗？
1: 是这样的，当时呢，那个女共匪正在给士兵包扎，一位姓肖的连长不去打仗，却把时间花在这位女兵身上，将她绑来献给你手下的王团长，然后呢，这王团长又想讨好师长。
0: 副官，你听到了吗？我们的战役为何节节败退？原来事出有因，这件事情你立刻去调查。
3: 是，军座。
4: 女少校蝴蝶突然醒来了，一见俘虏跑了，马上站了起来。
5: 哨兵，哨兵，
3: 半夜三更的想找死啊？
5: 女俘虏跑了。
3: 你不就是那个女俘虏吗？在我的眼皮子下，女俘虏怎么会跑？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5: 我是少校蝴蝶，你过来给我打开门。
3: 我才不上你的当。
5: 快开门呐。
3: 你在那，我毙了你。
5: 俘虏跑了，你要负全责，抓紧给我开门。
4: 哨兵冷笑着离开了，女上校只好慢慢的到了窗户旁边。女上校轻轻的翻窗爬出了屋子，钱大军和蝴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拉着她坐在一边倾诉心肠。
0: 美神啊，你为什么今天才让我见到呀？要不是这一仗还没有打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1: 是呀，要不是打这一仗，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呢？
0: 对对对，等拿下了三河坝，杀了猪头，我这就休了夫人，娶你为妻。
1: 君座，那您要是拿不下呢？
0: 我的大美神啊，别说不吉利的话，拿不下我就……
1: 君座，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大可不必担心。再说了，总座呀是舍不得拿他的爱将开涮的，另外蒋总司令要是碰上了朱德，说不准也会失败的。
0: 哎呦呦，我的大美神啊，没想到你看问题如此透彻呀。
1: 君座，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太对了，宝贝儿。这么说，大美神对朱德也有耳闻？
1: 听说这朱德狡猾极了。
0: 哎，小美神说的对，这个猪头啊，可不是一般的狡猾。
1: 有人说，它是一座看似平静的活 火山呢。
0: 说的太像了，太像了！我的蝴蝶，我的小美神，你真了不起。
1: 君座，我出去方便一下，请稍等片刻。
4: 钱大军马上站起来，热情地为他指路。张琳娜刚到门口，就和冲进来的女少校撞上了。
5: 长官，共军的女俘虏跑了。
0: 什么？
5: 长官，张琳娜，她就是那个女共匪。
1: 哼，哎，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共匪，这栽赃都栽到我蝴蝶头上来了。
5: 长官，是她，是她啊，她身上的衣服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
0: 来人呀，把这个女共党给我关押起来！
5: 冤枉啊，冤枉啊！我是蝴蝶，我是少校啊！
1: 君座，我方便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嘞。
4: 张琳娜见钱大军频频点头，就马上走了。 桑琳娜正急急忙忙朝着江边跑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喊声，她一口气儿跑到了江边。后面的敌人和枪声追来，砰砰两声，张琳娜击毙了两个身后的追兵，一下子不见了江州。追兵到了江边，无奈地向江水放着枪，张琳娜劈波斩浪在江中游着。敌军各式各样的大炮小炮一起对准了我军阵地。钱大军看了看夜色如漆的天空，再看看怀中的金表，表针指向凌晨五点。此时他像一头愤怒的吼狮下达命令，
6: 开火开火开火呀。
4: 顷刻间，数不清的炮弹带着火光飞过寒江，在我军阵地密集爆炸。江面上晨雾弥漫，用船搭成的浮桥晃晃悠悠的，数以万计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扑来。教导团的将士们全力还击，王大怀手中一挺法国造的重机枪发出了怒吼，敌人血肉横飞。张启水过来接过了王大怀手中的重机枪，王大怀沉着指挥，一连打退了敌人多次波浪式的冲锋。几个人去抬张启水，被他教训了一顿。
7: 见鬼，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8: 我们把你抬下山去。
9: 对呀，
7: 我能走吗？你们看看哪个弟兄没有负伤，你再看看哪一个下了战场。
8: 团长叫我们把你抬下去。
7: 谁也别抬我，我今天就打死在这里，我和他们拼了。
4: 张启水说着就捡起来一支步枪瞄准了敌人。七十三团阵地在离敌军最近的石子东，对面的峭壁上架满了敌军的各种大炮小炮，阵地上到处都燃烧着战火。一个团的敌军在漆黑的夜色和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偷渡登岸，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喊打。陈毅指令，
10: 不能打，先让他们高兴高兴，进了口袋再打也不迟。
11: 对呀，
7: 党代表，
11: 这哪说的，
7: 你简直成参谋长了。
4: 而在敌军这边，敌侦察兵窃喜不已，对长官称道，
12: 哎，共军成了大笨蛋，竟然没有发现咱们。
13: 好啊，哎，再过一会儿我们团将在三河坝创造首节奇迹了。哈，
4: 话音落音，山谷的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炸响，敌军来不及反应就被我军包了饺子。在王尔卓所在的镇，敌我双方形成对峙，阵地上尸横遍野。参谋长王尔卓背着一名伤员跑着，时不时地回头举枪还击追敌。一个副师长赶过来对他说，
8: 参谋长，敌人太强势，咱们怎么办呢？
14: 这样，我们抽一个连迂回到敌人背后去，然后两面夹击。
8: 这是个好主意，但来得及吗？
14: 速战速决，来得及。
8: 那好，我这就带特务连去。
14: 不了，还是我去吧。
4: 王尔卓带着特务连绕道迂回，转到了敌人脊梁之后。正当敌人嚎叫着向我冲锋时，背后突然响起了一片枪声，敌人腹背受敌，倒下了一大片。在去大仓村的路上，毛泽东、陈浩和萧龙一行三个人骑着马奔驰，后面宛希先等三个人坐在一辆马车上，也在急急忙忙地赶着路。在大仓村林家酒铺这边，袁文才见铺子的四周都埋伏下了伏兵，满意地笑了。
15: 如果毛泽东没有诚意啊，我就摔杯为号。
16: 嘿，你们听到了吗？
8: 听到了，
16: 听到了。
15: 你去看看，如果毛泽东来的人马多呀，我们马上转移。
16: 得令。
4: 谢家明急忙忙走了，一会儿谢家明就到了山岗上。谢家明望着远处的路上问，
17: 哎，这怎么还不见动静呢？
8: 瞧，他们来了。
17: 哎，在哪儿？
8: 哎，就在那儿，你看。
17: 这就奇了怪了，怎么才三个人三匹马呢？这样，你们看着，如果发现大部队马上报告。
16: 是。
4: 谢家明急忙忙朝林家酒铺奔去，袁文才着急地在地上转磨磨，谢家明跑进来了。
14: 袁指挥， 毛泽东来了。
15: 哦，来了多少人马？
14: 来了三个人。
15: 什么？三个人？
14: 对，一点不错，就是三个人，三匹马，
15: 不能掉以轻心。
14: 哎，放心吧，袁指挥，我已经在四周布下了岗哨。如果毛泽东的大部队前来，我们先打死毛泽东后，马上就撤。
15: 好，
14: 袁指挥，我再去看看。
15: 走，我们看看去。
9: 袁文才看到了村头小和尚架着的一座小桥，并没有看到来人。
15: 他们在哪儿？
14: 你听马蹄声，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9: 正说着，毛泽东等三人已经骑马上了小桥。毛泽东见到袁文才等人的时候，马上下马过来了。赵子成奚落道：
14: 哎，这怎么是个瘸子呀？
11: 嗯，毛平、袁文才率部下恭迎毛委员。
18: 哦，久仰袁指挥的大名啊，今天才得相见，荣幸之至啊。
11: 毛委员过奖了，袁文才没有到古城迎接毛委员，还请毛委员海涵才是啊。
18: 哦，袁指挥啊，看到大仓如此秀美的景色呀，我想起了一首诗啊。
11: 毛委员，是哪首诗啊？
18: 啊，桃红复含素雨，柳绿更带春烟呐、啊。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啊。
11: 毛委员，文才才疏学浅啊，不知道这是哪位诗人的诗，请赐教。
18: 哦，赐教不敢当啊，王维是一位大诗人啊，可是他这首《田园乐》不出名，袁指挥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啊。
11: 嗯，是一首好诗，写的是诗人与大自然亲近的那种乐趣。
18: 是啊，袁指挥让我来大晶莹剔透，就像含着晨露一样啊。你再看那绿柳，就像是晶莹剔透，就像含着晨露一样啊。你再看那绿柳，就像是被雨水刚刚洗过一样嘛。袁指挥啊，你这里小桥流水，绿树山花，风光独好啊。
11: 毛委员，看来你与这里有缘呀。
18: 还有鸟语花香呢。还没有到袁指挥的茅坪，就听到了鸟语，闻到了花香啊。袁指挥啊，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了袁指挥博大的胸怀呀。
11: 毛委员，听你这么一说，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了。毛委员，请。毛委员，你的腿怎么了？
18: 哦，这是一次战斗中伤的脚啊，还没好呢。不过不要紧喽，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11: 毛委员，你们怎么来了三个人？
18: 哦，我是来会你袁指挥的，又不是来打仗的嘛，带那么多兵干什么呀？
11: 毛委员，快请，里面请。
18: 谢谢。
11: 佳明，你给我把那些伏兵撤掉，小人之心让人耻笑。
14: 哎，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9: 袁文才请毛泽东、陈浩坐上席。
11: 毛委员，你上座。
18: 恭敬不如从命喽。陈团长啊，我们终于见到鼎鼎大名的袁指挥喽。
14: 是啊，毛委员。
11: 毛委员过奖了，你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
18: 袁总指挥啊，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从成立马刀队到永新暴动，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儿啊，也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我毛泽东真的是由衷的钦佩呀。
11: 毛委员，这些你都知道啊？
18: 是啊，这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1: 承蒙毛委员看得起我，其实我袁文才早就仰慕你了，你在战事中发

0: 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我看了好多遍。
1: 哎呦，真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哎，袁指挥啊，你这战士杂志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0: 是我桂圆妹子送我的。
1: 哦，这桂圆妹子肯定是个新潮主义者吧？
0: 我这妹子桂圆啊，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能打双枪，神准。
2: 哎，他父亲啊是文人，他几兄妹啊都很厉害呢。
1: 哦，那好啊，我们革命队伍啊，文的武的都需要，能文能武的更需要哦。
0: 是啊，
1: 在汉口的8月7日会议上啊，我党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方向。革命需要人，也需要枪啊，没有枪打不了敌人，没有人就用不好枪啊。
0: 毛委员，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虽然有几百人，但是枪支弹药严重不足啊，而且我们的枪基本上都是破枪，要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真刀真枪的干，还是有差距的。
3: 正说着，门外传来了枪声，谢家明一声来人，进来了几个自卫军队员，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毛泽东等人。陈浩也拔出了手枪，结果让谢家明给吓了。
4: 不许动，再动我打死你。
0: 毛委员，这是你大部队的枪声吧？
1: 我毛泽东做事啊，历来光明正大，我说来了三个人啊，那就一定是三个人，我们的大部队根本就没有来。
0: 那刚才的枪声……
3: 正说着，贺子珍带着人冲了进来。
5: 袁文才，让你的人放下枪，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桂圆妹子，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我还要问你呢，你在这门里门外村里村外的埋伏了多少人？你先告诉我。
0: 佳明，怎么回事？
2: 哎呀，袁指挥，是我让埋伏的人吧。哎呀，这再说了，袁指挥，门外面来了一辆马车和几个人呢，他们说要见毛委员。
0: 毛委员，怎么回事？
1: 是我毛泽东的人。
0: 毛委员，你不是说就你们三个人吗？为什么又来了三个人？你怎么解释啊？
1: 袁指挥啊，我毛泽东知道你这里人多枪少嘛，所以就派人啊，给你送来了100支枪。
0: 毛委员，你是说，你给我送来了100杆枪？
5: 看看吧，袁大指挥，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0: 佳明，快请毛委员的手下进来呀。
5: 毛委员，你不认识我了？
1: 哦，这不是永新妇女部长贺子珍同志吗？袁指挥说的桂圆妹子就是你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
6: 大太监王忠复述着乾隆的话，想着乾隆那副满是讥讽挖苦的脸色，他自己先打了个寒颤，接着又说：
7: 皇上说今儿晚还要批复福建几个道府的缺，高云从已经有罪发落了，请于中堂另寻门路钻刺打探。皇上还说了，于敏中是个书生，事无巨细都来管，就有点像诸葛武侯了，鞠躬尽瘁累死了，大清也未必能有个阿斗请他来保，请于先生先歇着读几本养性的书，等着瞧机会再说，不必忙在一时。
6: 于敏中此刻已经跟白痴似的，扬着脸坐着，目光呆滞地看着远方，他已经听不清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即便是听见，心思已经僵了，浑身木的不知道痛痒。阿贵在旁边越听越吃惊，睁大了眼睛看着王忠那张可怕的嘴，不知道皇上还说些什么。里头说到的虽然没有大罪，但是句句都事关于敏中的人格品位，交通太监、官说差事、窥探宫闱，连同家属在6公里纵横捭阖都皇上说了出来。这是那个方正楷替、持正不阿、刚直兼治的道学大军机。他想责怪太监无礼，但王忠是转述乾隆的话，又是他于敏中问出来的，焉知这些话不是说给所有军机大臣听的。然而这样传旨不像传旨，申斥不像申斥，训诫也不像个训诫的模样。于敏中已经昏冒得跟半个死人似的，又该如何了局呢？饶是阿贵老

0: 刚吃过宰相韩阳风范，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正没做奈何呢，忽然背后听见刘墉叹息了一声，张黄坚转脸一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刘墉的脸上似悲似喜，喟然说道：
1: 我听了多时了，既是复述皇上旨意，愚公该当跪叩谢罪的。
0: 于敏中像被针扎了一下，一个机灵震颤惊醒了过来，他好像浑身都在发抖，哆嗦着手，腿脚极不灵便地挪身下炕，带动炕桌翻了墨池子，捂得袍脚老大一片黑的，案上的奏折也捂了几份，赶忙回身拾掇，两手也都是墨汁子。下炕来，偏又坐的时间长了，下身麻木，纸一软，就地瘫跪了下去。伏在地下定神了半天，这才小声回答：
2: 臣有罪，请皇上重重处置。
0: 王莲和王忠对视了一眼，会意的一点头，转身就走。
1: 慢着，
0: 刘墉忽然伸胳膊拦住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连跪在地下的于敏中都身上一震。刘墉上炕取过乾隆写的那两张纸，问着：
1: 这是皇上写的？
3: 是。
1: 皇上让你们传旨，还是你们自己传的？
3: 没有。
0: 王莲就有点慌神了。
3: 我也没说什么。
0: 刘墉把目光转向了王忠，王忠赶紧说：
3: 皇上说于敏中不问，就不用说，要问皇上有什么话，就照直说，所以是传旨。
1: 传旨有传旨的规矩，你不宣有旨，叫人怎么行礼？你不南面而立，算是你听还是待天子听回奏？你好撒野，要入人一罪，欺藐军机大臣。
3: 刘大人，哪儿的话呢？我十个头啊。
1: 呵呵，王莲回去复奏交旨，就说刘墉法王忠在铁牌子跟前跪了被圣祖世宗圣训。王忠，你去不去？不然叫人插你出去。
0: 王莲看看没办法，只好自个儿回去了。王忠本来体体面面的，到这儿是一肚皮的窝囊，但是太监怕老刘家爷们儿已经积养成习了，见刘墉的脸上毫无假借，只好忍着委屈，苦着脸说了：
3: 是小人办砸了差事，刘大人，我认罚。
0: 蹭着步出去了。这时候军机处里边出事儿，已经惊动了外头的后见官员，眼见里头于敏中伏跪着瘫软如泥，王忠垂头丧气来内廷公嫔太监，妄干国政者杀无赦的圣祖御赐铁牌前行礼叩头。有几个官员探头探脑的伸脖子看，阿贵当门就迎上去问了：
1: 看什么？
0: 吓得众人一伸舌头如鸟兽散。刘墉这才过来安慰于敏中，但此时也真是无可安慰，竟是跟阿贵捏造着词虚说着什么天恩浩荡，责备无疑，圣德仁厚，不为己甚，闭门思过，静候轮旨。这些话就跟隔靴搔痒似的，又像煞了于敏中平日教训别人那些陈词滥调。到后来俩人也觉得乏味了，见他仍旧是黑丧着脸不肯离去，知道他是恋战，希望着有恩旨厚命，反倒觉得面目可憎。一时间王莲又来，阿贵就知道是较劲，上前拍了拍于敏中的肩头：
1: 先回去吧，有什么话可以写折子呈皇上看，这里人多，下头人看着不像话，我们也摸不到头脑，见了皇上再说吧。
0: 于敏中这才起身离去了。阿贵、刘墉相与叹息。

过王忠的事儿。乾隆无所谓的说了，罚就罚他了，别说他有错，就是无过就跪舌狗腿了吗？你是领侍卫内大臣，有着权。你们都知道了，于敏中如何？阿贵在屋子上一欠身说了，皇上为于敏中突然发怒，奴才很感意外。他是个刚愎人，向来怜于自重的，说他得罪太监，奴才还信得起，说他拉拢太监，奴才也很意外。他自己似乎毫无预备，也意外。奴才在军机为皇上料理军务，也见或管一点政务繁琐谢系事务，并没有尺寸之功，不该与赵慧、海兰察、福康安同应赏赐，更是意外。求皇上收回成命，留着赏赐，待奴才一日立功再赏，奴才才能稍稍安心。这阿贵是一连串的都是意外，一是留着说话余地，二是把圣从英明人莫能测的高帽子不言声地奉送了乾隆。刘墉、和珅心里边都佩服啊。和珅说道，说起来这个人奴才心里边是很佩服他的，我朝少有的状元宰相，文华殿大学士，当过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尚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这么大的光耀谁给的？这么大的学问怎么会当听壁剿贼？无论尚书房军机处，天天都见皇上，用得着结交太监？阿贵满都是意外，奴才一肚子都是疑问，如今这世道真越来越瞧不透了。再说他一直是京官，又哪来那么多的钱笼络人呢？刘墉说道，臣过去跟他交往不多，他为人深沉，不苟言语，臣以为这是大臣的长处。他在户部当过侍郎，管钱法堂的事儿，过手银子很多，但没听有手长的话。听王忠数落他，臣在一旁又是吃惊又是诧异。皇上读书书目，臣下关心，原也无可厚非，但刻意的暗自打探，留心密折朱批，前者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这就卑琐猥亵不堪了，后者纯是鬼魅行径。臣处罚王忠是为他泄满圣旨，为其从前佩服他，心里格外瞧不起他。乾隆冷笑了一声，他岂止是朕数落他的那些罪，朕是一心想当曹操，预备着篡政。朕原是也看好这位状元，因为他自豪，人深沉机敏，还让他给老佛爷抄过两部佛经，哪里想到他会借此与内宫联络上，昼章为患，营私揽权。于一件案子自查核到赐死，他一言不发，已经足见其忍。朕还以为他为国义能灭亲，他又下手整纪云、李世尧，本来他们有过错，朕也有意锤炼，又碎了他的心。现在他又整和珅，还想整阿贵、赵慧、海兰察，以他的阴险奸诈，明珠索额图也难企及。刘墉忠臣无欺，岂是他的对手？嘿，朕早该仔细审量，看清这个人的。乾隆二十三年，他父亲于方病故，回乡治丧。后来他本生母亲去世，就瞒着一言不发。当时御史朱姬奏他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戛然复官。朕还说朱姬吹毛求疵，小题大做，心里想热衷宦徒也是人之常情，看来只中了他有才。谁料得他不单会写文章，会写字，也会这许多的阴谋诡计。

还会交通内外揽权不法，独揽朝纲，这就是于敏中。母亲也不要，弟弟也不要，亲戚朋友都不要，六亲不靠，六亲不认，这就是于敏中，曹操。他长篇大论，连带着自责，带指斥于敏中，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五毒俱全。和珅、刘墉越听越吃惊，暗自摇头，心里边想：此人休矣。阿贵听说于敏中要整自己，也是一惊。乾隆虽没说实句，却说到了于敏中与内功有所干连。他自己早就隐约觉得于敏中在整纪云，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可见此人心地丘壑凶险，做这么多事儿都不显山不露水，对手一个个的都自行倒下。但他不能认可乾隆说的曹操考语。于敏中是曹操，那么乾隆是谁啊？满朝文武居于何地？当今又是什么世道？心里边想着，他从容说道：皇上深思，奴才以为于敏中就是于敏中，说曹操，说王莽，我们大清不产那一号人物。君臣误对，金殿议论是一回事，昭告天下我朝出了曹操，十分惊骇视听。他虽有阴谋吃张的事，但劣迹不彰，更遑论反计。若以曹莽之罪论处，那是多大的罪案。目下文治武事诸多待人料理，一波未平，大波再起，百事以祥和安谧为要。奴才以为不必求之过深，结交燕寺，通连外官，八字之罪他承受之，即永无出头之日，也断不能指挥如意，左右朝纲。况且于敏中久居中书，荣宠恩义，高封卑级，是他平日于办差上头尚有功劳，并非全人蒙蔽圣聪，巧取豪夺。昔日重用他不为无因，今日之果不为此因，乃是他今日之缘。怎么着，似乎更加顺理成章。阿贵的这番话已经很透彻了，乱世昏君出奸臣，于敏中手无缚鸡之力当了曹操，那乾隆自己连汉献帝也不如了。他说了一半，乾隆已经心里嘉许，听到因果因缘，不禁是破颜一笑。阿贵将贵之性老而弥辣，有几分进了炉火纯青了。说他是曹操，只是诛心而论，文才武略上头他去给曹氏提携也不配，他不是个奸雄，也许是的，至少只是露头端倪而已。朕也不愿再行大狱，好好的局面搅得人人自危。朕所恨的，朕正嘉许他持政，骗他心里是个瞎写小人，正倚重他做事，他却在背地里行这些鼠窃狗盗勾当。阿贵，只有你说得这些话，你也当得说这些话。你当初在金川带兵，三千孤军被困在敌后，于敏中亲自到四川调兵策应突围，与你不为无恩。现在他整海拦查，又度你功高，位在他上边，你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该是恰如其分。大家说他连纲，朕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贪墨，但他实在行为是严嵩心性。这次福康安平定金川，朝野大喜的日子，原是要从他曾经

0: 并援助阿贵论述军功，给他个世职的。现在这事儿出来，治罪论功两免了吧？但他这样的心性居然廉洁，就是和珅讲的，他的钱哪里来的？朕还信不及。脚步严加一处，有刘墉传旨出去，反于敏中取任的官员要举发他的不法情事，撤除他的军机大臣及所兼各差事，留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衔，在家闭门思过。他沉思了一会儿，毕竟觉得太便宜了于敏中，又说道，他的儿子从职都做官的吧，好像在哪个部。和珅笑着说了，他儿子于其贤去年病故了，是他孙子于德玉在工部当主事，他的从职于时和在内务府是笔铁市房总管。这么一提醒，乾隆立刻想起来了，于时和是王胆旺举荐的优婿上来补缺，当初王胆旺调浙江是于敏中保奏，这么个贪官为什么保奏到自己家乡做官？刘墉，你给朕着实的查。
1: 是。
0: 刘墉在屋子上躬身回道，乾隆这才命他们退出去。大约心气不顺，他觉得心口有点堵，听见自鸣钟两响，才想到早点过后连早膳也没用呢。现在魏正失败也是饿过头了。见王忠灰头土脸一副倒霉相进来，倒觉得好笑，就命他，原说过到纯妃那儿进早膳的，你去一趟弄点清素的过来，朕略进一口，少歇一时，还要办事。王忠原本觉得没脸了，硬着头皮回来见乾隆的，见乾隆肯吩咐差事，顿时间浑身骨头一轻，答应着就往外走，却见三四个宫女提着食盒子过来，一问正是汪氏送过来的早膳，打几句话抢先回养心殿，笑着禀说，
2: 汪主把膳送过来了，青豆小米粥，焦糖芥菜丝儿，糟鹅掌，小葱豆腐丁，还有一碟子宫爆三鲜豆，清素着呢。
0: 他说着，宫女们已经提着食盒子进来蹲伏布菜。乾隆看时果然鲜香好看，因见煎得亮黄的小贴饼子，捏起来咬了一口。好，什么馅儿的？几个宫女都是常侍候他的，大头的跪在一旁笑着说了，
2: 这是汪主夜来想出来的，青芹菜剁成细末，用高汤浸一晚上，拌嫩笋瓜丝儿，蛋清粉芡勾了，蘸花椒水细盐文火慢煎就成了。
0: 哦，造这么块饼子你们主子操心了一晚上，有忠心。乾隆吃得高兴，见青豆白果小米粥好看，喝了一口说了，朕就喝这个，这饼子用碟子码起来放案上当点心用。那丫头就笑着说了，
2: 汪主说了，主子只管用，随时传随时有，这饼子放温了不好用的。
0: 乾隆正吃饭闲话呢，王莲匆匆地进来禀道，
3: 娘娘来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子怨》。
5: 乾隆正吃着饭呢，忽听王莲进来禀报：“娘娘来了。”乾隆就是一愣：“哪个娘娘？”“
6: 皇后娘娘。”“
5: 这是接见外臣的地方，到这儿做什么？”“
6: 回皇上，奴才不敢问。”“
5: 你跟他说，朕正在用早膳，膳罢还要见人办事，有什么事，晚间朕到坤宁宫说话。”王莲是哭丧着脸，瘪着嘴，哈腰，用手指着窗外：“
6: 迟了，那不是娘娘已经进来了？”
5: 乾隆转脸一看，果然见窗子外头那拉氏带着7-8名女官进来，已经绕过琉璃罩壁，似乎吩咐了句什么，女官们就垂手站定，满院的宫女太监几十名，连守护十殿门口的几个3等侍卫都齐齐地跪了相迎。他无奈地放下筷子，要了毛巾擦着手脸，见皇后已经进了内殿，就坐直了身子，勉强笑着：“你用膳了吗？像是刚从老佛爷处下来，汪氏的好粥随便用一点吧。”“哦，怎么气色不好？”皇后果然是气色不好，苍白的面孔上挂着泪痕，显然正在盛怒之时，极端正的五官都有点拧歪，半苍的鬓边还垂着一丝乱发。他也不看乾隆的脸色，就坐在炕边的椅子上说道：“
6: 有人欺负我，皇上你得给我做主。”“
5: 谁？哪个？”“
6: 刘墉，刘罗锅子。”“
5: 刘墉？”“
6: 他带刑部的人到内务府，点名拿我身边的人，说要问话，把张氏奶妈子给传去了。我叫人去问他，他说是关乎于敏中的案子，查明了再给我回话。张氏跟了我几十年，我还不知道是好人歹人，有什么话不能我来问？于敏中犯什么王法我不管，内务府就是我管着，也没个圣旨，大天白日的就拿我的人，这不是欺负人吗？”
5: 乾隆也似乎意外，一时想不明白，皱着眉头问：“张氏是于敏中的什么人？”“
6: 看看，你也不知道不是？查案子有查案子的规矩，宫里拿问人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拴驴蹶子还要定根桩呢。他这么着，别说我这皇后，祖宗家法也绕不过去。这撒野的刘罗锅子，我怎样带他来着？简直就是个曹操，白脸奸臣。”
5: 乾隆刚才还说于敏中是曹操，不料转眼间皇后就原封奉还了刘墉，他又好气又好笑。“怎么着不好？殿里殿外多少人瞧着不像话，体面尊荣要紧， 刘墉确实是我让他查问于敏中的事，你不高兴只和我说。刘墉是忠臣，他爷们儿跟我也几十年了，你别犯浑。
6: 我犯浑？
5: 那拉氏见乾隆也不肯给自己做主，气得浑身发抖，口角也有点歪扭，大声说道，
6: 我忍了多少日子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六宫之主，其实我这皇后连前头皇后一根汗毛也不值。南巡时候你要杀王毅，又饶王毅，后来又拿王八尺、王信、王礼、王莲，也不说个缘由，也不知会我，这不知哪个角窜一把野火，索性叫外官进来拿人，张氏碍了谁的什么好事了？就于敏中，我看也不是坏人。
5: 他的这一番发作，早已激得乾隆怒火万丈，咣的一锤翻桌，呼的一下站起来，餐盘剩菜、碟碗、饭块都跳起来老高。暖阁外殿侍候的太监宫女也有几十个，早已被突然变得泼妇似的皇后闹得目瞪口呆。见乾隆暴怒突然发作，像骤然被雷电吓傻了的孩子，瘫在地下浑身瑟瑟发抖。不知道哪个太监有心病，眼睛一黑，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乾隆的眼中闪着可怕的光，你懂规矩，你懂祖宗家法，打太祖皇帝算起，五代后妃100多人，有你这样的，这就是你的母仪天下风范。他恶狠狠地说着，市井跳脚骂街泼妇就要脱口而出。乾隆毕竟不是马上皇帝，尊贵的血统、身份、优良的宫廷家教已经融进他的肌肤、血肉、心智、神魂当中，尽则暴怒，心神中自有的这点灵光仍旧不泯，只是口气变得刁狠犀利，句句出口如刀似剑。宫里规矩乱得一塌糊涂，太监宫女奸宿秽乱，有些宫嫔也不干净，先皇后富察氏就为这个惊吓致死，连叶天士这样的神医都束手无策。你都放任了，我把顶尖的都处置出去，不是张扬，是瞧着老佛爷的脸，成全一些人的体面。我倒想知道这么做碍了什么人的好事。于敏中是好人，你在深宫是怎么知道的？可见刘墉这么办触了你什么痛处？前头处分纪云、李世尧，你怎么不说话？他连连的质问，逼视着那拉氏。不料那拉氏却毫不惊慌，偏着脸说道，
7: 我懒得说，他们与我不相干，我心里没病，也不晓得给你贡献几个烂女人玩，不得你的印儿。我知道有什么罪我都领着，这里空房子冷宫多着呢。
5: 你妒忌？
7: 我不妒忌，我是堂堂正正、明媒正娶册封的，不是偷汉子老婆，也不是别人献的战俘。
5: 你干政？
7: 我不干政，是刘墉拿我的人，我才来问你的。
5: 刘墉没有进大内，他是内大臣，到内务府按名查人，奉的我的旨意。
7: 就因为你宠纵他才敢这么大胆？
5: 那拉氏一地一句和乾隆斗口，偷汉子指了唐儿，战俘又直斥了和珅、刘墉，这是几十年的陈年老账，老醋新醋坛子一起翻，句句都像刀子似的直扎乾隆的心窝。乾隆是浑身乱颤，看着不依不饶的那拉氏向前抢了一步，却被饭桌给挡了一下，顺势一抬脚，啪啦一下就踢翻了桌子。好好的一个养心殿暖阁顿时间狼藉不堪，盘碗杯勺、菜饼、馒头满地都是，几个食盒子也都碰翻了打滚，稀粥黏糊糊溅得四处不能插脚。乾隆指定了那拉氏说，好，你顶得好，你还记得你是册封的， 我既然能册封你，大约撤掉这册封也不难。
7: 那是，你本来金口玉言，我本来就是一棵草罢了。
5: 叫刘墉进来，叫阿贵和珅进来，叫礼部的人进来。乾隆怒吼着，嘶哑的声音震动了殿宇。叫大理寺的人来，装景阳钟，召集百官到太和殿候命。他已经气得神志有些混乱，立在当地咆哮着，脸色涨得绯红，项间青筋绷得老高，瞠目是一道一道下着旨意。王连几个太监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接旨，又不敢不应，面面相觑着微微答应。王连是这里为首的，早已派人飞报太后知道，只好磨蹭着聂如说了：“
8: 刘墉来了一会儿了，就在院里跪着。”
5: 说着，就见刘墉伏伏爬跪而入，也顾不得满地肮脏，到了乾隆面前，双手抱定他的双膝，啜泣着哀恳：“
9: 皇上，皇上暂息雷霆之怒，听臣一言。父母不和，子侄难过。皇上是天，娘娘是地，天地不和，天下不乐。事由臣起，臣当其罪，千罪万罪，罪臣一人。是臣不懂规矩，是臣有罪当杀，臣万死不能赦责。愿皇上娘娘敦睦和好如初，是天下人之大福。”
5: 说到后来已经难以激越的心情，是嚎啕大哭，泥手叩头，又向那拉氏叩头，哭泣着说道：“
9: 万岁已经年逾耳顺，娘娘也万五十的人了，臣不过解为书生一个，何必为臣生分，只管处分罪臣就是了。”
5: 那拉氏起身扭脸不理睬，倒被刘墉这一哭给哭醒了。眼见养心殿中沸反盈天，人人慌张，乾隆怒不可遏，一手扶着窗台喘息不定，此刻才意识到闯了大祸，委屈愤懑恐惧慌乱一齐袭上心头，一溜身子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
8: 老佛爷菩萨，我这是做了什么孽，怎么命苦的，两胎儿子都养不住，到了这个身份还要受小人的气，我那早走的皇姐姐呀，你在天有灵，知道我的心，只有吃斋念佛小心经上的份儿，即怎敢越发非礼来着，如今混到了这个份儿啊，说起来是皇上没人理没人疼，三天两头还给我脸色瞧，姐姐呀，有多少苦水我向谁去诉啊。”
5: 他哭的是幽咽惨痛，悲泣哀绝，多少难言之隐却在痛哭中挥泄着，已经没有了愤怒，只是哀怨不止。乾隆也从极度的亢奋激怒中渐渐地醒过来，想想这个人13岁就跟了自己，红十三哥千里追杀自己，过月都不通音信，他竟许了进口斋绝食祈福。年轻美貌时自己也并不嫌他念酸吃醋，原觉他另有一份妩媚可爱的，再看现在这光景，貌老色衰之后压根没有房中之幸，三胎儿子死了两个，只有一个永琪也是病殃， 眼见骨肉之离，命如悬丝。他本来就是抱性子，宠惯了的掌上珠忘忧草，立他当皇后，其实是失宠之后乾隆自己心里不安，给他的安慰名号。此时反攻自省，乾隆也是良知愧对，追思富察氏在时夫妻敦睦，此简公和六宫熙然，他若伤在人间，哪用自己为后宫的事这般烦恼。思及富察皇后种种好处，又想到那拉氏受自己冷落，且是孤立无援，膝下荒凉，哪禁的那拉氏一口一声皇姐姐，哀哀痛哭。转念自己古稀不远，国事家事日渐不宁，一阵悲酸涌上心头，乾隆闷声深长的叹息，已经是热泪双流，一腔的蜡杂邪火都被这泪水给浇灭了。这里头只难为了刘墉，知道皇后来见皇帝，已知撞了眉头，赶来解说，有正欲夫妇大动肝火，不能像太监那么缄默，又无法据理深劝解释。见他们二人火气消了，心下这才放宽，想到皇后方才盛气，皇帝盛怒，皆由自己而起，痛定思惊，反而觉得恐惧，抚摸碰得青紫的额头，正要再加劝慰，听外头秦妹妹高喊了一声：
8: 太后老佛爷驾到。
5: 他心里边又是一惊，就见两个太监夹扶着太后颤巍巍地进来，乾隆赶忙擦眼泪陪着笑，叫了声母亲就双膝跪下，那拉氏也就跪了，手帕子捂着脸，只是啜泣着：
10: 都起来吧。
5: 太后看了看乱七八糟的暖阁，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进来，王莲赶忙搬了椅子放在正殿御座旁边请他坐了。见乾隆那拉氏皱着眉出来，刘墉跪在一边尴尬着，太后又说：
10: 给皇帝皇后设个座，刘墉爷们儿跟老了我们的，跟自己家人一样的，就坐那边屋子上。
5: 此时刘墉已经知道自己陷进了皇帝家务之中，硬要辞出反而更见行迹，忍着疼痛又磕头说：
9: 太后老佛爷，今儿个的祸由臣惹起来的，方才在暖阁里臣就在想，毕竟外臣不宜插手公务太深，若是事前请旨，由皇上教皇后娘娘居合张氏盘问案由，哪来这场风波，若是不动声色，直接着刑部户部核查诉讼粮道，待案子有了眉目，牵连有据时再走皇上，也不至于有这场事。左思右想，这是好大的误会，就从宫中提人到内务府问，臣虽然没有越权，但张月娥如果硬着不肯认成，既不能用刑，又不好羁押逼问，皇后疑臣擅权，也不是事出无因，事情是从臣那里起，还该从臣这里息，皇上英明，娘娘贤德淑良，只求察臣之心，不求量臣之过，臣就万死而无憾了。
5: 乾隆却说道：老刘同勋是累死在轿子里的，刘墉原也是体貌周正，办差熬夜几十年累成了驼背，他一门良识朝野都知道，奸臣太监最怕的就是他，你怎么好一口一个刘罗锅子，又说是白脸奸臣。刘墉是一个劲儿地谢罪：
9: 刘罗锅子是实话，茶馆里说书的也都这么叫，娘娘教的不差，不过臣是个黑麻子脸，因为脸黑麻子都看不清了，哪儿来的白脸呢？
5: 这么一个解衣调侃，
10: 太后乾隆就都笑了，正在垂泣的那拉氏也是一个破涕。这一来把话题从工业家务上拉到了案子上，乾隆就问，事情牵到了张潘贵，他在苏松粮道上和于敏中有什么干脸？刘墉这才定住了惊魂，说道，是高云从送

来了当日建造鱼府山子爷监工名单，里头花园一节注有张潘贵营造几个字。张潘贵是张月娥的弟弟，张月娥曾是已故阿哥永琪的奶妈子，已经退休了，臣也不知道他尚在娘娘宫里当差。于敏中在宫中和外府宗室里耳目极广，恐有串供通消息的事，所以匆匆忙忙就传来问话了。太后问道：“于敏中是状元呐，你总说他学问好，在尚书房有些政务他也管的，后来进军机也说他能干，怎么一下子就拿了？”乾隆看那拉氏哭得形容憔悴，可怜楚楚地望着自己，也觉得灰心，不该发那么大火，陪着笑对母亲说了：“于敏中没有拿，是戴罪勘察。他买了太监偷听儿子的壁角，钻刺打探儿子读什么书，外头臣子和他私相交通，避开军机处的也不少，并没有人告诫他，是儿子每读一本书，说话说出来他就能对上，引起了儿子疑心。他的学问比纪云还大，今儿临时送他两张字，难倒了他，也就露了马脚。”太后点头叹息：“唉，君子少，小人多，先帝爷在世也常叹息的。究竟他信任的田文静，我也看不过眼儿，后来查出来也说假话糊弄。皇后这些日子身上有病，性子躁，打当丫头算起，是从小跟着你的，你还不知道她，人急了说话没遮拦，她是个女人，你不能认真计较，你若计较，连你也就见小了不是？今儿这事儿，我说话抹回牌了，天儿也就像晚儿。刘墉该办你的事儿去，我拿你当自己人，你断不至出去张扬的。晚膳到慈宁宫我那儿用去，我给你们好生和气解释。”刘墉听了松了一口气，心里边已经宽谅了，长跪着说道：“这就好比父母小有不和，子侄辈岂有张扬的理儿？不但臣自己，臣还要召集太监，谁敢借端妄传谣言，立刻大棍打死勿论。”刘墉这个比方有意思，怎么处置也是。太后笑着起身，乾隆跟皇后忙过来，一边一个搀着去了。刘墉目送他们出了养心殿天井，才站起身来，一口气松下来，身上腿上一软，几乎瘫倒下去，赶忙挣扎着提着劲儿，迈着方步出了养心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上回书咱们说这个酒的传说啊，那时候你也别穷白活了，那这个事儿还真有。你不信你就看现在人喝酒这个样，开始的时候挺清醒啊，说这个咱们合作愉快，咱们哥几个头回见面啊，这个交朋友不在先后啊，这个不分厚薄啊，咱们就叫一见如故，来咱们走一个喝一个吧，哎，喝一个。可是喝着喝着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开始那么气氛平静的了。呼号乱喊，连吵着带拍桌带踩板凳，哎我去，整整整整，你这个这个得了，哎别吃了，饭子来整一个，都等你喝啥玩意，帮一撞喝了。他有的要说有的喝的本身就多，喝的不太干，你看你干啥玩意，你喝的你整的半杯，你给谁剩的，你怎么不是你这点酒你一口喝不行，你咋你过日子呢，你怎么回事，你这这这这这这这家刚一喝瓜家那嘎又倒上，再整一个再整一个，你来晚了，这算罚的，后找呗。都这样，这是啥呢？头前那个比较文明，就是文人之血，那个读书的那个血起作用的。后来说给他连喝带吵着带喊带拍戳出窝红脸，那是不是那个血起作用？所以一般喝的这样，要聪明就别再喝了，那就是再喝就多了。但非有不听邪的，非要再喝，那就热闹了。什么的，嘴都找不着了。我这就开始变成，我没喝就酒哪去，酒搁哪里，干什么玩意儿，喝你点酒你心疼钱怎么的，你倒，哎你倒上啊，哎这个我哪，哎嘴搁哪，我啊这嘴我找着了，别用你干，这用你干啥，把旁边玩意一呼了，呱家这一杯全到耳朵里去了。旁边人一给他擦他一步了，这个用你我这没事。呱家一下出了桌底下去了。这一说怎么回事，就是那个疯子那个邪起作用，你看他那个形跟阴沟里那哥们是一样一样的。就说啥意思，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啊，适量饮酒能够强身健体通经活络，但酒要喝多了确实误事。不单说误小事，人喝多误事，妖精喝多也误事。怎么的，上文说不说了吗，比干人咋喝没事，那家就跟凉水是呱呱往里扔，但这些狐狸他架不住这酒啊，那都真是琼浆玉液。这狐狸要说那个修行年头多的还能行了，能招架得住，这酒量小的，他这些狐狸要说都是二百来年不到三百年， 有兴门那么几个，是三五个吧，有这么五六百年的，还有十来个是修炼的不到二百年，还有七十多年的，高这酒这么一灌倒霉了，跟比干喝那么老些个，他们自己还喝那么老些个呢，坏了，妲己也没想到，感情这个妖精修炼什么玩意儿，他要是变个啥，他得有这个意念控制。

就是你人喝醉酒都知道，他不受控制，控制不了，想咋咋地了。这狐狸也是一样，正喝着呢，啊，嘣，屁股后头尾巴干出来了，正喝着呢，啊，唰，左边的手长毛了，右边那八家变成爪子了。有时候比干丞相，虽然说这黑天他比干老头眼睛好使劲，你看看，比干丞怎么回事？这啥玩意儿？这是？有的那个聪明的，他旁边有还清醒一点，干脆赶快用衣服，八家伙就把他这个狐狸爪子给罩住了，把长毛这胳膊给他挡住了，这都行。但那狐狸尾巴那玩意儿老大呢，那玩意儿可挡不住啊，搁这个袍子里边支出来。你看孙悟空那么大能耐，那个猴尾巴他挡不住，何况这狐狸。比干心说：“怎么这个神仙都爱干净是咋的？除了喝酒，这个腰后头还拴着一把胆子是啥玩意儿啊？”要说一个俩还行，这家稀里出溜没有三五分钟的功夫，这尾巴都露出，要不老百姓怎么说呢？哎，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别整这套，我们早发现了，哎，就搁这儿留下的。这家要现原形，尤其这台子还是三层，比干搁底下那层炒上面那层，那尾巴炒清楚的，月照中天呐，那家跟亮瓦青天也差不多少，照如白昼一般。比干心说：“坏了，我这才明白呀、啊。”我身居相位，我给妖怪磕头，我还跟妖精喝酒，还家伙还挺好的呢。比干丞相吃的这盒最为伤心难过是啥？纣王啊，吾道的昏君，现在我们商朝的江山岌岌可危，你还这样呢？哎，你跟妖精搁这称兄道弟，又当神仙这么使唤，你太混蛋了。但是你到现在说不好使，要不这个妖精惹急了，比干侄子要说真干仗，我还真干不过他。你看喝酒他喝不过我，暗咬牙关，心里边想着主意。这时候打你发现他一看呀，这狐狸这个尾巴怎么都出来了，这不好。说个不好，他心说可别叫比干瞅着，那比干能瞅着吗？他马上传旨：丞相啊，您先台下歇息去吧。就这么把比干给撵下去了。说众仙呢也都各归洞府了，至于说上面怎么来，比干不管了，借着机会正好下得台来，闷闷不乐想事儿。出内廷，过这个分宫楼显庆殿，到嘉善殿，过九间殿，殿内值宿的官员呢得巡夜。比干出门上马，前边一对红灯引路妹走了二里地，比干抬头一看呀，对面武成王黄飞虎奉令巡都皇城。比干一看正好，我正找你呢，老王爷。武成王一看，哎呀，丞相啊，您找我干啥？有什么急事啊？您怎么这个时候才从午门出来呀、啊？而且我看您面带不悦之色，而且浑身酒气，另外这怎么，您上哪儿去了？这什么味儿？这是？比干说：“大人呐、啊，大人坏了，是有这么回事。现在国家都乱套了，君王啥也不明白了，跟妖精搁块喝酒呢，把妖精整露台上去了，我还搁那稀里糊涂跟着敬酒呢，这朝廷就完了吗？社稷不都扔了吗？哎呀，我天，这可怎么的好啊！”武成王没听明白，说：“老相爷啊，您慢点说，我就不太懂，怎么个意思？”比干说：“哎呀，哎呀，这不这么个事儿吗？昨天呐、啊，天子宣我，叫我陪仙人饮酒，上露台上去，我今儿去了，就刚才。”果然有好些道人脚架也不什么风来的，反正那个味儿腥骚恶臭，我这个身上您也闻着了。穿那个衣服赤橙黄绿青蓝紫，各是各色的，也都有点仙风道骨。我就寻思仙人来了没呢，我喝就喝吧。但我喝着喝着，我看出事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些都是一群狐狸。要说一个两个还行，喝点酒那狐狸尾巴秃噜秃噜全干出来了，那我搁月光底下我看的特别实在呀。这怎么生事好？咱家万岁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黄飞虎说：“那老丞相，咱还扯啥呀？你别伤心，别难过，我有招。”就这么比干说：“那这王家千岁，您可别冒失，这个妖精他这个肯定会会两下子。”哎呀，您放心吧。就这么着，比干回府，黄飞虎告诉黄明、周济、龙欢、吴谦，你们四个人呐、啊，各带20名军卒，把住东西南北这些狐狸。他不能老搁露台待着，你看黑天他怎么折腾都行，白天这玩意儿见不了三光，
所以说呀，他们肯定得回老窝，你们把这个老窝给我找住，要是找着老窝，咱们就堵窝。

就说这搁外头误渣渣怎么地，说甚至于说都五马长枪的，手里边拎啥玩意儿，跟人连吵带喊的，喝多少酒我就不服，你爱怎么地，我喝多谁都不服，我就服强，怎么的都这样式的了。但是他回家都醉得这样，人事都不行，三五六都不分了，他媳妇只要说一声你给我滚出去，这家曾家就精神。你看还真有这样式的，这就叫做病了啊！这病也是一天天做的，到现在也是做成了。这些狐狸多少有点这么个意思，你别个喝那样，但是都这个那个瞄着妲己呢，妲己一瞪眼，那意思心说你们还搁这丢什么人呢？一会儿全露炫头了，还不回去？行了，诸位仙人呐、我家万岁也是十分劳烦，你们也是该回归洞府了。这些狐狸听，哎，对对对，我们也该回去了，走。走，架哪走？脚着妖风都架不起来了，喝醉了不会念咒语忘了，有的那还行了的，互相之间连搀带架架起这个妖风的皮，反正是还行啊。从这个露台上算架着风下来没摔死，可是这玩意儿令架出去没半里地，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说能回去，但是他得连搀带架扶着那个不明白事儿的，跟人喝多了其实差不多啊，就这么把他拐的也拐的下来了。这噼里啪啦往地一掉，那他们就没顾忌了。这蹭狐狸尾巴露出来啊，绷狐狸爪子也伸出那边，巴家脑袋变成狐狸脑袋了，拖拖拉拉，互相连搀带架的，走的南门是将近五更天。南门开了，大将周济就搁后边跟着，那玩意儿他狐狸跟人他毕竟是不一样啊，就搁在后边追着。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离城35里地，周济说：“这不轩辕坟吗？轩辕坟旁边有一个小石头窟窿。再看这些人到这儿，刷的都变成狐狸，一个滋溜滋溜滋溜滋溜，都滋溜进去了。”周济看好了这个信儿，摸头回去找黄飞虎报信儿去了。周济说：“千岁啊，值的信儿了，昨儿值的了，那这就这那一堆三四十个吧，我都看清，都狐狸。”都跑轩辕坟里头去了，一点错都没有，您看怎么办吧。黄飞虎说：“这就好办，哎，我就怕找不着地方，找着地方我还能轻饶你吗？你还个嘚瑟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叫周济领着200家将竟干什么呢，每个人背着干柴、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到这会儿啊又收集不少，往上泼那个鱼油啊，啥意思，点要火熏狐狸窝。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那位说你那火塞不进去，火塞不进去没关系，就这烟就够呛了。火这玩意儿它才缺德呢，怎么呢？你看你搞洞口这边要点个火，它这个火燃烧有个物理现象，它需要氧气，它自动就把那个洞里那个氧气给它抽回来了。这你别说狐狸，你这啥玩意儿它不好使，它没有氧气它活不了。这个氧气一抽净了，而且火这么一烧，放这个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什么物理化学的反应，咱们就也是整不太明白，就那个意思啊。架火再这么一熏，要说这个周济也是损点不到跟哪儿啊，整这么两筐干辣椒来，烧这个干辣椒，然后叫人扇呐、啊，这玩意儿还不起火，它光冒烟。哎，我的天哪！把黄飞虎、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呛的咳咳咔咔一劲儿咳嗽，心说咳嗽点，哎呦他妈这个眼泪啊，鼻涕噼里啪啦往下流啊！你想他们搁外头，那这都呛成这样，那轩辕坟里那狐狸窝那还好得了啊？这家这顿连烧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

0: 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别看露台进胡琼，那都是妲己的子孙呢，那他能不伤心，能不难过吗？所以他暗下决心要把比干心给挖出来报仇，要不高怎么后来说七孔玲珑心愣给抛出来了呢？就搁这儿结下的梁子，他一看这都是我子子孙孙的命啊，滚油煎肠，刀着肺腑一二。但是跟谁说去？说这个陛下您别要了，这个是我这怎么的，那不露噱头了吗？他是你的子孙，你是啥玩意儿？可这么一来啊，妲己可就恨上比干了心，说老头老匹夫啊，你干啥不行啊，把我子孙害得那样，就让你陪着喝点酒呗。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你跟搅和这么一水，你这不欺负人吗？想用此皮袍撼动我心，如果我不把你心给你挖出来，方消此恨。那真想哭。纣王还问呢，与其啊，看这个袍怎么样啊？不错呀，皇叔给的。与其，你看这个袍难道说不好吗？与其，与其，哎呀啊，万岁，您，与其啊，这个袍可是皇叔给的，足以御寒。妲己一听，是是是是是，我刚才就是看这个袍子看的入神了，此乃世之寒宝。这才对嘛。就这么的，纣王给比干把盏。比干说，老臣不胜酒力啊，我下台去了。纣王披着这个袍子来回溜了这么两趟，妲己说，万岁啊，比干进袍确实忠烈，但是呢，我有这么一句话，与其说吧，怎么的？妲己说，陛下乃是龙体，怎么能配狐狸的皮毛啊？纣王穿着这个袍子就搁这个露台上啊，宫殿里来回溜了这么几趟。 答的说这玩意儿暖和

是暖和，但是有点儿，不是玩意儿。纣王一听，对，是不能整，脱下吧，把件脱下扔一边了。妲己可就暗暗给收起来，为什么呢？妲己怕是睹物伤情，她欲心不忍。哎，妲己心说，这也是我没整好啊，整秃噜了。怎么说整秃噜了呢？以前造这个露台是想给琵琶精妹子报仇，没想到把我自己还给坑了。他越想越恨，就害这个比干。可是还没有招，他自己啊要说点有点孤掌难鸣。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就这么日复一日，时间呲溜呲溜这么过，他这个露台上有天陪宴，突然之间呢，他想出这么一个招来。他把面上妖容撤去，比平时啊娇媚不过十分之一二那么大，好像是跟平时就长得好像不太一样，很妖冶似的，有点就往妖精那方面走了。纣王跟他正喝酒呢，一看这边，这个你上哪整容？我不知道是韩国整是哪整的，怎么变这样了呢？妲己说呀，陛下您看我残妆何也？就说老看我干啥呀？纣王笑没说话。妲己说，万岁到怎么回事？纣王说，朕看爱卿容貌如花似玉啊，我不忍一目，我眼睛都不想拿开。妲己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啊，但是呢圣上恩宠，所以我才有这么个事儿。我跟您说真格的，我有一个义妹啊，姓胡，叫胡喜妹，现在在紫霄宫出家的。要说长得好看，我不能说长得好看，反正他比我要是的话，我就是个萤火虫，他就天上月亮。纣王一听，什么？哎呀，哎，你这个玉妻啊，你看这么，哎呀，你怎么早说？我还有这么个妹妹吗？这得瞅一瞅，得见一见呐。妲己说呀，胡喜妹是闺中之女，自幼出家拜师学道。在洞府仙山，人家搁紫霄宫修行，您不能说您想见就见呐。这个纣王一听说这么个美人见不着，他也抓心挠肝。要说这家是自古色胆大如天，胆子包天，天包胆的。这个玉妻啊，无论如何我得见一见，要不然我这不这，要不你别告诉我，要不你说了，你再瞅瞅这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妲己说好吧，当初啊。他和我同在冀州的时候啊，一起学针线，他出家跟我告别，我也是洒泪而别。我跟他说，妹妹啊，咱们俩这回要是离别就永不相见了。但是胡喜妹跟我说呢，拜师之后要用五行道术，很快的就这么的送给我一根信香，说要见面把信香点着就行，他马上就来。后来呢，这个他走了，走了一年吧，给我送了一块信箱。刚得这个信箱没俩月，我就进了朝歌了，我就服侍您来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其实呢，前两天我就想我这个妹妹了，但是您不说我还不敢提这个事儿。纣王一听，哎呀，那您就赶快的用信箱吧，快整来吧。妲己说呀，这个时间还早。为啥呢？胡喜妹是仙家，非同凡俗，白天不能动啊，得明日月下设下干仙果品，妾身呢也得沐浴焚香搁这迎接，就说得有个仪式，得隆重像回事儿似的。哎，这王一听，对，我这也是一着急啊，糊涂了。这个事儿不能办得十分太草率。就这么着，当夜晚间，纣王和妲己安寝睡觉了。夜至三更，妲己心说，别跟你扯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了，滋溜变个大狐狸，他就窜到轩辕坟里去了。说那个轩辕坟那个不都烧死了吗？哎，你还真别说，有两个是600年不到700年的狐狸，这家又闭气又干啥，折腾这么一溜沟，所以幸免于难。这个九头雉鸡精没事儿，为啥？他都有千年多的道业在身，你想他都能修成人形了，统摄众妖吗？雉鸡精啊正搁这哭呢，说啥呢？埋怨妲己，说姐们儿，哪有你这么干的？就因为喝一顿酒，这家把你的子孙你全都灭了，把皮都扒起来，你知道吗？
妲己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妹妹，我子孙受此沉冤，无处得报，我想这么个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得帮我呀，我得把比干老儿这个心我给他抠下来。以前我进宫时候，你们不老说吗，说我独自享荣华受富贵，这回就别的了，我这些子子孙孙也没了，这个家你看着也没啥意思，你趁此机会啊，也跟我进宫，使皇家之血食，咱们朝夕相聚，这不是个好事吗？智济经一听，哎呀姐姐，我可谢谢你啊，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要提，好像我怎么着似的，但是你说谁不乐趣，我早就想了啊，你说那皇宫里吃啥喝啥，这儿吃啥喝啥，可是我怎么去呢？妲己说，这个你也不用谢我，为啥当初女娲娘娘就这么安排的，叫扰乱她的江山，怎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妲己安排完了，自己灵魂入窍，假装又睡觉去了。等到天明起来，纣王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就等今晚胡须眉，恨不能啊把这个太阳高手给他摘下来。好不容易到晚上，纣王啊就跟妲己在露台赏月，这关键是催妲己赶快烧这个信箱。妲己说呀，我烧信箱是烧信箱，但是胡须眉来的时候您还得回避，人家是神仙，您要不回避人家不能来，我得跟他告诉他，我得跟他说，然后陛下和他再见面。哎，纣王说怎么的都行啊，这来就行。就这么纣王躲到屋里头去了。这边呢，妲己是满斗焚香，其实就做这么个套，还扯啥呀，不焚香才得来。将近一更时分，就听半空中是风声响动，在阴云密布，搁这一团黑烟里刮，家伙说是飘来的，不如说是掉下来的。为啥呢？这个纣王就脚头晕目眩，看着有点天旋地转，就听啊，这半悬空中噼里啪啦叮了咣了稀里哗啦，有这个环佩叮当之声，咕咚这么声，你看哪个神仙一着陆的时候好像叫人给撇下来似的，没有啊，人家都脚扎实地，像四两棉花落油盆里似的，这家倒好，拽下来的啊，噔噔噔噔噔，还往前抢了几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胡喜妹也是啊，是这个智极精变的，这个智极精你别看他有板，平时的飞挺利索，但今天你说他是个妖精，他没见过纣王。万岁那玩意儿不管怎么说，他昏庸也好啊，是明白事儿也好，总之人家叫天子，天子就是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皇宫之中雕梁画栋，在家至今有点把咒语还忘半句，你说这好悬这巴当一下子算是裂裂勾勾的还落到露台上了，好悬没整个大前趴子，这家要是大前趴子就应那句话，怎么的，仙女儿下凡又整个脸先着地，那还有看呢。妲己赶快上前扶他一把，哎哎，妹妹啊，哎，你且站稳。啊，智极精说没事没事，别扶别扶。妲己心还别扶别扶，你鼻子一会儿都摔扁了，还别扶呢。纣王呢，搁一个小屋旁边小宫那个小门里边猫着看着。妲己啊，往前这么一迎，刚才告诉他了，得介绍才能见面呢，所以自己只能搁这儿就忍着，搁这个缝里偷着看着，还不敢往外出。一看是挺漂亮啊。这个所谓的胡喜妹是个道姑啊，身穿大红八卦仙衣啊，腰系水火丝绦，足蹬马履，高腰的白袜子。况且说这个时候月光皎洁，再有红烛掩映，灯下看美人是越看越精神。胡喜妹长得好漂亮啊，是肌肉瑞雪，脸似朝霞，海棠风韵，樱桃小口，杏脸桃腮，光影娇媚，是色色动人。妲己啊，就拉着胡须妹的手，妹妹啊，我可想死你了。胡须妹一听姐姐贫道棘手了，就这么两个人来到大殿里头，行礼落座，这边上茶喝了几口。妲己说，昔日妹妹曾经说过呀，要想相会只能说点这个信箱，今天我一看呢，果然是没有食言，我可想坏了你了，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面也是我的荣幸啊。胡喜妹说，姐姐啊，我一听一闻这个信箱我就来了，实在是唐突，哎呀真哥，这是哪儿，这怎么这么漂亮。妲己说，你不知道的吧，这个地方啊是天子的王宫。哎呀，

胡西梅一听，姐姐这怎么回事？妲己说是这么怎么回事啊？纣王把我宣进宫中，如何如何？到现在我位居正宫国母。哎呦，那我可得恭喜姐姐，贺喜姐姐。哎呀，咱姐们还有啥说的？来喝茶吧，还是万岁，隆恩厚重啊！这俩搁这说着唠着，纣王这眼睛这好悬差点就没掉出来了。为啥？要是掉下来沾地下有土啊，以后是看不清了，不好整。他强把火又高手又给摁回去了。怎么这么说？你说妲己漂亮不？够漂亮吧？但是说就这胡喜妹这家长这个样啊，还跟妲己还不一样。说那个都是美人，还怎么不一样？这个你还别不服啊。这个美人也有艳若桃李的，也有说冷若冰霜的，也有娇告你一看着甜的都有点发腻的，还有那种就是属于是高傲冷艳拿高正眼不瞅你吧，你还愣往上贴的闲贴贴的贱咧咧的，哎，反正是啥也都有啊，有女神，哎，当然这里边也兴有女神经啊，还能有啥，反正是各式各样的，这是现在说是都有，这过去也都是一样，这个妖精它也分各式各样类型。再加上纣王这小子本来就喜新厌旧那伙的，他一看这家长这个样，比妲己瞅着好得劲儿。为什么呢？他刚瞅着啊，贺家抓耳挠腮的就搁那儿这坐不稳站不安的，像热锅蚂蚁唰唰来回直溜。那意思你咋还不介绍我呢？干脆我也别等着了。纣王迈腿跟出来了，哎呀，小姨子来了！你看哪有这么说话的？他怎么说小姨子来？你看他俩姐们吗？他是他妹妹，他不叫小姨子吗？哎呀，这，哎，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来的。哎呀，这个道姑啊，咱们是，哎，这，我自我介绍一下子啊，我是纣王天子啊，就从私论呢，我是你姐夫；从公论呢，哎，我是地主人王。这吃点啥呀？这走这一道挺辛苦的，是吃斋饭呢，还是吃荤的呀？胡喜妹妹整明白是啥味儿？我吃斋饭就好。那你赶快穿这上斋饭，哎，各式各样的，这边一吃。纣王急的一个劲儿直搓手，这妲己妹老事儿没事儿，老飞眼吊棒的，拿眼睛老勾的纣王，那还谁还整了？神魂飘荡啊，恨不能一把抓过来吃肚里才好呢。还缺点啥不？再点点，再整点啊。胡喜妹一听乐了，哎呀，不用了，姐姐这个。妲己心说：“纣王，你看你那个没出息那个熊色，就这个就蒙圈了。妹妹啊，这个还不见过呀。这就是纣王天子啊。他刚才自己说我没信，我心是冒牌的呢啊。现在反正啥玩意儿假的都多。纣王一听把我糟践成这样，再者说也不怪人糟践，哪有正经八本天子说像他那样的，像流氓似的。这回这个胡喜妹才起来把拂尘这么一抖喽。”我两天尊贫道棘手啊，不棘手不棘手，那个什么，坐别，哎，咱们都一家人这么客气干什么？还吃点什么？哎呀，万岁啊，您快坐下吧，我看您好像比我还长，是我这没见过仙人，我这可不是吗？哎呀，我这你可长这么好看啊，你可把实话说出来了。胡喜妹也说，没想到能跟天子一块儿吃饭饮酒，我也不胜感激。况且呢，我来的唐突，哎，不唐突，你早来早好了。哎呀，万岁啊，我是女流之辈，而且是出家之人。按理说呢，出家在家不便相会，二来男女相会不雅，男女授受不亲嘛。本不当同席饮酒，得有个内外之礼。啊，这不行，哎，这还客气啥？你这。与其啊，你看这妹妹还有点好像抹不开似的，怎么的？妲己说：“对呀，妹子呀，虽然你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跟世俗一样说，跟他们的看法一样呢？而且天子命系于天，上天之子，治理万民，富有四海。这要是天底下地上头的人，他谁不能见呢？你我自幼结拜。”虽是异性，但实属同胞，是姐妹之情。见见天子呢，就像刚才万岁说的，也是亲戚，这怕啥呢？胡喜妹说：“既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坐这儿了。”纣王一听，哎，这才对嘛！哎，简直这，你坐着，我站一会儿，我溜达溜达。哎呀，把纣王给整的坐不是站不是的。为啥？这俩妖精啊，俩妖精迷惑一个纣王，那纣王还能架得住？多大能力不好使啊？

0: 齐周王左边看妲己，右边看胡喜妹，还都挺稀罕。这边说话，这边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都是风情万种，百种风流。纣王整的心猿意马，浑身直冒汗。妲己知道纣王没想好事儿，左右难言，干啥？今天不就为干这个吗？所以妲己喝了两杯就起来，哎呀，我这有点不舒服，我出去更更衣吧。陛下在此相陪，妲己就躲出去了。纣王这才坐下，跟这胡喜妹搁这儿传杯递盏，这眼睛可反正只妲己要走了之后，他妲己搁这才多少有点顾忌。妲己走了之后，这眼睛他没离胡喜妹这半点儿，看人家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鼻子、眼睛、耳朵、嘴、脑袋、胳膊、肚子、腿，反正哪都挺好。搁这边斟酒，啊，借着斟酒，反正就是，就是那俏皮话怎么说来的？腊月里生人，动手又动脚的。这胡喜妹不说话，哎呀，把纣王美的，简直你现在把他脑袋砍了，他都觉着没事了，嘴里还得找话。朕同仙姑台前赏月如何呀？胡喜妹说：“万岁，那我领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总统强调，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每次说到相应的话题，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天呢，有几个问题，主要是研究伊朗方面的表态哈。首先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两个表态，一个是说关于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谈判当中呢，说阿曼方面最初是支持伊朗的，后来呢立场有所保留，然后说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这个该海峡的航道，这是一个表态哈。再有一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他们呢是对这个战略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是不得通行的，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其应有的义务。这两个表态我们首先让专家来研究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6: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谢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5: 那我们说其中一轨的一个详细信息啊，就是伊朗总统谈到说，如果要重开海峡，美国必须要履行其义务，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美国肯定是急于重开海峡的，但这些条件您觉得美国可以接受吗？
6: 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

0: 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签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 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观察哈，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光是对他们双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地区的局势。因为伊朗同时提出要跟邻国形成互动共识和共同远景，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而海湾地区的地缘格局基于今天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伊朗谈到所谓的邻国共识呢，的确有现实基础，但短期之内可能会走向议题性合作，而不是正式的安全架构。我们知道过去半年的战事让海湾国家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既不可靠也有风险，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八月上旬签署麦加防务协议，那么也是地区国家呢来寻求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阿曼和伊朗直接商谈海峡共管方式，也给地区安全新安排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的穿梭外交以及伊朗和沙特保持的沟通渠道，都表明地区国家呢是在推动着这种地区主导包含伊朗的一个安全新安排。但这些努力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制约，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军售和基地的安全依赖呢仍然是非常深的。战火呢曾经殃及大部分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互不信任的根基是没有消除。那么伊朗与沙特等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影响力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并不是一份共识就能够简单的化解。所以短期之内呢，海湾国家对美伊可能会推行这种对冲策略，而并不是选边站队。地区安全的安排呢，从美国单机主导向美方保底、地区协商来进行逐步的过渡。
1: 好，非常感谢，相关的情况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和观察哈。有一点其实很明确，就是美伊局势的走向其实跟美方最初所设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现在正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这场战事肯定是已经引发了能源和航运危机，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严重地冲击了中东的格局。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

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

0: 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说遏制通胀仍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听一个综合报道。
1: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两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七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九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九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0: 好，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些点。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知道，美联储呢，它顾及一些方面的工作目标，比如说涉及到物价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就业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指标呢，它也会去做一些它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次沃什的讲话说美联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是不是意味着把物价这个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了？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怎么说。
2: 沃什这次讲话应该说给物价给了一个非常重的这样一个篇幅。主要的问题是确实是美国的通胀超出2%已经5年多的时间。那么通胀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有所反复，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甚至有抬头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按照7月份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 PCE， 就是消费的私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关注的目标，那么它现在是 3.7 同比，那么核心 PCE 同比 3.3， 这个目标是远超出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整个来看，如果未来的通胀并没有看到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苏打危机仍未结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请求欧盟深度介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一个之前

0: 我们在节目里已经提了一段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完整。我们看到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去抽调一些人来应对他这个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休达是在7月底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然后现在呢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是滞留的，所以我们会展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背景和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据西班牙政府28号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贝亚特·格明德尔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近日，偷渡者在休达海滩上搭起的帐篷遭纵火或袭击。8月27号，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遭袭，一名士兵和4名非法移民受伤。西班牙警方逮捕了涉嫌投掷石块的12人。正是在休达居民与非法移民矛盾冲突显现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协助请求。西班牙内阁25号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
0: 好，刚才这里面提到一点，说根据现行的法律，西班牙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是呢也不愿意把这些移民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有部分的移民还是滞留在那儿？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2: 是七月底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啊休达爆发难民和移民问题以来啊，尽管当时啊西班牙方面呢做出了反应，而且在欧盟范围内呢也给西班牙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短期内呢大部分的这个通过渡海来到休达的摩洛哥的移民呢得以返回，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呢是根据这个西班牙和欧盟的啊这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呢，一方面对从海上这个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呢不能够立即遣返啊，需要完成一个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啊，针对未成年人啊包括女性，他的这个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这个时间呢更宽松。所以现在呢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这个非法移民中呢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近几天以来啊休达地区的局势呢其实变得更复杂，此前呢还酿成了一些这个公共安全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啊现在受制于西班牙和欧盟的相关的规定，这部分非法移民呢仍然滞留，但是显然接下来呢西班牙和欧盟试图要加快筛查和遣返的程序，然后来尽快解决休达的难民危机。
0: 我们也说一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哈。因为在休达危机爆发之初，我们看到欧洲边境管理局就曾进入休达，当时就承担一定的任务，然后这次呢西班牙就要求欧盟进一步去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来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的处置。怎么看这个工作的目的？
3: 在休达难民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除了自身采取一些行动之外，很快呢就向欧盟方面求助，要求欧盟方面呢一个呢是召开了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然后各国呢达成了一致。同时呢欧盟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一些技术部门，包括欧洲边境管理局，应西班牙的请求呢已经派员介入到了休达的这个难民危机中。其实

0: 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那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我们知道此前作为要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来处理和应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欧洲边境管理局它被赋予的一个职能，就是要和各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来共同管控欧盟国家的边境。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呢，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呢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呢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它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
1: 那说一下怎么去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西班牙政府是宣布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措施去加强休达的边境安全，比如说延长防波堤，建立永久性的海上围堰，利用无人机来进行空中的监视，部署轻型干预船和远程操作水下设备等。这些措施对于防范新的移民危机，您觉得能有多大的作用？
0: 随着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呢造成了持续的冲击，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呢似乎还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方面是试图从两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是物理措施，比如说要加强在休达边境的一些安全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主要针对从海面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要延长此前它的这个防波堤的建设，同时呢要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海上设施，加强无人机的监视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主要是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呢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除了这些短期的物理性的措施之外，其实西班牙国内最近呢也在针对这次休达难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试图在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比如说根据欧盟的规则，对非法移民的筛查程序它最长呢可以到7天时间，但是西班牙这次试图要简化这个筛查程序，准备把这个筛查的最长期限呢控制在72小时之内，而且只有在司法机关批准之后呢才能延长。同时呢西班牙方面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呢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而且加强边境管理。尽管西班牙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呢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进一步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呢来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显然对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来说，只要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其实这些措施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些作用。因为只要西班牙和欧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动荡，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和欧洲国家有落差，而且只要欧盟内部呢不能够就真正的统一的移民政策达成真正的共识，而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这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众来说，要想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进入西班牙或者说欧盟国家，他总是能够找到漏洞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只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些措施。
2: 阿根廷暗示该国或将退出南共识，阿根廷为何对南共识频频表达

0: 不满，又是否会真的退出南控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阿根廷的外长基尔诺近期有一个暗示啊，说阿根廷有可能会退出南方共同市场，我们把它简称叫南共市。他说南共市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说如果南共市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的贸易进程。那同时我们知道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此前也是多次表示说，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跟其他国家去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那阿根廷就会退出这个组织。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阿根廷的不满啊，具体是基于一些什么情况？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林华怎么说？
2: 实际上，自2023年底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退出南共市。阿根廷对南共市最不满意的一点呢，就在于南共市的这个制度性束缚，也就是说，南共市存在一条共识原则。他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与非成员国谈判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要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集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名义来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长期以来，这条原则呢，也是引发了各种争议和讨论。其中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是阻碍南共市国家同这个域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障碍。那么本届这个阿根廷政府呢，它的经济理念呢，就是推崇自由贸易，它希望与更多的这个域外的国家发展这个自由贸易。特别是米莱政府非常希望能跟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条原则的存在呢，使阿根廷无法单独去跟其他的国家来谈判自由贸易。这个是米莱政府对南共市不满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南共市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5年呢，阿根廷和南共市有贸易逆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米莱政府认为这个在南共市和南共市国家，特别是跟巴西的这个对外贸易当中呢，它是吃亏的，这也是他对南共市不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稍后我再问您关于巴西的问题啊。不过您觉得他们的表态是为了推动南共市的改革，还是真的要退出？
2: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阿根廷总统和外长的表态呢，更多是对南共市改革的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是施压。因为这个退出南方共同市场呢，实际上是对阿根廷来讲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的。所以说，阿根廷政府需要权衡利弊。另外，从这个现实的条件来讲呢，短期之内退出南共市呢，这个条件还不太具备。一个呢，是要考虑到这个根据阿根廷的法律呢，退出南共市呢要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同意。那么目前米莱政府在议会当中所占有的席位呢，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南共市啊退出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那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施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南共市已经运行了30多年了，阿根廷的很多的国内的制度，包括人员的往来啊，一些贸易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呀，都跟这个南共市是绑定的。所以说如果要启动这个退出程序的话，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施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目前来讲呢，巴西的对这个南共市改革的态度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讲呢，它是可以，目前来讲它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它可以等巴西大选结束之后再做出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吧，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阿根廷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想先推动这个南共市从内部进行改革。
1: 就是给出压力哈，真要退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咱就说，如果他退出南宫，是对阿根廷自己的经济来说，您说是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呢？
2: 如果真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肯定对阿根廷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说，他有可能失去最关键的出口市场，因为刚才讲了，南共市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从单个国家来讲，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这个阿根廷工业产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所以说如果说退出了南方共同市场，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这个巴西市场这样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关税方面，很有可能会冲击它的这个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要考虑巴西是目前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说，那么一旦这个阿根廷选择退出，那么南共市与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肯定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阿根廷也不能再享受这个南共市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些好处了。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讲，也许阿根廷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就是说它可以获得贸易自主权，能够在这个退出之后，不再受南共市这个共识原则的这个束缚，可以自主的与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单独这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开辟出新的这个出口市场。但是在获得这种贸易谈判的自主权的同时，他也有可能会失去其他的这个已经达成协议的，包括巴西包括欧盟在内的这些市场。
1: 可能自主权是增大了，但是已经有的一些好处那就没有了。您提到过好多次巴西的问题，就是阿根廷跟巴西他们这个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阿根廷对南共识的看法呀？
2: 阿根廷考虑退出南共识和当前这个阿根廷跟巴西关系的恶化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根源呢，在于米莱政府与卢拉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存在根本的分歧。目前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个发展模式和对这个区域一体化的立场上是存在根本性对立的。那么巴西的卢拉政府呢，它是主张强化南共识，希望通过加强这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集团外交来增强与这个其他经济体的这个谈判能力。那米莱政府呢，他认为南共识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制度的枷锁，所以说呢，他希望改革南共识，甚至威胁要退出，他希望与这个单独的与其他的国家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个发展模式和这个对一体化的、对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态度上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米莱政府呢是公开支持这个巴西的这个右翼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一举动呢被巴西视为是干涉内政，那么直接导致这个两国的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呢降级到这个代办级。所以说呢，在这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呢，米莱政府提出要退出南共识，那么就不难解释了。
1: 说了巴西的因素，咱再说美国的因素。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米莱政府其实更希望跟美国多建立一些相关的联系。那本届美国政府很明显轻视多边贸易，更重视双边关系。您觉得这个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会不会也带来了影响？
2: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在这个更倾向于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政府和米莱政府是存在共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是有对这个米莱政府的这个一些战略方向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影响在实践当中是非常矛盾的。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双边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优先的原则的一种双边主义，而不是对等的开放。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讽刺的意味。如果说阿根廷退出南共识的这个动机之一是希望跟 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恰恰又是这个贸易保护政策。阿根廷政府的这个目标

与现实的条件之间是存在错位的。那么即便是阿根廷退出了南共识，与美国达成了协议，那么很有可能这份协议也是不公平，那么不对等的。那么从两国之前签署的一份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阿根廷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的。那么这个协议呢，在这个阿根廷内国内呢是引发争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阿根廷以这个退出目前的南共识为代价来换取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安排，那么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不仅是没有获得这个平等的这种市场准入，反而更像是一种单方向的这种让步。所以说呢，这个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跟米莱政府的这个贸易自由化这种路线实际上是相背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

0: 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3: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2: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3: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4: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5: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2: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3: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 98% 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2: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 98% 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

0: 飓风贝里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1: Family are well. My parents have only just.
2: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危险。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 12%， 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 12%， 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

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 1.5 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

0: 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1: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造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1: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 75% 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3: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

0: 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2: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五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1: T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Paris.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

0: 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4: 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3: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5: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6: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3: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7: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
8: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9: 漂亮，中国队赢了。
3: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5: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6: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3: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6: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3: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

0: 运会上，他一人夺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1: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2: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1: 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2: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3: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4: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以大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4: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2、3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5: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

0: 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1: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三名选手组成，每次两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两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三圈，每名选手领骑一圈，以每队第三名运动员及骑第三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2: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我们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3: 六周了吗？
2: 快五周
3: 。
2: 基本达到预期，
3: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的。力量训练啊，会差。
2: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站的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4: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5: 先从空杠灵感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6: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是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的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王丽娟对记者说，
7: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入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一周三次差不多。
8: We do one hour on the easy loop。
7: 今天一共是两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8: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7: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8: Go， 走吧。
7: 注意安全。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0: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7: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的。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9: 现在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8: Slow，
9: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10: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0: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

0: 好，就是九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1: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0: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2: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3: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
2: 吗？这回必须有信心的。
4: 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5: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6: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地方离村子有1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少安找到那孔烂窑时，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像个山水洞。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1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这还不如个狗窝，少安自言自语说。不过少安很快决定就在这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住处，城里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哎，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嘞？再说住在这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面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淋了，万一这牲口有个3长2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
6: 接着少安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向外面的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畜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后窑掌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少安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他接着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地戳了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后自己做着吃，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样省钱怎样来，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印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里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时落下的河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了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
5: 一切都齐备了，少安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开辟的路转到院子边上， 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吸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丝笑意。他想，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开始干活。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里。
6: 孙少安这样想事儿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向他这里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走到孙少安面前问，
5: 是你住这里了？
6: 少安说，
5: 是的，是拐卯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里的。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
6: 那人带着嘲讽的笑容问。
5: 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应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嘛。
6: 那人的脸色阴沉下来。
5: 哦，
6: 少安明白了，此人正是窑主。他说，
5: 那现在怎么办？你看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你看着办吧。
6: 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些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正是为此而来的。
5: 你看一月多少钱？
6: 少安问。
5: 当然，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月总得掏二三十块吧。我这地方不怎样，你就少给点算了。
6: 那人宽宏地说。
5: 你提个数目。那就一月五块吧。五块就五块。
6: 少安只好应承了。
5: 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商店卖货，家就在拐卯村里。
6: 那人说完就折转身走了。
5: 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这么薄，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

0: 家要租钱呢。王八蛋，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1: 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里没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
0: 妹妹已是一个17岁的大姑娘了。兰香看见少安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里直转。兰香帮少安把这个烂窑洞收拾了一番，并提出让少安到学校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里坐着吃还能省些钱和粮。
2: 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们一块儿吃。
0: 兰香说。少安说，就怕耽误你学习了。
2: 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
0: 少安于是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时，兰香就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生活呢？
1: 但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蛮不错。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没有什么事是微不足道的。比如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时，碰见原来在石歌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少安现在的情况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少安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少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黄原市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少安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少安回到那孔破窑洞时，情绪特别好。妹妹正在忙活，她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都比往日香。
0: 嗯，这味道的确和往常不一样，并不是由于少安兴奋而使鼻子产生了错觉。他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
2: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
0: 你哪来的钱？
2: 我上个月的助学金省下3.5块。
0: 为什么破费呢？
2: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少安鼻子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亲爱的妹妹和他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兰香给少安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少安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他对妹妹说，
3: 不要花你的助学金，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给咱买点菜。
0: 是啊，常不吃菜，人也受不了。
1: 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买点土豆或白菜。可是，他来得太晚了，菜市场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一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时，无意中发现地上

0: 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上去捡菜帮子菜叶。当然，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里，要飞快地捡，还得要留心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狂跳，脸烧得像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
1: 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少安把牲口卸脱，放他到河岸上吃草，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

0: 亲爱的哥，乡亲爱的哥哥，乡亲爱的哥哥，乡亲爱的哥哥。
1: 黄昏中，泪水盈满了少安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袁希和，袁希和，记得不？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生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时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来，而他当时却说了那么多蠢话。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少安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润叶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夜。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少安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并不是已将他遗忘。没有，少安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调到黄原。润叶的不幸或许也包含少安自己的原因。可是润叶，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现在又怎么能给予你帮助呢？少安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
2: 每天傍晚，孙少安抱着一堆洗净的烂菜，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袁希和，回到拐卯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他就倒在地上睡了。有时他希望在梦中能再现当年袁希河边的一幕，可是一天劳累，浑身酸疼，睡着如同死去一般，那个浪漫的梦永远也没有做成。
1: 第二天天还不明的时候，少安就紧张地爬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任何其他事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运第一回砖的时候，袁希县城还在睡梦之中。少安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畜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一旦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箱。这时候，少安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天天如此，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每一天下来，少安临睡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

0: 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的钱，使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半天呆。
1: 十月初，从袁西城传回来了惊人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这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金二锤当兵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哎呀，多少年来，谁能想到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地主成分，中农成分也难。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婷这样的人来说，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摘了帽，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子弟同等对待，不论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一旦这政策在他们村成为具体的事实，仍然使这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金光亮弟兄几家起先对这消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人才兴奋地忙乱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这些天里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似乎专一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要走上台来了？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以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都由老婆忙碌，他帮不了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凸肚，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金光亮见人就散发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哎，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看来把这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
5: 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

0: 灰的黄军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侯生财主任被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后，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胸前挂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金光亮弟兄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合了床子咯巴巴架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大队领导也该上门去看望，但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往年没有过分的伤害同族这家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并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弟兄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常。
1: 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闹腾了半天。等众人先后回到窑里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看这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道：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上一口气。自从老人入土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进贡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二锤，你过来把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儿到你爷坟上去。
0: 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为难地看着父亲。聂如说：
1: 爸，咱们不要这样。咱
0: 金光亮歪着嘴巴问：
1: 我爷旧社会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政治影响不好。
0: 金二锤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喝问道：
1: 你说你去不去？
0: 金二锤眼里旋转着泪水说：
1: 不。
0: 金光亮眼里闪着凶光问：
1: 那是不是你爷？是。那你为什么不上他的坟？
0: 金光亮又伸出巴掌朝儿子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挡住了。二锤他妈已经和几个娃娃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
2: 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为好。
0: 金光辉也凑话说：
1: 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嘞。放你们的臭屁！
0: 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恼性性地出了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里，金光亮一个人 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溪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大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
1: 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没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金富的身上了。外出半年多毫无音信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
0: 金富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一身实心衣服，头发披散在脖项里，大蛤蟆眼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和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纷纷谈论，这两家人猛一下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原因。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河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这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这些天里，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群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讲述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有人问他，
1: 你坐过火车没？
0: 金富仰起头自负地哈哈一笑说，
2: 哼，火车算个屁啊，我常坐的是飞机。两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裳嘞。田万江我大叔邀一群生灵在田家阁楼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根呱呱的。
0: 哎呀，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
1: 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这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个人物。这些天来，金俊文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使人们联想起不久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哎， 世事啊，想当年。

0: 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父选中。人们，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愚蠢呢？
1: 但对稍有头脑的人来说，有一点至今还是个谜。金俊文的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溜光锤，怎么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他干什么营生赚下这么多钱？据金父自己讲，他在外面做大生意，上海广州都跑遍了，但做什么生意这小子一直说得含糊不清。对于大多数只走过十个节的农民来说，外面的世界他们无法想象，也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金父的说法。大概大地方赚钱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金父说过，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钱，也许的确是这样。哎，就算是这样，双水村的大部分农民也没勇气出去到那些地方捡人民币去。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0: 可是从金父腰缠细软、趾高气扬地回家的第一天，有一个人就明白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这人就是金父他二爸金俊武。被金父现在称呼为二叔的俊武，用鼻子也能闻见侄儿是靠什么发横财的。在俊文一家人和村民们谈论这个逛鬼的本事和运气时，精明人金俊武早已羞愧地低下了头。俊武同时知道，村里也不是没有人明白金父的把戏，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他清楚，像俊山和孙少安弟兄们，甚至还有田福堂和海民他们，早已在心里嘲笑上他们这家人了。金俊武自己一直碍于情面，也不愿给大哥大嫂揭穿其中的丑陋。自从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发生后，他已经不愿意再看见他家出的丑事扬波到前后村庄。这接二连三的丑闻将会使他自己的儿子长大后都没人给媳妇，他只好忍着不吭声。金父给他家送过来的礼物，他都让老婆客气地退回去了。这使俊文和张桂兰极不满意，好像他金俊武眼红他们发财，才这样伤他们的脸。金俊武他老婆也不明白他的做法，他看哥嫂为此不高兴，就提出请金父吃一顿饭，来弥补兄弟妯娌间出现的感情裂痕。金俊武这才忍不住破口大骂，胡脑松，那王八羔子倒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咱去巴结？三天两后晌，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那小子的钱财不是从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俊武。几天以后，金俊武左思右想，决定找大哥谈一谈。
1: 这天在庙平山摘完豇豆，已经黄昏了。等众人下山后，俊武就设法和俊文相跟在一起走。两个人抽了一锅烟，俊武就开口对俊文说，
0: 大哥，有件事我早想和你拉谈拉谈，但一直很难开口。
1: 金俊文疑惑地问，
0: 什么事儿啊？你就直说。
1: 金俊武牙齿咬了咬嘴唇，也不看大哥，低着头说，
0: 我看金父要闯大祸呀。咱？
1: 金俊文停住脚步，一脸的奇怪。金俊武委婉地说，
0: 哥，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父一下子就能变得那么能行了？这半年多功夫怎能赚那么多钱呢？咱虽然没出过远门，但凭脑子笨想，估计外面的钱也不那么好赚。
1: 金俊文对弟弟的说法不以为然，
0: 生意人凭的是运气，说赚就能赚大票子。
1: 金俊武沉吟了一会儿说，
0: 我也是为咱们家好，咱父亲活着的时候常指教咱们，活人要活得清清白白。

0: 那你是说金富的钱财是在外面偷来的抢来的？
1: 金俊文立刻沉下脸问。金俊武没有言传，他态度等于肯定了金俊文的反问，这严重的损伤了俊文的尊严。他有点气愤地对弟弟说，
0: 你不要红口白牙枉说我的娃娃，金富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的小子，是好是坏碍不着两旁世人。
1: 说完便头一扭，独自一个人在前面走了。
0: 金俊武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痛心地感到，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已经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了。两天以后，百无聊赖的金富心血来潮，提出要单独住进他三妈的窑洞里。彩娥改嫁以后，财物大部分拉到石各杰胡德禄那里，彩娥的窑洞就用一把将军不下马锁住。这意味着金俊斌这一支人从此就黑门了，但窑洞作为遗产自然还属王彩娥。金富不服此理，认为窑洞理所当然应该由金家继承，因此准备强行进驻。但金富的弟弟金强倒成了个懂事青年，他劝阻哥哥说不能这样。气盛的金富出口就骂金强，金强骨子里也不是个省油灯盏，两兄弟于是就在他三妈的院子里吵开了架。不一会儿功夫，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围观。
1: 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赌气说，
0: 我管不了你，不过我看你怎往进住呀，除非你把门砸了。
1: 金富轻松地笑了笑说，
0: 我什么也不砸就进去了，不信你现在就看。
1: 金富说罢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惊人的开锁技巧。他随手拾起一根硬柴棍，走前去在锁眼里一捅，将军立刻下了马。转眼间王彩娥的两扇门就大敞开了。这一天以后，双水村的人才明白了金富靠什么本事在外面弄了那么多的钱财。许多庄稼人羞愧地撤回了自己女儿的媒约，再也不往金家湾前村头跑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赵季平，作曲家。从陕北荒芜而又坚毅的土地中走出来的赵季平，饱含着父亲墨色深处的质朴，发出了来自人性的呐喊，而中国电影音乐也在呐喊声中觉醒。

0: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音乐都是中国电视音乐中的翘楚之作，这些音乐都出自同一位作曲家笔下。人们说赵季平的作品激活了中国的民族音乐。沿着激荡的旋律向前追溯时，我们发现赵季平时而雄浑时而低回的民族音韵，在近30年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也占据了半壁江山。
1: 中国音乐有中国精神。我有一个信条，一个艺术家应该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中间寻找你的

0: 飞碟。他的风暴两中间那个野河的时候，那唢呐一群唢呐那种东西，人本体的本能的一种呐喊，但是这是很先锋的一种用法。
1: 不抗谁抗谁抗谁抗谁抗谁抗谁抗谁抗谁抗呀！你的你，打击乐队几层几层几层层叠过去，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感觉。在这种大院中间，人的命不值钱，你一个女人不就立根愣了？经济上立根愣，就那么回事儿。
0: 实际上这是先锋派，但是它很民族的先锋派。
2: 张艺谋曾说，赵季平的音乐代表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1983年，几名年轻人带着一部刚刚写好的剧本踏上北去的列车，这条铁路将他们带到黄土高原的最深处，也将中国电影引向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
0: 凯歌、艺谋、何群他们是青年摄制组嘛，广西厂的，也是他们是这个刚一毕业那种一群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2: 人们说陈凯歌、张艺谋、何群这三位后来中国影坛各领风骚的人物，在1983年初秋的那次陕北之行，是去赴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重要约会。
0: 他们到西安以后，也就到西安音乐学院去找我们老师，他们想找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这些作曲家，青年的，跟他们要有一部准音乐片。就介绍了几个人，然后凯歌可能第一个就到我那儿去了，听了一些东西，听了以后他就实际上他很满意。
2: 对于自己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陈凯歌有太多想法期待实现，而音乐是决定影片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那天回到住所，陈凯歌一行一边回味品咂着白天听过的赵季平的作品，一边商议考验一下作者的品性和为人。
0: 第二天我刚好到去邮局去，又碰见他们三个，凯歌就说问看看试试他，我们打听其中一个人，看他把地址能说准吧。我说我要找谁找谁，我说怎么走怎么走，我说这座学校不错，写东西挺棒的，实际上没去，就定了。
2: 这次看似平常又有些戏剧性的相识，从此牵起了赵季平与中国电影的缘分。那一年他38岁，而那部促成后来中国影坛几位领军人物携手并让他们集体浮出水面的影片，就是广为人知的《黄土地》。
3: 九月九酿新酒，
2: 此后张艺谋1987年导演的《红高粱》，1992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菊豆》，陈凯歌1994年导演的《霸王别姬》，都一次次与赵季平牵手。那些浓郁高亢的锣鼓唢呐，清雅嘶咽的琴瑟筝箫，唱着一个民族的热血激情，苍凉叹惋，盼望欲念，震撼了长城内外。激昂过后，萦绕在赵季平心底的是一声轻轻的呼唤。民族艺术的振兴和辉煌，曾经是父亲赵望云奋斗毕生的理想，也成为他一生未尽的心愿。如今赵季平以自己的方式让民族音乐闪耀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这是对父亲的告慰，是血脉的承继，是超越生死的延续。
0: 人生的路很长，这种事情不要在意，你自己只要热爱，你就自己按自己的路去走。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 在继续。
2: 赵继平说，他是从父亲的画作中得到对民族文化最早的启蒙和感悟，那些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0: 觉得他那些画面都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节奏，那墨色的变化，留白，这些东西皴擦，这些东西线条，他们都有旋律。我父亲是长安画派创始人，他是中国画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转型期的一个代表人。
2: 曾经有人说，中国画三足鼎立，无论那两足在哪里，其中一足必定在陕西。而赵继平的父亲赵望云便是这立在陕西的一足，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望云擅长写生画，他是将国画视线转向民间，真正以大众作为主角的先驱，由此被称为平民画家。冯玉祥曾经评论这位大画家，整日坐着牛车，啃着干馍，浪迹在山野郊外，像热爱阳光草地一样热爱劳动人民。
0: 画民间的东西，画农村的东西，他这种思想对我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在音乐这边延伸出去。
2: 父亲笔下起伏的线条，浓淡相间的墨色，生动形象的人物印在赵继平脑海中，许多年后幻化成铿锵的旋律。如今指挥台上的他自由徜徉在音乐的圣殿，一如父亲当年展卷挥墨的从容，而回首通向这舞台的来时路却并非坦途。1957年，赵望云51岁，正值艺术创作的旺盛期，坚持用画笔描绘现实、关注社会的创作理念，为他带来的是一顶右派的帽子，也让这个宁静美满的艺术之家笼罩在一片阴翳下。1958年，赵继平小学毕业，报考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从小钟情旋律的他，第一次叩响心中向往的音乐圣殿的大门，而一纸政治审查不合格的批语却将成绩优异的他挡在了门外。
0: 我父亲还鼓励你，人生的路很长，这种事情不要在意，你自己只要热爱，你就自己按你自己的路去走。
2: 13岁的赵继平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击。那些日子，他看着父亲每日依然坚持作画，仿佛一张画纸隔绝了窗外所有的风浪喧嚣。父亲的豁达、淡泊和坚守艺术信仰的执着，熏染着年少的赵继平。他在自己热爱的音乐之路上，用心地走了3年。1961年。物质的匮乏以及全国性的饥荒，像一片巨大的阴云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而精神上渴望给养的赵继平却盼来了一线希望的光芒。
0: 61年又去考，国家的整个的政治形态上也在调整，这个调整也就是要抓生产，要实事求是，前面刮的浮夸风，现在要实事求是，这样一层层下去以后就相对的要松动。
2: 今天的赵继平讲起那段往事是如此平静和从容，却让人不禁暗暗猜想，47年前那个阳光烈烈的夏日，当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握在那个16岁少年手中时，他该有过怎样的兴奋与雀跃。一扇幽闭了3年的大门终于就此向他敞开，从这里他开始了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跋涉。

0: 古城西安街头，赵继平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广告牌高大而醒目。这是赵继平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举办个人音乐会。赵继平的音乐是家乡人的骄傲，黄土地的文化精神借由他具有浓郁西部特色的作品走向了世界。这首《丝绸之路幻想曲》是赵继平为父亲创作的，曾经山重水复的那段岁月铸成了父亲昨日的遗憾，却打磨出赵继平今日的辉煌。没有人知道这一刻他紧锁的眉间蕴含着多少内容，对于他而言，这部作品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子俩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1: 度日如年，唯独能让你感觉到一种就是精神上解脱，就是你自己去在音乐中间，你喜欢的音乐中间，才能感受到一片清新的空气。
0: 1966年，赵继平21岁，为了抚慰与父亲交流的渴望，他悄悄翻阅父亲过去的画作，越来越感到那变幻的线条与构图中充满了音乐的空间。
1: 我这人还是很应该说是很活泼这种性格，但是因为这种压力慢慢变得也就比较内敛，话相对要少一些，但更多的这种情感在我自己作品中间去体现。
0: 苦难常常也是一种造就，在压抑孤寂的日子里挨过了4年。1970年，赵继平和同学们共同面临毕业分配时，这种造就显现了出来。
1: 当时一般分配都分配到很坏的地方，很边远的。我们作曲班，我们三个同学，两个都分到了离开西安到边远山区去了。
0: 赵继平还是凭借专业的绝对优势被留在了西安，走进戏曲研究院，从那里开始了他音乐道路的第二段历程。
1: 实际上我一开始啊，内心还是留到了西安是庆幸，但是到了这样的戏曲团体，又是一种觉得有点沮丧，有点好像没有到这个乐团呀或者歌舞剧院呀，是一种沮丧。但是我印象特清楚，我刚一毕业一报到，然后我母亲就说你去看看，你就叫我看我父亲，我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去了。我父亲那时候60多了，身体也不好，然后我就到坐着车班车到了陕西的一个郊县。到那儿以后，村里一打听说，哎，他们在摘棉花，我到棉花地去。我父亲一看我来了，挺高兴的，然后我就说我已经分配了，分哪儿了。他说一听我到了戏曲研究院，好，他说你们要在音乐上有造诣，你倒是好好补这一课，补民族音乐这一课。你们在学校都学的那些东西都是技术性的，真正中国老百姓喜欢的东西要在这儿学。这个话我是奉若神明，这回去认认真真的，要不然我待不了21年，我在那个团待了21年。
0: 1970年，赘继平25岁。21年对于人生而言，是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漫长历程，而对于一名艺术创作者，正是从稚嫩到成熟的黄金期。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初的《丝绸之路幻想曲》，就是赵继平不惜民族音乐的检验和见证。这是一首为父亲而作的乐曲，而父亲却没能听到。1970年，赵王云被打成重伤，导致半身不遂。一直到1977年3月

0: 九日病逝，七年间没有停止过创作。赵继平一直清晰记得父亲当年常说的话：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临其境的景物是我终身的职责。西安戏曲研究院，当年赵继平就是在这里度过了21年岁月。1983年，陈凯歌带着自己第一部作品来到西安，也是在这里见到了赵继平。而那首让陈凯歌不住回味品咂的作品，正是赵继平为父亲创作的《丝绸之路幻想曲》。
1: 当时这种能够在一起这种碰撞，我觉得挺好像是一种历史的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必然。
0: 有人曾评说过，黄土地的创作是赵继平、陈凯歌和张艺谋的一次集体寻根。
1: 84年元月2号到陕北去，我们那时候采风就是很艰苦，下去陕北那时候-20度，大家一路走来，从延安、安塞、米脂、榆林、嘉县这样走，每到一地，那不是走马观花，那倒是深入到农村去，深入到村里去，到窑洞里边看观察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观察老百姓的生活比你记一两首民歌还重要，就是人的生活状态。
0: 都说那个，曾几何时，望着眼前的乡村图景，赵继平脑海中又浮现出父亲的画作，也仿佛是历史的必然。曾经从笔墨山水中感受音韵旋律的他，终于开始用音乐解构、诠释和延展画面的内涵。

0: 一种冲动，一种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你看最后打架，就实际上背景是尖叫曲那唢呐声，然后拿着酒瓶子去跟日本人的坦克去作战，汽车去作战，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厉害的。有些老作曲家觉得真有点胡闹，但是对艺谋来说他是支持的。录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录音是顾长宁顾长卫的表哥，长宁在录音的时候加倍，加最后加了六倍以后，这个那个谁还说再加不，顾长宁说不能加了，都冒红线了，这录音上有冒红线就不行。结果我跟艺谋商量后，咱们再加一次，这样弄下来就35只唢呐的音响了，那样弄，最后通过制作了以后是营造一种从上面压下来的效果。秋菊打官司里面，那就是典型的那种陕西民间的戏曲，王碗腔，那就是听了大量这些东西，你要接触大量的民间的东西，包括活着里面就用了老腔，陕西的一种传统戏。这些东西都是作曲家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1: 曾经有人评价赵季平的音乐能将电影中的人物最深沉的爱和恨表达得荡气回肠。
0: 我有一个信条，任何时候不要被那个是五光十色所迷惑，你要用你的美学观点和你的艺术的

道路。这种道路不要轻易去调整、改正你的，你认准了路一直走下去，坚持走几十年，必有一天。

0: 我在榆林开陕北民歌研讨会，至今他们还陕北老百姓津津乐道，说当时我写了女儿歌，黄土地的主题歌，女儿歌写完以后，现在在陕北女儿歌成了他们回去的民歌，老百姓传唱的民歌。我觉得真音乐做到这一步时，应该是我自己最满意的。
1: 虽然父亲没能看到自己儿子后来的辉煌，但父亲的画案和黄土高原上质朴的乡村生活是赵继平心中永远的起飞点，而那些散发浓郁乡土风情的画作还延续着父亲的生命。赵继平相信，只要在民族音乐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与父亲这一场关于中国民族艺术的对话就还将继续。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小王贵卿，周信芳弟子。1930年代，一次偶然的合作使小王贵卿立志拜周信芳为师。此后40年，他见证了这位京剧，但他依然悉心教授，如同己出。小王贵卿一直最想学的是周信芳的代表作《新风亭中别字一折》。因为周先生演得实在是抓人，曾经让同台合作的演员都情不自禁感激而泣。周信芳摇摇头说，学人物不要学我。
3: 你比如说我要跟他学戏是吧，我当时我不能说我就跟你学戏了，我说我喜欢您的棋派，我想学棋派，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学棋派，你跟我应该学人物。那最后我说呢，我要拜你做老师。不不不不不，你把我做老师就招摇了，很不好。他说不要，他说他一这话就吃我挺感动的。他说你不是要学习，你就来好了，你来跟我学习，我教你。另外他还有一句话特别使我注意，他说啊，我也你不来了吗？我也给你想想，我应该给你教些什么戏。他觉得你已经演戏了，你已经成名了，我不用像小孩子那种摆弄你，就是告诉你我这个怎么走的，你看。

0: 后来呢，我跟他学习太多，反正有空就去找他。我去呢，所以他就站起来，就没有那个身份了，自己没有那个架子。见面就是戏，学了很多戏。还有你走，你总他走，他是送你到电梯那儿。
1: 唱戏与做人，周信芳都强调一个真字，用真情待人，也用真情说戏、排戏和演戏。他常常对后生们说，要从人物内心、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角色的行动逻辑出发去揣摩作品，这就是周信芳学人物不要学我的要义，也是棋牌艺术的精髓所在。
0: 这个秦香莲见过驸马，一看他轰了出去，且慢，他说你忍得他，我哪里忍得他，你为什么一见面就是这样的大惊小怪呀？陈世美没话了，三句观众鼓掌了，这个现在你已经看不着了。
1: 熟悉周信芳的人都说，跟他聊三句话不离本行，总是谈戏。但在小王贵卿的记忆中，这个惯例曾经被打破过一次。
0: 三年自然灾害了，他就有一天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因为很紧张的。他说你几号几号有空，哎，我有空的，他说你来一下，我弄他教我戏呢，我去了，不是的，带我横张饭店吃饭，请我去吃饭。三年自然灾害。

0: 在。
1: 那时，很多周信芳身边的人都感觉到，日子虽然过得紧接，但他的心是舒畅的。他感念这样的生活，他要用艺术和激情来表达传递这一份感。

0: 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就在开拍前不久的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周信芳。这一年周信芳66岁。
1: 长安城有一场大热闹啊。
0: 没有人会想到这句道白在整整5年后会一语成谶，周信芳自己也被卷入了那场大热闹，而隐患是在1959年就似乎注定埋下的。周信芳曾经说，这一切总有一天会有个结论，我要看到最后。1975年逝世于上海华山医院，这一年周信芳整整80岁。1978年8月6日，周信芳平反昭雪大会在上海举行，结论印证了他的信念，而他却没能看到。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明代书家董其昌。董其昌字玄载，号思白，镶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谥号文明。董其昌善于山水画，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他的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兼有岩谷照姿之美，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圆净秀逸，平淡古朴，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明史文苑传盛赞董其昌书法为集古法之大成。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明代书家董其昌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一之间密不容书。

0: 持谨慎，一时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立。